0: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早晨，早晨啊！讲翻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嘅话题咧，就可以系话我哋上两个唔同节目嘅话题嘅一个延伸。咁啊，之前咧喺放假嘅时候咧，我哋专门咧都请嚟咧就公安部门帮大家去讲下暑期，特别可能有啲包括呢个高考录取啦，或者系即使系中考录取啊，咁要注意啲乜嘢事项里边嘅，即系叫做防范啊，因为啲诈骗啊。咁啊，當時咧都話，即係呢個學生或者家長群體之後咧，我哋都要關注一下咧，另外一個群體就係老年人啦。咁咁講翻老年人咧，其實我哋之前亦都有一期節目咧，就專門就講嗰啲養生館嚇，嗌啲老人家去嗰度咧執啲小便宜啊，咁跟住咧就賣一啲高價嘅產品啦，或者賣一啲標稱有功效或者標稱有治療，甚至乎咧本身仲要幫你做治療，實際上係冇乜效果，同埋咧應該係啲違規違法操作嘅呢啲咁樣所謂養生館。咁啊，今日咧我哋亦都係將呢個話題亦都延伸啊，因為呢個話題牽涉到嘅都係亦都係老人家，咁所以話係上兩個唔同嘅節目啊嘅一個延伸啦。講翻剛才提到過咧，就有一啲老人家聚集嘅地方。点解咧咁样？咁因为好简单，佢总有啲着数，譬如话嗌老人家过去嗰度点样打卡啊，就可以咩领鸡蛋啊，诸如此类。咁有啲上期节目都帮大家倾过啦。咁当然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就话，哇，接到个电话就话你个孙出咗事啦。又或者咧就失惊无神收到一张咩大闸蟹券啊咁样。哇，即系呢啲咁紧急或者咁有着数嘅嘢，咁啊，似乎啲老人家咧就一见到或者一听到，自不然咧就马上有一个。好强烈嘅反应，想要知道咩事啦，话想要即系 drop 到呢啲着数啦，咁样咁其实咧就背后咧，应该就系一只黑手咧，就伸向老人家嗰度咧就揞佢荷包。咁今期节目咧，我哋帮大家就藉住呢个角度咧，深度剖析一下，涉及到老年人诈骗嘅啲套路。咁啊，从线下嘅养生骗局到线上冒充公检法，啊，从一啲假嘅快递引流到手机信息盗取，咁啊亦都通过一啲真实案例咧，就提示大家。点样留意？直播室里边咧有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女警反诈志愿服务队嘅队长二级警长关慧慧嘅，系关警官，早晨啊！
2: 主持人早晨，
1: 亦都有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反诈中心嘅金牌讲师三级警长范兆贞嘅，系范兆，早晨，
3: 早晨啊，大家。
1: 咁啊，讲翻话咧，就话涉及老人家嘅嗰个诈骗咧，即系以你哋嗰个统计啊，占咗大概系全部诈骗比例系几多到啊？咁包括咧，喂，最近有冇啲新嘅发展嘅趋势啊？或者阿范Sir，你帮大家睇下手头上面有冇个数字啊？
3: 其实禅城区涉老年人嘅诈骗啊，占全部诈骗嘅比例咧，大概系6%左右。
1: 嗯，
3: 咁呢个咧包括咗线下接触性嘅诈骗，同埋线上电信网络诈骗。咁近呢几年咧，这个比例都变化唔大，但系涉及到嘅诈骗类型咧，系越嚟越多样化噶。
1: 咁你讲到6%咧，听个数字又似乎又唔见得话啊好多咁样，60%咁梗系不得了啦，系嘛？或即使为占20%咁样，咁都觉得多啦。咁系咪即系老人家诶点讲咧？6%呢个数字，我哋应该点睇翻个诈骗向老人家埋手嘅嗰个做法？系啲老人家而家都真系醒目啦吓、啊，或者讲听多咗唔上当啦。咁亦话真系其他唔同类型嘅诈骗咧，反而又都类型多，或者容易被其他啊，即使唔系老人家都容易上当咧。
3: 其实老人家呢个6%呢个数咧，睇你点睇嘅，因为有一部分嘅老人家佢仲未接触到呢个智能手机呢、这个方面。第二个咧，佢话佢嗰个线下嘅接触性诈骗仲系为传统啲比较主要。啱先你都讲到一啲养生馆啊，包括我哋讲嘅保健品、理疗而按摩床等等，同埋呢个街头中奖低价去换购一啲假冒伪劣商品呢一方面嘅话，其实通过我哋嘅打击系慢慢喺度减少嘅。依家系接触性嘅偏慢慢走向下方，但系电诈咧有所抬头嘅，所以其实我哋有啲时候话叫你扫码去领鸡蛋啊，或者低价购买商品咧，佢更多嘅系为咗盗取你嘅公民信息，或者利用你嘅网络资源去发布一啲虚假嘅信息，去诈骗相关嘅关系人。
1: 哦，即系咁样理解呢件事，
3: 冇错、
1: 啊，即系佢咧就可能系一个间接嘅嗰方，老人家间接嘅，哦。咁而且呢即係喺上一次讲返话嗰啲养生馆里面呢，我都系即係持一个态度啦，就话我又唔系话一足高就打冧一层啊，即係全部嘅。

0: 养生馆吓，即系话咧呢啲嘢咧，就佢可能为啲老人家提供到某啲情绪价值，咁啊有啲产品咧可能都贵啲噶啦，咁但系啲老人家咧就喺嗰度咩免费接受咗一轮咩服务之后咧，都愿意为某啲产品埋下单吓，咁啊嗰个费用方面咧尚可以接受，咁啊功能咧暂且不表啦吓，咁即系话咧吓呢个咧就系情绪价值。咁都算係價值㗎，咁所以呢就話呢啲呢就未必話將佢可以當成係所謂騙局㗎，咁但係有一啲，因為上期節目都同大家介紹過啦，咁嗰啲的確呢就係騙局啦，咁喺呢度呢或者一間如果有機會再請兩位幫大家再介紹啦，因為剛才你提到過呢盜取公民信息或者可能利用所謂網絡資源啊發布虛假信息去呃老人家嘅屋企人或者是關係人啦，聽起上嚟呢就即系呢个咧就有啲恐怖啊！即系佢唔系直接呃老人家，固然之恐怖啦，但系啲老人家嗰个信息佢点样俾佢提供到之后去呃法咧？咁样，因为呢个就啊牵涉到我哋即使后生都有机会上当，话个孙唔得就呃个老人家啫。实际上，如果话个老人家唔得，系咪呃个孙咧？系咪即系点解我点理解嗰个套路咧？
1: 呢、這个可能大家一下子冇接触到，咁我就分享一个我自己身边亲自发生嘅一个案例俾你听下。咁有一日咧，其实我都收到咗屋企一个长辈发过嚟嘅微信啊。佢叫我睇佢嘅朋友圈，叫帮手捐款去救下呢个小朋友。咁我打开佢嘅朋友圈睇啦，系咪先？一睇到话屋企入边有一个亲戚嘅细佬哥，就有嗰个颅脑疾病，需要做200,000嘅手术。咁咪要大家捐款。咁啊，出于职业习惯，我第一时间咧就谂咯。我第一反应就有冇可能有假咧？咁我又打开啲相嚟睇下啲内容。我谂吓，我哋屋企几时有咁嘅亲戚，我唔知嘅。
0: 哦，
1: 咁我第一时间又再打电话俾个老人家嘅仔女确认啦。咁佢都话冇，唔知有啲咁事。咁佢啊睇下佢阿妈个朋友圈。咁啊，梗系肯定发现咗俾人呃啦。
0: 哦，
1: 咁啊就打电话过去俾佢，佢就话佢完全都唔知道咩回事嘅。咁到底係點樣操作呢？當時其實佢就喺個村居附近嘅公園嗰度發現有人喺度擺賣一啲日用品。咁然之後就話低價可以買到，但係首先呢就要拍呢個照片發朋友圈。咁老人家呢其實啱先我所講嘅啱啱先至開始接觸智能手機。又唔熟悉喎。咁但係佢又好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敲引某呢。睇下有著數唔好蝕底。咁叫對方幫手啦。咁所有嗰个工作人员咧，佢就
0: 会你帮我发啦，咁样系嘛？你帮我影相发系啦，咁样。
1: 系啊，我俾个手机你操作啦。咁嗰啲工作人员就梗系会话：，哎呀，好啊好啊，我帮你整阿姨，你唔识冇问题嘅，呢个好正常嘅啫。咁，然之后就攞佢嘅手机揿，然之后就发咗一个假嘅募捐信息，仲要将佢个向佢个所有嗰个通讯录嘅联系人。都转发咗呢个信息。咁然之后我后面我话咁你快啲叫你阿妈去删咗呢个信息，然之后老人家话佢唔识啦，咁咪点算呢？
0: 咁当然係唔识㗎啦。
1: 真係
0: 佢识嘅话当时佢
1: 等啲后生收工返嚟8个钟之后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
0: 喂，咁嗰个影响就
1: 吓。係呀，打咗一个好大嘅时间差。咁我第一时间我就喺我哋家族群嗰度就发微信啦，我话呢个系假嘅，大家唔好信啦，已经确认咗㗎啦。咁你睇下，从呢个案例入面我哋都可以睇得出。
0: 佢淨係你家族群嗰度，如果唔系你家族群嗰班，佢唔知佢返几多个都唔知话。
1: 佢老人家好在呢个真系好少嘅。好少嘅社交圈子，好少嘅，
0: 即系唔似得我哋一打开个
1: 你翻
0: 微信个通讯录嗰度，
1: 有几百个关系人嗰啲咧，佢又好熟悉操作手机，佢就系要搞呢啲社交圈又少，对呢个新型嘅手机嘅社交网络又唔熟悉嗰啲人落手。
0: 咁小恩小惠之下，又对呢啲智能手机唔熟悉，就即系啱好啊撞埋啊，
1: 系咯。
0: 小恩小惠就经常会有嘅，特别对老人家嗰啲嘢。只不过你话喂，而家老人家对智能手机唔熟悉，有阵时都要撞下啦。因为有啲老人家好醒喎，而家吓，仲要唔单止系拍发朋友圈啲咁轻巧，唔系啊，仲要将咩修图啊啲叽里呱啦吓发到吓、啊，即系出嚟啲相好靓好靓都得噶。
1: 佢呢啲都系一个概率性嘅，因为所有嘅诈骗佢都唔系话100%嘅成功率，即系叫做撞啦。咁其实如果你话淨係咁转发呢啲呢都仲好啲。当时我都好担心会唔会喺佢唔为意唔知情嘅情况下帮佢装一啲木马嘅程序。到时后台监控手机啊，甚至传输数据等你喺度转账啊，或者同啲屋企人讲一啲财产上嘅嘢会俾人哋传输监控咗你。咁就好麻烦啦。
0: 咁嗱，呢單嘢咧就真係，如果係將部手機輕易咁樣交俾第二個人幫你操作咧，就真係有咁大嘅風險。當然嚇，呢、這個所謂輕易咧，我哋就要分析啦嚇、啊。就譬如話，你喺有一啲即係大家完全唔識嘅嗰個場合，就嗰啲講唔清嘅咩來路嘅人，你話喂，你去到某一個正經嘅，譬如政府辦事啊，現場有啲志願者工作人員啊，咁樣唔識咁樣嗰啲人嗌即係幫下，幫你咩綁定某啲嘢啊，或者你係咩醫院睇病揾個醫護人員或者醫院裏面嘅志願者幫你做，咁嗰個就我估計都問題唔大，係嘛？但係呢啲咁樣就要小心啲啦嚇，或者關警官嚇、啊，即係你哋點提醒翻喺呢樣嘢咧？
2: 是啊，咁啊，随住呢个智能手机嘅普及啦，咁手机已经慢慢成为咗我哋嘅第二张嘅身份证嘅。佢所承载嘅公民信息咧，已经超乎我哋嘅想象。而老年人咧，对呢个手机嘅需求咧，亦都慢慢从以前嘅老人机，逐步咧升级为呢个智能手机嘅。咁样加快推动老年人融入互联网信息化生活咧，都系大势所趋。咁啊，作为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嘅防护盾咧，我哋都需要做嘅就系加强呢个反诈宣传啦。做到人人识诈、人人防骗嘅。
0: 好嗱，咁啊呢个咧就提醒大家要注意呢个问题啦，吓咁啊或者咁样啦吓，咁啊讲完呢个之后咧，除咗线下呢啲之外咧，咁啊线上嗰部分咧，对于老人家嚟讲咧，就可能会哇嗰种手法或者更加多样啲都唔定啦吓。
1: 冇错啊，线上诈骗咧，佢嗰个种类都比较多，咁诶其实归纳为咧，依家最常见嘅话。是有几类的，即是一个是个虚假的网络购物啦，啊这个上网买东西，这个大家又已经很熟悉的了。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虚假的网络投资，老人家有些钱、嗯、啊这个时候想钱生钱。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一种冒充这个身份类的诈骗，比如说冒充公检法啦、啊、冒充一些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啊，或者是其他那些机构的人员都会有。
0: 嗯或者范Sir啊，我哋开广告，转头翻嚟再请你哋帮大家逐一拆解一下。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早晨，从946出发。
0: 今日咧提醒下老人家啊，点样去提防诈骗？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有市公安局禅庭分局嘅女警反诈志愿服务队嘅队长二级警长关维维啦，以及咧就系佛山市公安局禅庭分局反诈中心嘅金牌讲师三级警长范兆征嘅。咁刚才阿范 Sir 咧就提到过话，网上嗰个诈骗嘅类型咧，包括虚假嘅网络购物啊、虚假嘅网络投资啊，同埋一啲冒充身份去诈骗，或者我哋逐样帮大家讲下啦吓。先讲下虚假网络购物啦，因为而家大家都鍾意喺网络平台嗰度买嘢㗎啦，咁有啲拼单啊，有啲点样，即係你见即使係老人家都好啦，一日呢要去攞几次快递嘅，咁感觉上面呢即係返屋企里面嗰啲 嗰啲拆快递嗰啲嗰啲包嗰啲纸皮又好咩袋又好咧，都唔比后生嘅少嘅啊！而家呢种咁样形式嘅诈骗咧，佢会点样及到或者点瞄准到人咧？
1: 其实咧个虚假网络购物啊，佢嘅受骗群体本身系冇明显嘅一个人群区别嘅，即系大家都需要购买啊嘛，系咪先？咁啊有一样咧就系佢呢种嘅。拆快递啱先，主持人都讲到，真系好容易上瘾、
0: 嗯。
1: 尤其嗰啲各种嘅拼单啊、秒抢啊嗰啲，老人家就觉得诶、欸、有好处啊、
0: 嗯，
1: 啊可以更加实惠咁样去得到呢件货物嘅话，佢就会好热衷去研究呢样嘢。咁、
0: 嗯、
1: 啊，点解老人家都会容易成为一个被骗嘅对象呢？我其实觉得亦都从网络购物几个特点先入手啦，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针对佢嘅特点嚟分析，第一个佢真系好方便，随时随地。有手机有网络得啦，根本唔需要话商场嘅地址限制，又唔使搭车啦，又唔使惊好天晒落雨淋，坐屋企吹住空调、
0: 嗯，
1: 只要喺度睇手机得啦。第二种咧就系价格比较平啊，尤其嗰啲拼单啊、团购啊，或者一次过买，譬如好似买豉油咁，一次过买一箱买六支咁，肯定特别优惠啊，买、嗯、呢种呢啲我哋见太多啦。咁第三种咧就系、是、呢、這个种类好多，
0: 系啊，你想买乜嘢？
1: 你再大嘅实体超市。
0: 你都未
1: 最可能就
0: 涵盖到咁多，
1: 几万方可能几层咁样，嗯、但系佢冇可能所有嘢都有。
0: 嗯、
1: 你突然之间好想买一样嘢，你输个关键字就可以见得到啦。呢个系任何一个实体店系冇办法做得到嘅。咁、
0: 嗯、
1: 第四个咧就是、送货上门，甚至有啲系退货都包运费嘅。落、
0: 嗯、
1: 去一睇唔啱就即刻打电话，我要退货，非常之方便轻松，系咪、
0: 嗯？
1: 所以以上呢几个特点咧。对老年人嚟讲系非常之有吸引力嘅，
0: 乜对任何人都吸引力咧？
1: 系啦，所以就系咁啦。啊，咁啊，然之后咧，佢哋又比较多时间去睇手机啦，系嘛？咁啊，如果寄到商品又唔使跑嚟跑去，又方便，又有运费险，退货又唔使咁麻烦。所以尤其咧，个别呢啲老人家咧，好精打细算嘅、
0: 嗯，
1: 啊，为咗悭钱咧，就更倾向于一啲咁嘅低价嘅商品，或者有一啲反现活动嘅商品啦。咁、
0: 嗯、
1: 通常嚟讲咧，老人家中招有两个点，一个咧就系、是、买到货不对版嘅假冒伪劣商品啦，亦即系话。当时讲嘅好似我哋网上一个梗话买啊十蚊鸡买部洗衣机咁寄过嚟就系一个公仔模型机系咪先啊呢啲咁样嘅，但系平台以外嘅退赔手续费嗰种诈骗咧，因为过于复杂，老人家一般佢都唔会继续去行到呢一步。呢、這个相对嚟讲咧就系后生嘅会多啲。咁、
0: 嗯、
1: 啊，第二种咧就系数码入福利群领红包礼品啦。咁啊呢种咧就主要系用通过引流啊。去引导下一步嘅虚假投资诈骗，呢、這个就比较多见啦。
0: 哦，呢、這个咧就即系点讲啊？同将购物同埋投资就做咗个关联啊，系咪咁意思啊？
1: 系啊，系系。
0: 数码呢个领福利，入群领福利，哇！呢单嘢，喂，如果其实一般咧，即系拣正规平台或者正规商家嘅话，就唔会遇到咁嘅情况嘅，系嘛？
1: 理论上系咁样，但我哋都要好客观咁睇，一个快递本来从商家到买家嘅手上系会经过好多嘅环节，系嘛？佢、
0: 嗯、
1: 有好多嘅物流环节，咁啊有一部分嘅卖家本身就系出于诈骗去销售一啲假注册，即系用假注册嘅账户去卖嘢嘅。咁啊仲有一部分卖家本身系冇问题，但系喺快递嘅流转过程中咧，就会俾一啲。物流入面会放一啲引流嘅卡片或者贴咗啲小贴纸。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一啲呢喺上面话收到快递扫二维码进福利群领水杯啊或者你有咩嘅。你哋得闲都可以去睇下你自己嘅快递箱入面有冇呢一类嘅。
0: 贴纸即嗰啲卡纸呢就都普遍嘅的确你话。但係就即係点讲呢我嘅理解，佢都仲系希望话佢即系叫做笼络到一班佢啲叫做客户系嘛，
1: 所以就系、
0: 关注佢嗰个店铺嘅商品，或者系你数码咧就到时点样可以即系帮你有些少反现咁样，即系有啲咁样嘅手法啦嘛。
1: 佢会有嘅，呢个系买家即系卖家一般去笼络自己嘅一个固定嘅客户，
0: 系，
1: 所以就。其实诈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真真假假之中掺杂、
0: 哦
1: 啊。如果完全这件事太假的话大家就不会去做。但是事实上是真的有些东西存在也都是有人得到了受利了、
0: 哦。
1: 所以他才有这个空间去滋生的。 咁啊，有啲好离谱嘅就系无中生有嘅快递啊！大家有冇听讲过话？你突然之间打电话叫你买一个快递，你查即系叫你收快递，然之后你查匀你所有嘅购物平台，你都冇落过单嘅。
0: 嗯哼，
1: 但唔知咩快递嚟嘅，落到去快递点咁啊，搵到诶系，真系有自己嘅快递。其实呢种就系有可能系公民信息泄露咗之后啊，啲人去寄一啲咁嘅虚假快递俾你，包括一啲以前嘅好似话啱先讲过嘅大闸蟹券啊，啊迟啲月饼啦，中秋嚟啦月饼券，或者啲唔值钱嘅小物件咁样。纯粹就系为咗引流嘅，
0: 咁啊大闸蟹券同埋月饼券咧，即系点讲咧？呢啲就有翻咁嘅价值咧，即系话无啦啦俾寄俾你，你都唔好信啊嘛！即系嗰啲细件嗰啲咧，会唔会反而就好似嗰啲即系点讲啊？你作佢系作为一种所推销嘅手段咁，咁仲可以理解到啊？
1: 好多人就系唔明白咯，所以佢就会扫下上面嘅码，睇下咩回事咯，系咪啊？我哋之前有一个市民就收咗呢一类快递之后咧，扫码就入咗一个财富增值群。其实佢本身系冇谂过要做呢一方面嘅业务嘅，纯粹就好奇害死猫。跟住一入到一听，啊，一个群入边55个人，54个骗子得佢自己一个系受害人。咁啊，然之后通过下载一啲虚假嘅软件去投资，啊，睇住个账面系账嘅，你要提取嘅话，亦都可以攞到少部分嘅一个现金获利。跟住佢做过之后，食个甜头啦，就逐步加大。最后个客户经理就话俾佢听，哦，你因为操作失误啊，导致个资金被人冻结，连累咗其他人，啊，搞到而家公司账户已经被封控啦。你必须要存翻等额嘅保证金先可以解冻攞到钱出嚟。然之后又话账户俾公安机关监控咗啦，唔可以再用线上转账，必须要线下寄现金或者寄黄金，所以最尾呢个市民咧就俾人呃咗比较大嘅一个财产啦。
0: 哇，原来即系后著嚟喎呢啲吓，
1: 系 啊，
0: 即系当时入群嗰下咧，或者入群嗰下就只系听下课啊嗰啲咁样嘅啫，系嘛？或者讲佢可能从开头话有啲咩着数或者咩投资嘅方式。就自己可能去操作嘅啫，点知话系咪帮你搞两搞之后就变成咗？
1: 系啊，入到去抢下红包啊，跟住呢个又话听下老师又收咗几多钱，嗰个又晒单出嚟，跟住你又试下存1-2万落，又可以提翻1000几百，咁啊越玩越大咯。
0: 咦，咁啊真系张卡片仔咧就是、一个大陷阱啊！呢啲虚假投资诈骗咧，原来即系有机会咧系造成咁大嘅金钱损失。咁大家千祈唔好贪呢啲咁样嘅小便宜。咁嗱，当然有一样嘢就叫冒充公检法嗰个诈骗听得多啦。但系冒充身份诈骗咧，就话系咪除咗公检法之外咧，我哋仲有冇唔同嘅嗰个身份啊？即系边啲身份可以有机会攞出嚟诈骗咧？啊？
1: 其实除咗冒充公检法咧，比较常见仲有一个冒充呢个亲人咯。即系旧年应该系冒充孙子会有个几单，同埋冒充呢个政府啊、医保局嘅工作人员诈骗啊。我都讲一下啦。嗱，呢个孙子嗰、那个，其实旧年有一段时间咧，针对我哋粤语地区啊，有一批诈骗分子专门向老年人落手啊，冒充佢个孙去诈骗咯。呢种咧就一般就系打俾嗰啲装咗固话嘅屋企啊，咁啊有一定嘅概率性。但系都撞下啦，即系如果唔得咪下一个啦，攞住本电话簿轮住打咁嗰种咯。咁由于咧就利用咗一个独居老人咧，就比较爱孙心切，但平时又见得少，又接触社会少嘅一种弱点咧。个诈骗分子咧都会用一种似是而非嗰种嘅口吻啊，嗰啲口音去话：哎呀，嫲嫲，我俾因为做咗咩违法事件啊，依家俾公安机关嗰边扣留咗啦，要处置啊咁。你快啲攞啲现金啊，交俾边个边个嚟。救我啦！我已经找到人过来搞定我噶啦。咁啊，当时曾经有一单系叫人将嗰个钱直接攞到系边条街左手边第几个垃圾桶嗰度，就咁掉低走，都会有嘅。
0: 咁得意，
1: 系啊系。
0: 就呢件事得意啊，得意在咧就系话，即系呢个当然之前都听过啦，但系就未认真，即系呢啲咁嘅事啊听过，但系就未认真听过嗰个骗子嗰个口音点样去冒充人哋嗰个孙。
1: 呢因为有一个问题
0: 啊，就系呢单嘢。
1: 佢
0: 点捉到路咧？咁又系咁唔识唔成，佢都系即系叫做乱打通嘅啫，系嘛咁。
1: 系啊，乱打通。你譬如话一打过嚟喂咁，听到女嘅系咪先？咁啊肯定叫阿嫲嘅啦。如果冇咁咧，边个系你阿嫲咁？及电话啦。但系如果我哋边个啊？你系咪强仔啊？系啊嘛咁。咁啊，一步一步嚟啦。佢呢啲嘅套路就好熟，因为粤语区咧，你譬如话妈啊、嫲啊、 啊呢几个音系通用噶嘛，系咪先？所以佢就咁样撞一撞。加之咧，有啲老人家即系上咗年纪啦，有得七八十岁咧，佢只耳嘅听力又唔好啦，又长期冇见得耐咧，印象中觉得个孙应该系咁样嘅把声，但系咪真系一定系咁咧？佢又冇印象咯，所以佢就撞一撞啊。更多唔系话识别佢个内，即系嗰个声音啊、语气啊嗰啲，而系纯粹系听内容啦。
10: 哦，
1: 系啊，所以。

0: 当初我哋都好快速咁嘅预警啊，亦都得到咗一个区嘅民政局、教育局同埋各个镇街大力支持，快速对呢个全区嘅一啲老年人聚集嘅地方，包括呢个长者饭堂啊，播放相关呢啲反诈视频，去同佢哋做宣讲。所以咧呢队嘅诈骗咧就好快就压咗落嚟。
1: 哦，系即系近段时间就冇呢一只扮阿孫嘅例子啦，
0: 依家唔多啦，但系就
1: 成功率唔得啊，
0: 冒充其他就会有咯。
1: 哦，冒充其他啊，咁啊冒充其他呢单嘢咧就或者咁样啦吓，咁啊我哋都要可能报一报报一报时，转头翻嚟咧，至于冒充其他，特别刚才你提到过咧，即系医保局呢单嘢咧，即系医保局人员，咁佢点样去扼法咧？咁样嗱，一阵我哋咧就报时翻嚟之后咧，就听听个中嘅情节咧，以便啊。提醒下，以后咧留意翻呢啲电话。
2: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正月饼佛宾做，三十余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4: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5: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4: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5: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4: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6: 九四六路况。
1: 再睇而家缓慢路段啦，佛山大道咧车程路段往大沥，落安排坊就往兰石；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去到海口路口就往石梗方向，再过到九鼎国际咧就往南庄；灰旗路喺天虹路口咧就往石湾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上柏桥往丹灶早前个事故影响占中间车道，而家龙尾仲去到罗村隧道嘅；新景路段咧就往桂城方向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是双向，去到江夏立交就过和顺方向。广云路仙人岭对开往大沥华左边车道嗰度有事故。105国道嘅三号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西海大桥都系往三落路方向。高湛大桥咧就过容桂，高速咧就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因为受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影响，车龙仲系维持一公里。而喺南二环高速监控方面嘅消息嘅话咧，就顺德东互通到张松互通往南沙大桥咧系车多嘅。咁广珠西线喺顺德东立交往广州方向，因为有事故嘅慢紧。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7: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大致多云，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温度介乎27到32度，相对湿度最大 85%， 最少 65%。
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今日我们的节目就提示老人家怎样要注意防范诈骗。咁啊，嗰啲诈骗嘅招数都层出不穷啊！咁啊，因为咧就刚才咧就直播室里边咧，公安局禅城分局嘅反诈中心嘅三级警长啊范兆征咧，帮大家都讲咧，就话啊，虽然可能老人家而家直接咧就被诈骗嘅比例咧数字唔算好高，但系咧而家个类型咧就越嚟越多样，同埋由于老人家嗰个信息出嚟之后咧，就呃其他人啊，即系呢个机率咧。仲系好大嘅，咁当然吓，直接呃老人家嘅个案咧，当然都有吓，咁啊喺啲咩情形之下，老人家容易领嘢咧，咁样，咁就跟住提到咧，就话有关冒充医保局工作人员嘅诈骗啦。嗱，阿范 Sir 啊，呢单嘢会唔会医保局嗰个诈骗咧？刚才提到个孙嗰啲系亲情啊，嗰啲就可能一时触动到吓，咁嗰条神经就忽略咗呢个咧，就可能系一个即系诈骗分子啫。医保局呢单嘢系点样咧？
0: 医保局呢个咧就复杂好多啦，
1: 啊，
0: 而且咧，旧年系有一个时期系连续发了两三单嘅，
1: 哦，
0: 咁我依家同你讲一个，
1: 即系连续发两三单咧，意思就是、即系其实咧就佢都系普遍咁样去冒充，只不过咧可能就有几个就两三个就即系中一招系嘛，
0: 依家同大家分享一个好经典嘅案例，
1: 嗯
0: 啊，因为有一个我哋叫化名啦。 陈婆婆有一日收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了，他就说了，婆婆，你将医保卡在上海那里被人盗刷了，违反了医保局的有关规定。

0: 非定。
1: 嗯，
0: 接下来咧就会对佢实施一个停卡核查处置啦。咁本身咧，陈婆婆佢自己系有重病嘅，系有一个癌症需要长期治疗嘅。咁假如果医保卡一旦停用咧，佢就肯定会好麻烦啦，而且亦都会有巨大嘅一个经济负担。
1: 其实范 Sir 刚才你嗰段说话咧，即系正常嚟讲，如果有人话你张卡俾人盗刷，咁你应该首先就咩报警，就唔系话要你张卡。或者講就先係要幫你張卡停咗佢先，即係你信用卡一樣，你唔見一張卡係嘛？咁你一般都係叫停一張卡啊，或者以前個電話唔見咗係嘛？咁啊先停一個電話卡，即係先停卡處理先係嘛？就唔會又唔係話違反，即係嗰張卡俾人盜嘅時候係嗰個過程叫做違反醫保有關規定。咁就要停卡，應該就係咁理解一件事。咁跟住呢一停卡，咁你话阿婆婆你觉得喂唔系喎，我而家系用緊医保呢，就我唔可以停㗎喎，係咪？
0: 冇错啦。即係佢变咗就系话先制造一个你好巨大嘅好恐惧嘅一个情况俾你囉。所以陈婆婆又话冇啊，我冇去过上海，我点会俾人哋盗刷过呢？咁对方又话啊，你可能佢哋搞错嘅啫，咁样啦。嗱，如果接落嚟咧，下边诶会有外地嘅公安机关联系你噶啦。咁到时咧，你就要尽力配合好。啊，佢哋需要咩证据嘅，你就积极提供俾佢证明自身嘅清白，咁就冇事噶啦。
1: 引子嚟啫，
0: 系啦。
1: 引子吓。咁跟住后边咧，就真系有公安打电话过嚟啦。先系医保啊，话你张卡唔正常，跟住公安咧过嚟帮你咧就核实咗件事。跟住系咪真系有公安嚟啊？
0: 咁后边咧就阿陈婆婆好快就收到一个自称系上海公安机关嘅电话啦。咁然之后咧，佢就话叫陈婆婆你过嚟上海配合调查啦。咁阿婆本身有病啦，亦都呢个上海人生路不熟，佢冇可能出去嘅。咁然之后阿婆就话啦，陈婆婆话我唔可以过嚟，咁你有冇其他办法啦？咁对方咧就话俾佢听，咁啦，不如你下载一个网络视频软件。我哋就通过线上视频验证做笔录啦，咁然之后咧就陈婆婆就按照佢哋嘅指引嚟喺手机度下载咗相关嘅软件啦，并进入咗呢个网络会议室。咁然之后就将自己嘅身份证啦、银行卡卡号就提供咗俾对方，仲要喺佢对方嘅指引之下咧就开咗呢个屏幕共享。喺佢哋嘅指示下边就进行咗操作转账，做埋一个验资。咁接落嚟半个月嘅时间入面呢，对方呢就为咗控制陈婆婆啦。要求佢每日必须要准时嘅视频报备，仲要做笔录，期间仲有唔同嘅领导出嚟。一边敲打一边恐吓佢。咁陈婆婆非常之配合啦。直到最后有其他嘅被害人报警，话佢啲钱被人呃咗，转得入陈婆婆嘅银行卡账户入面。陈婆婆被本地嘅公安机关上门调查，陈婆婆先至发现自己原来一直都被人呃紧嘅。咁喺呢个案例入边咧，
1: 但系我未听明白你刚才讲嗰、那个，直至到其他被害人报警话转去陈婆婆名下嗰度，咁其实陈婆婆名下嗰个银行卡或者佢个账户其实系一种咩变成咗咩用途咧吓？
0: 其实陈婆婆嘅账户当时啱先我咪同你讲咗话，俾咗个身份证同埋银行卡号同埋嗰啲支付密码嘅。
1: 系
0: 喺同时嘅期间，其实诈骗分子系呃紧其他人。咁然之后将佢哋嘅钱通过陈婆婆嘅呢张银行卡作为一个洗钱嘅工具，去进行资金分拆。然之后不断收，不断支，不断收，不断支，而陈婆婆系唔知道嘅。
1: 即系佢嗰班诈骗分子咧。佢都唔系用佢哋自己个账户，
0: 冇错啦。因为我哋依家对呢个银行账户管控系好严格嘅，佢哋好难攞得到呢啲嘅账户去做数，所以佢系通过呃第一个受害人，攞咗佢嘅银行卡嚟作为一个工具去呃第二个受害人。
1: 或者讲咧，即系如果啲诈骗分子用翻佢哋自己嗰个账户咧，呢啲咁啲钱喺度出出入入嘅话咧，都会容易引起怀疑，系咪有咁样嘅？即系点解佢一定要？最快嘅肯定系用自己个账户去收人钱啦，系嘛？咁但系呢个就一个咧，就有事就容易俾追查到；二嚟可能出出入入嘅时候，会唔会啲钱都容易俾人即系叫监控到定点？
0: 其实佢无论用边个嘅账户都好，佢如果大量嘅资金流变化嘅话，都容易被监控得到。
1: 咁关键就系如果个账户系佢诈骗分子自己嘅，
0: 攞得到呢个银行卡。因为而且就算诈骗分子佢自己始终系有限嘅，明白咩？假如我10个诈骗分子，我可能只有得10个到50个账户，只一旦 涉案啦，佢就其他所有账户就全部停晒啦。
1: 哦、
0: 啊，但系如果我通过呃唔同嘅人，
1: 哦、
0: 利用佢嘅账户去涉案嘅话，咁我呢个就有无限嘅可能。
1: 哦，呃账户吓、啊。即是呃钱之余呃账户，原来有这样的用途，对于诈骗分子来讲。
0: 是啊，所以搞到陈婆婆最后还以为自己变了犯罪嫌疑人，吓了一餐。
1: 嗯哼，即是当时呢就找他的时候可能只是识别到这个账户是十分之有问题。嗯、啊那么怀疑这个账户呢都有可能是涉嫌那些诈骗分子的账户，是吧、
0: 嗯嗯、
1: 那么最终发现呢，原来陈婆婆的账户都几无辜。啊
0: 嗯、
1: 那么但是呢从即呢下呢就搞到陈婆婆就无辜得嚟呢就一餐惊。啊咁最后就真相大白之后，咁陈婆婆就应该醒醒定定啦。或者讲呢个案例攞出嚟，可能同其他老人家讲嘅话呢，即大家听完之后，我唔知大家有咩感觉呢老人家。
0: 陈婆婆其实呢一单案入面佢都损失好重㗎。
1: 哦，即佢自己就损失，唔系个账户单纯俾人用。
0: 佢自己嘅钱俾人转走晒之后，再用佢个账户收其他受害嘅人嘅钱再转走。
1: 嗯，
0: 即是他自己被人呃完，仲要变咗成咗帮凶去呃其他人。
1: 嗯、我听嗰个话，唔系啊，佢个银行账户，总之有人入咗钱喺佢度啊 ，hold 翻住得。咁、嗯、关键系从公安可能从办案角度嚟讲，就系边个啲钱转去边度，即、就、系、是、你要追查嗰啲钱嘅话，就肯定要追查翻嗰、那个，即、就、系、是、个源头系边个出嘅呢笔钱就，就即、是、系最后要俾翻边个啦嘛。即系从最后如果揾得到咁计啊，哦，咁陈婆婆呢笔钱就真系吓。有几冻啊！真系啊，咁自己被呃咗之后，仲成为咗诈骗分子嘅工具，喂，危害真系好大吓、啊。或者对于老人家呢种咁样嘅防骗，我哋应该点样去提醒呢？啊，或者咧就系、是、市民分局方面嘅女警反诈骗服务队嘅关警官吓、啊。喂，有一样嘢我想同问先。女警反诈骗服务队听讲都成立咗一段时间啦
2: 吓，系啊，我哋2023年嘅时候就已经成立咗噶啦。
1: 实际上面咧就咁，其实以女警嘅身份系做咩多啊？
2: 咁其实我哋会针对翻一啲特殊群体啦，譬如话好似老人家啊，同埋一啲妇女啊、小朋友啊，都系我哋嘅重点嘅一个宣讲对象嚟嘅。
1: 即系以宣讲。
2: 是啊，同埋做一啲心，即係佢哋可能会被呃咗之后会大受打击啦。咁、
1: 哦、
2: 我哋女警咁样可能会比男警相对可能会耐心啲啊，温柔啲啊，同佢哋倾偈咁样去同佢哋做返个心理建设。
1: 哦，
2: 可能
1: 即係讲下心事就效果会好啲。
2: 是啊，倾下偈咁囉。
1: 哦，咁样。咁都会唔会介入到啊，譬如有啲真係对住阿陈婆婆咁计，咁搵个女警同阿陈婆婆去讲呢件事，或者係通知陈婆婆啲咩嘢嘅时候，咁女警吓、啊、即係容易大家接受啲啊。
2: 会噶会噶、哦，即系可能阿 Sir 第一句就会，哎，阿婆，你知唔知你俾人呃啊？咁我哋会温柔啲，婆婆你做咩嘢？发生咩事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先啊？咁样
1: 哦，
2: 咁样咯。
1: 咦，咁即系而家怎听你把声？我觉得都吓系好易接受吓、啊。好啦，咁啊讲翻刚才嗰样嗰个话题啦。咁啊，对于即系呢啲咁样嘅诈骗方式咧，点样去防骗咧？咁啊，同大家分享一啲建议啦。
2: 嗯。咁啊，首先啦，喺遇到任何一啲促销啊、送礼品啊，或者系数码领券嘅活动嘅时候啊，或者系一啲财富投资大 V 话要带你飞，咁就唔好成日谂到自己可以攞到啲咩着数啦，咁反而要谂下我自己凭咩可以攞到呢啲着数咧？因为呢个世界咧冇嗰啲无缘无故嘅爱嘅，更何况系呢啲同自己唔系好拉楞嘅人。
1: 哦，
2: 系啊。咁第二方面咧，遇到一啲唔系咁了解同熟悉嘅事物。与其抱住试一试的心态，不如多啲同身边的亲戚朋友啦，或者是后生嗰辈去多啲打听一下啦，听下佢哋嘅意见，就唔好心急，更加唔好话抱住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呢种心态就向前冲。咁、一旦形成咗呢个沉没成本咧，就会一步步踩落个氹度嘅。
1: 所以沉没成本咧，我哋咁理解就系话，其实佢系一环扣一环咁样去呃你嘅，你只要俾咗第一次钱出嚟嘅话，跟住佢下一次讲你觉得前面嗰次收唔返嗰啲钱嘅话呢，咁你就觉得唔抵係咪，所以一定要揞埋呢次钱出去呢，希望话收返上一次嗰啲返嚟。
2: 係啊，唔信邪咁。
1: 啊，唔信邪咁样。
2: 咁最后呢，如果遇到系一啲自称政府部门或者相关企业嘅工作人员同你讲你已经涉及违法犯罪啦，咁都要保持冷静。即係如果公安机关真係要嚟捉你嘅话呢，系唔会提前讲嗱。 你犯咗法啦，我要嚟捉你啦咁样嘅。咁你听到咁样咧，就要敲响警钟啦。咁、肯定系呃你，即刻吸线就得噶啦。
1: 嗯哼。
2: 咁但

0: 但系不过，咁我哋警方咧，亦都系会主动去联系一啲潜在嘅受害人。
1: 系啊，我想问你哋，你话 cut 线呢单嘢咧，喂，有阵时你哋包括可能嗰啲即使可能嗰啲银行或者咩嘢咧吓，工作人员，咁即系明知睇住你都可能会有机会俾人呃噶啦，打电话提醒你，喂，嗰啲反而咧就想呃佢嗰啲，佢唔 cut 线，提醒你话你可能会被呃嗰啲咧，佢就 cut 线吓。
0: 系噶，
1: 你哋都遇得多啦，系嘛？
0: 系啊，我哋经常都会遇到嘅。
1: 嗯。
0: 咁啊，都提醒大家啦，如果系接到啲自称系派出所啊，或者系反诈中心嘅工作人员啊，同你讲你可能正在被骗啦，咁啊，请你积极配合呢个劝阻工作。咁你又唔知真定假，或者唔放心嘅话咧，都可以要求对方提供翻佢哋嘅工作单位啦、工号、姓名，然之后可以拨打110或者系9610进行一个核实嘅。
1: 嗯哼。
0: 咁以上呢几点防骗嘅小技巧咧，唔单止系针对老人家啦，咁对于其他人咧，同样都系适用嘅。
1: 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又俾大家啲提醒，我哋去广告，转头翻嚟咧继续倾。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6: 早晨，从946出发。
1: 老人家呢个群体咧，就即系大家一嚟咧，就对而家嗰个科技啊，又或者可能对社会嗰个接触咧，就略咧就系少啲啦吓。咁所以咧，喺发生一啲骗案过程里边咧，点解老人家都比较容易领嘢咧？咁就系呢个原因啦。咁仲有一样嘢，当然之前提到过啊，包括咩嗰啲咩养生馆又好啊，又或者可能其他唔同嘅服务啊咁。咁啊，好多人咧就同啲老人家就打成一片啊，即系有一种咧就比仔女仲亲嘅一种咁样嘅关系，咁使老人家咧就觉得啊，即系喺嗰度咧感受到某啲温暖，咁跟住人哋话嗌你做嗰啲咩嘢啊，买啲咩嘢咁样，咁就啊容易落答。咁当然吓，即系呢个咧属唔属于叫做真系叫做骗咧咁样，咁啊即系都好难以系咪一概而论话呢啲都系叫做呃系嘛？咁啊，但系咧，即系呢种咁样取巧嘅性质去，即系嗌老人家买嘢啊，咁样啦，咁都要小心啦，吓、啊，即系啲始终最后咧，有可能都会造成金钱损失，又或者讲你即系惯咗呢样嘢，觉得系啊喺呢一个环境里边咧，容易感受到呢种因为呢种温暖啊，又或者可能长期接受咗人哋某啲服务啊，跟住就买咗一啲比较贵嘅嘢啊，又或者咧就可能。人哋话真系呢个过程里边呢啲系有着数啊，咁跟住自己就觉得啊系咁啊唔好即系吓嘥咗啲着数。其实讲翻咧就好多时候都话，即系有几句说话都或者讲有几样嘢嘅个方式都可以提醒到大家话唔其实唔使咁紧张或者系唔会咁容易上到当嘅嘢。再请公共禅定分局嘅关伟伟警官咧帮大家再讲下咧，我哋成日讲条不贪不信就不怕啊嘛，系嘛？基本上呢几个词都概括晒咁滞啦，系嘛？
0: 系啊，咁其实老人家嘅群体生活咧，可能就冇年轻人咁多姿多彩啦。咁对网络嘅发展咧，又会少啲。咁加上佢哋咧，平时可能怕打扰到啲仔女嘅工作生活啊，咁就好少主动去联系同佢哋沟通讨论啦。咁作为家庭支柱嘅中年一代咧，成日挂住翻工啦，忙凑小朋友啦，咁可能就会忘记咗屋企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好需要被关爱嘅。咁啊，正因为如此啦，嗰啲骗子。 子才会有机可乘，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养老保健类的诈骗，这些诈骗分子呢就会利用老人家的空虚寂寞，名义上呢就送温暖，实质上呢就进行这个行骗敛财的。
1: 即是这种我都话啦，你好难区别佢系咪真系属于叫做骗子，但系咧，即系大家要揾你钱嘅动机就肯定系好明显噶啦，啊，咁啊，只不过咧你醒唔醒目，上唔即系容唔容易上当嘅啫，啊，咁啊或者咧就阿关警官，咁家属仔女啊呢啲咁样，即系自己当然就要醒水啲啦，因为刚才提到过啦，诶，好多诈骗嘅嘢咧就老人家占6%嘅啫，咁其实仲有相当一部分咧都唔系老人家嘅。咁啊，自己當然要提高警惕啦。咁啊，但係可以即係幫啲老人家做啲咩嘢嚇？剛才講咩不貪、不信、不怕咁。咁呢個似乎就係針對當事者嘅啫嚇。咁啊，對於仔女後生咁，有冇啲可以操作嘅一啲建議指引俾到佢哋咧？
0: 咁首先好緊要一點啦，就常回家看看啦，平時多啲打電話關心下長輩啦，搵機會呢多啲同老人家去普及返啲相關嘅防騙知識嘅。咁其次啦，可以
1: 其實後生幫老人家普及相關嘅防騙知識呢樣嘢呢，即係有時啲後生同啲老人家一講呢啲嘢呢，就講講下會容易猛整。
0: 係
1: 咪
0: 係呀，
1: 咁你都上當，咁你都信係咪，即係好容易會有呢種情緒，但係以你即係接觸同老人家去做呢啲咁樣嘅防騙嘅宣傳嘅時候，咁我哋應該可能真係用一種咩語氣或者係態度啊？咁又不妨你又教下大家啦，
0: 即係其實諗翻以前做仔女嘅時候啦，咁阿媽第一句肯定話都叫咗你唔好咁去做呢啲嘢啦，又整親自己，又點樣影響身體。咁其實佢哋都係有個潛台詞嘅，就係我好擔心你，我好緊張你嘅身體。咁其實一個潛台詞，好多人係冇講出嚟嘅，直接跳過咗就變成好似喺度責怪佢咁，所以令到人第一下就覺得做乜又鬧我呢。咁如果你可以第一句先讲，其实妈妈我真係好担心你年纪咁大，咁我又唔係喺你身边，咁万一你真係发生啲事嘅时候，我係好驚㗎，即係你先补返呢个潜台词落去，再同佢讲，咁佢个心听起身都会甜啲囉。
1: 咦，嗱，真係呢下嘢就吓，虽然呢你话喂呢招系咪真係即係系咪咁难做，或者系咪真係大家諗唔到呢咁样，我觉得唔系，只不过即係日常大家你话真系跳过咗呢个步骤，即系大家亲人啊嘛，屋企人啊嘛，即系有嘢就兜口兜面直接话礼噶啦，咁样啊，所以就唔会讲咁多，即系好似咁客气咁样嘅说话啊嘛。好啦，咁呢个就即系从嗰个语言嘅角度啦吓。咁喂，其次可以有啲仲有咩方式添咧？
0: 其实呢我哋仲可以帮老人家喺微信嗰度关注返国家反诈中心啦同埋广东反诈中心嘅公众号嘅。咁上面呢都会定期推出一啲新发嘅诈骗类型同埋防骗嘅要点嘅。咁再次啦，都可以定期检查一下老人家嘅手机啦，睇下佢哋有冇安装一啲陌生可疑嘅 APP， 尤其係公安部或者係国家反诈中心公布嘅高危涉诈软件，定期呢同佢哋嘅手机做下木马查杀嘅。
1: 喂，呢单嘢呢你咪话喎。当然你所谓陌生可疑嘅 APP 呢，应该就即係后生就肯定唔会有呢啲咁嘅举动嘅，但係我就都唔能够完全，因为譬如话佢有一啲咩特别咩玩游戏或者咩可能嗰类呢后生就有机会啊，即係嗰啲都有机会后生中招，但係呢个讲后生啫。咁但係老人家呢即係有阵时俾人哋讲下话呢个又可以点用，嗰个可以点用，某一次呢就真係好似刚才范sir讲嘅，无啦啦将部手机俾咗人哋去帮佢做装一啲咩嘢，装即係先唔好讲话系咪呃唔呃佢先。即係裝埋好多雜雜雜雜嘅嗰啲咁樣嘅嘢呢，嘩，部手機嗰個屏幕呢要翻幾頁咁多，即係全部擺晒喺桌面呢，嘩，真係密密麻麻喎。雖然就有啲老人家就話唔係好識用呢啲智能機呢，朋友圈嘅呢啲數量人唔好多啦，又或者可能部機裏面嘅功能亦都唔算話裝好多嘢喺度好多啦咁樣，但係就有一啲呢又真係裝到密密麻麻㗎喎。你有冇见过类似老人家呢啲咁样吓？
0: 会噶，其实老人家咧，佢哋而家涉及知识嘅渠道都系会多咗好多啦。咁 有好多视频啊，或者系交友软件，其实佢哋都会装嘅、
1: 嗯。
0: 特别系咧，佢哋可能觉得系一个应用商城去下载会更加麻烦啲。咁但系如果有人同佢讲嗱，你扫下个码啊，或者系我俾个连接你，你直接点击下载，即系相对方便嘅操作咧，佢哋都会跟住做。咁但系通过呢啲方式下载嗰、那个A P P 咧，好可能都系漏嘢嚟嘅，有陷阱嘅。
1: 嗯。咁其实呢就佢装咗好多呢啲咩 APP 啊，或者反正呢喺桌面上面某啲链接啊用途呢都唔大嘅。即係顶多系要有用，都系可能真系佢有用嘅嗰次装完之后呢就一直就摆喺度。咁嗱最实际一样嘢呢又占手机内存系咪，即系讲到搞部手机又会可能慢，即系后生就会注重呢啲嘢嘛。咁所以如果啲后生呢有机会就帮部老人家呢就系、是、即系检查一下，咁同老人家沟通。呢、這个系你知唔知咩用啊？系嘛？你有冇用过搞过咩嘢啊？咁样
0: 系啊，
1: 唉，平时呢啲咁冇用嘅，不如卸咗佢啦，咁样
0: 啊，
1: 删除咗佢啦，咁样
0: 冇错冇错，
1: 系嘛？咁就帮我老人家就清一清。咁啊，另外老人家咧就唔系好识做嗰个手机嗰啲咩病毒查杀嗰啲嘢嘅，
0: 冇错冇错。
1: 包括我刚才所讲咧，就系可能个手机嗰啲运行内存咧都逼到爆晒，
0: 系啊，
1: 老人家佢唔识搞。
0: 冇错
1: 啊，咁定期咧都帮佢咧就系即系叫清一清部手机。
0: 冇错冇错
1: 啊，呢、這个就唔系单纯话怕唔怕俾佢俾唔俾人呃啊，即系起码你部手机用起上嚟咧，对老人家嚟讲都会顺啲啊。
0: 嗯，冇错
1: 啊，咁呢个就都好有必要吓、啊。
0: 嗯，
1: 咁呢个就其中一个步骤啊，或者其中一个提醒啦。呢、這个提醒后生嘅吓，讲明吓，
0: 系
1: 啊，仲有冇添啊？
0: 咁最后一点啦，都系要做好小朋友嘅防范教育嘅。无论系家长定系爷爷嫲嫲或者系公公婆婆嘅手机咧，都要保管好呢个支付账号嘅密码，避免咧就泄漏俾小朋友知。咁最好定期咧都系会更换一下嘅。咁同埋最好咧可以设翻呢个指纹支付或者系人面识别等等生物识别验证嘅支付方式嘅。
1: 嗯哼，即系。就唔系单纯用嗰个叫做密码，
0: 系啦，
1: 即系密码就好容易就话到俾人听，
0: 嗯，
1: 就操作到，
0: 系
1: 咁，但系就呢啲指纹啊、人脸识别啊，呢、這个就系咪叫对方？但系唔系，如果屏幕共享嘅话，对方都有机会嘅，系咪啊？啊，因为刚才阿范 Sir 你讲话嗰个屏幕共享嗰啲咁样嘅嘢咧，就咩输入密码嗰啲就叫做输入啫，实上面有啲可能系咪话咩？包括如果系之前设置咗话用咩指纹嚟支付啊嗰啲咁样嘅咧？屏幕共享嘅时候，佢都可以一样可以提醒你话，你而家就揿手指上去个屏幕嗰、那个啊，打指纹嗰个位置咁样。其实如果你唔醒水嘅话，一样都有机会噶。
7: 指纹就少啲，但系佢有可能会录咗你嗰个静态照片或者系简单嘅动态嗰个
1: 个样啊。
7: 系啊。
1: 啊。
7: 咁啊，呢个咧，旧年我哋都同银行讨论过呢、這个，亦都事实上真系有呢方面嘅漏洞。基本上今年就冇啦，因为佢已经升级咗啦个人
1: 脸识别。哦，咁好啲嗱，所以刚才嘛，指纹或者系人脸识别呢样嘢咧，即系而家反而系嗰个安全系数高好多嘅。
7: 冇错、
1: 啊，大家从嗰个真系支付嘅角度嚟讲咧，就记得系要设好呢两样嘢啦。一觉唔觉意，真系屋企里边嘅老人家可能被呃咗，第一时间点做？
0: 第一时间呢要冷静啦，就唔好话过分咁去责备佢啦，就亦都唔需要太过腾鸡，咁可以耐心啲同佢了解返个情况啦，睇下佢係泄漏咗个人身份信息啦，係咪银行卡账号啊、支付密码、验证码呢啲泄漏咗，咁同埋有冇呢个资金嘅流通等等。咁如果淨係接听咗电话冇泄漏呢啲相关信息嘅话呢，就可以马上去修改返相应嘅支付密码啦。
1: 咁喎，你如果讲返呢样嘢呢，即系，因为你而家从呢个角度嚟讲咧，就系话后生知道咗老人家可能被呃之后，就应该点做啊？咁啊，关键系要同个老人家要详细，真系要问清楚，究竟你有冇讲过咩密码系嘛？即系等佢要回忆翻成个过程先可能做一个比较好嘅判断啊！
0: 最好就一边睇翻佢嗰啲最近有冇同啲边陌生人微信倾过偈啊，或者系转账记录啊，都要一边睇一边去问佢咯。
1: 嗯哼，咁假如真系如果有相关嘅信息泄露咗出去啦，咁样咁啊，
0: 如果是已经泄漏了相关信息但是未有进行这个资金转账的话呢，就可以到就近的派出所去核查返啦，做返这个风险评估。咁如果有需要呢，可以申请这个保护性的指付嘅。
1: 嗯哼。
0: 咁如果已经有资金的流通啦，就要即刻打这个110报警，并且是申请返这个保护性指付嘅。
1: 即是你哋同银行方面呢，就建议大家有一个比较密切的沟通啦，是吧？一旦收到个

0: 咁样嘅报警嘅话咧，马上同银行就可以即系有动作啦。喺节目最后咧，就请两位都用一两句说话咧，就俾我哋收音机前嘅听众朋友，特别可能啲老人家，包括仔女都系啦吓，即系一句咩提醒嘅说话添啦吓。
1: 咁啊，防范胜于未然啦。咁啊，多关注、多学习，及时掌握最新嘅诈骗手法啦，做到火眼金睛识辨骗局，先系对呢个诈骗分子最有力嘅打击嘅。咁同时都希望各位为人子女啦，无论几忙都好，都要多啲关心、多啲引导，帮助屋企嘅老人家咧，更好咁融入翻高速发展嘅信息化社会嘅。
0: 咁啊，嗱，讲翻啦，希望有机会以后都请你哋多啲上嚟。如果系真系有啲唔同嘅花样啊，嗰啲咧，帮大家再做多啲提醒啦。虽然日常你哋呢都系工作，不过我谂喺呢度咧，更多人会听到嘅话咧，咁对你哋刚才呢啲提醒都十分之有用嘅。咁今日唔该晒两位先。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3: 早上时间嚟到咗九点钟啊，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我哋嘅路面情况嘅。所以你特别留意嘅有海泛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车仔会比较多，桂丹路、新景路段往桂城方向，广云路啊。仙人岭对开往大沥方向左边车道咧，早前有事故，所以咧呢度行驶缓慢当中。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方面啦，仲有就碧桂路西海大桥往三乐路方向，以及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呢个时分车多缓慢。高速方面，所以你特别留意嘅有广佛高速沙涌至到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啊，南二环嘅顺德东互通至到张松互通啦，往南沙大桥方面啦，车仔较多。广佛绍高速女水立交往亚岗方向咧，已经出现咗缓慢嘅情形啦。另外需要提醒你嘅就系广佛江珠高速啊。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噃，咁啊超限嘅车辆咧，需要提前选择立流收费站或者系涌学收费站通行嘅。而呢一个施工期会去到9月29号，经常要行呢一个路段嘅朋友要提前啦，互相知照，规划好你嘅行驶路程啦。如果行驶喺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嘅，欢迎你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茶楼房及暴露房。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5: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5: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4: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5: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4: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赏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 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7: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4: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数。

0: 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
1: 胆量，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6: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7: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北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即是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有什么办法呢？
10: 我们是要去表扬他愿意主动跟我们沟通的这个行为，我们去鼓励小朋友去大胆地表达内心的想法。比如说当他主动跟你分享校园趣事啊，提出我今日不想去公园，我想去图书馆啊，即提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及时地表扬他这些大胆沟通大胆表达的一个行为啦。表扬这个沟通的行为呢，令到他感受得到我愿意表达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更加愿意跟家长沟通啦。跟小朋友对话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使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那些负面的批评。小朋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很正常，因为他年纪小嘛，他很多事情他不识具体怎样处理嘛。我们看到他犯错，家长就要避免去批评。比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在那玩笔，你就不要退批评他了。哇，你做什么又是在那玩啊，你几时写得完啊，这样。那我们可以怎样说啊？嗱，我哋一齐先将多余嘅笔啊文具收起嚟先。你认认真真写15分钟，妈咪同你睇住个手表，睇下今日会唔会比琴日快2分钟。
9: 嗯，
10: 写完之后多出嚟嘅时间，我哋可以再去玩玩具。
9: 嗯，
10: 咁样好唔好？即系我哋可以俾一个建议佢，用正向嘅语言去俾佢感受得到，家长其实喺度帮紧我，唔系去批评同指责我。温柔的话语他更愿意配合。
9: 而且呢，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其实他无论是负向语言都好，他都会听成是正向。即比如说你又再玩笔了，是不是？所以他下次他就会又再玩笔了。即你越说他你不好做什么，你发现他就会越容易做什么。这个在低龄的小朋友里面是很明显。
10: 其实你这个负面语言是强化了他的负面的行为。
9: 是啊。
10: 所以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这些负面的评价。
9: 是啊，就是你做业作业真是写的字真是工整了。那你每次都说他你写的字很工整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强化了他这个好的。
10: 我下一次我又是一笔一划认真写。
9: 是啊。
10: 简单概括起上来呢，其实小学低年段小朋友的那个沟通密码就是12个字了。用心陪伴，内心倾听，用爱理解。家长朋友呢就需要转变一个沟通的思路，要学会用孩子的方式跟小朋友展开对话，从一个说教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从要求者变成一个引导者，用他能够

0: 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我们展开沟通。在这个低年段呢，如果家长将这个沟通当作成为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就能够容易同他建立起彼此信任、彼此理解的亲子关系啦，让小学低年段成为孩子启蒙沟通的黄金时期。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4: 哪管岁月多少长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8: 保安康。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1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set，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1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
3: 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最近财经圈有个热议话题，当年凭住穷爸爸富爸爸红遍全球的财商教父罗伯特清奇被爆出喂竟然欠了12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得意的就是他本人的态度，就是说特别潇洒的，他说如果我破产呢，暗示银行都会破产的了，关我什么事呢？一个日日都教人家怎样去要通过呢扩大负债来实现财富自由的富爸爸，反而呢自己就有百亿的负债。咁亦都印证了这个道理，好多人在顺境里面赚到的钱呢，其实并不是他个人能力有几强，而是呢错误咁将风口当作咗本事，风一停，风口上嘅猪迟早呢就要落地㗎喇。熟悉呢本书嘅朋友都知道啦，佢返嚟覆去讲佢嘅呢一个核心逻辑好简单。穷人呢只会老老实实咁存钱，但係富人呢就不断咁会去借钱啦。现金呢其实係冇用嘅，债务先係资产。只要敢借就能够呢买一啲可以生钱嘅资产，就能够实现呢财务自由。嗱呢一套讲法呢当年係非常之流行嘅。无数人呢都觉得呢就係自己嘅一本理财嘅启蒙书啦，呢一个嘅作者就系自己嘅理财嘅启蒙老师啦。咁而家咧亦都有好多人咧会去推荐大家嘅理财第一步咧就睇呢一本书嘅。咁但系好少人会去谂咧，嗱呢一套嘅负债致富论咧究竟系喺点样嘅背景之下而生出嚟嘅？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咧就崩塌，美元同黄金挂脱钩啊，咁啊全球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80年代开始咧，美国开启长达40年嘅降息大周期，借贷成本一路走低嘅，叠加全球贸易嘅扩张，房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讲白咗咧，呢一位作者清奇咧，其实改造咗人类历史上罕见嘅长达40年嘅流动性大水漫灌期。咁喺咁样单边上行嘅呢个行情入边，只要你有胆，够胆去加杠杆买资产，很大程度上其实你的资产是能够翻倍的。他所说的财商本质上就是将几十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的时代红利包装成自己的个人投资能力。咁而佢自己呢日日都话房产啊、油井啊、金矿投资啊，其实佢呢一世人入面呢最稳定最赚钱嘅生意就唔系投资，而系卖书同埋办培训班。因为穷爸爸富爸爸呢本书红咗之后呢，衍生嘅培训课程收费唔低嘅，呢啲其实对于佢嚟讲呢几乎系零成本而且高毛利嘅现金奶牛。佢攞住呢一份稳赚嘅收入当作底仓，再去金融市场加杠杆，进可攻退可守啊。咁而家咧，全球嘅大环境咧彻底改变啦。高利率时代回归，曾经嘅低成本债务咧，转眼间亦都变成咗咧，其实系好多嘅利息嚟嘅。咁好似清奇咧孭上咗12亿嘅美元债务，其实咧亦都咧系停唔到落嚟嘅，因为佢经常咧喺网上发一啲嘅言论啊，将自己打造成 IP 啊，到处去做演讲啊。一旦如果佢嘅 IP 并唔生效啦，佢嘅培训嘅生意断咗咧，其实佢资金链咧就会断裂，12亿嘅债务大山咧，有可能会将佢压低嘅。睇落去系玩转资本，都提嚟咧，其实自己就锁入咗一个高杠杆嘅笼子。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并唔系话咧吐槽边一个，而系咧可能我哋都要从呢件事入边提醒自己。市面上有好多嘅成功学、财商课，都好中意话俾你知咧，要敢于去做负债啊，要学识用杠杆啊。咁但係从来都唔会讲呢靠杠杆赚大钱嘅人呢，其实呢佢可能都係踩住杠丝嘅。又或者人哋嘅背后喺杠杆嘅背后其实係有稳定嘅一啲收入现金流。咁我哋普通人最应该学嘅一课就要敬畏周期。顺风送水嘅时候呢借住东风行多两步冇问题。但你要知道嗰个係环境嘅力量。人生呢从来都唔会係靠一次嘅豪赌就可以定终身嘅。长达几十年嘅时间入面呢能够安安稳稳咁样嘅生活。唔会被大浪冲走呢就已经是赢过好多人㗎啦。
13: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4: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
16: 鹏哥记忆。
17: 提词典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上午9: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946天气预报。
3: 系多云为主，咁局部地方咧会有啲雷阵雨，温度方面介乎于25到32度之间。展望听日同后日两日依然会有雷阵雨噶，要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啦。
4: 今年民政部门喺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边啲新嘅发力点？定落咗边啲核心目标啦？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有冇发觉呢？因为依家慢慢下临近中秋啦，所以好多时候朝早一起床嘅话，去阳台一闻一索啊，有种系好清爽嘅感觉，要嚟啦要嚟啦呢种感觉咧吓。相信大家喺星期六日有时候都已经开始话，诶、你买咗饼未啊吓？即系有时候啲朋友咧都唔加个月字啦，诶、买咗饼未啊？买饼未啊？食边间啊？咁样咁当然啦吓，即系临近中秋节咧，即系除咗系大家会谂住去送月饼啊、买月饼啊、整月饼啊等等，其实赏月哇呢件事都系好重要噶。咁但系可能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喂，我就知啦，但系要睇到先得噶，系嘛？有时真系要天。天时地利噶，咁啊点解咧？首先一个就要吓睇下叫做月光光圆圆嘅时候有冇云啊，多唔多啊，有冇落雨啦、啊。咁而另外一个咧都好硬性嘅条件嘅就系、你屋企嘅阳台系咪真系可以睇到靓靓嘅景色啦、啊。所以今个星期我哋嘅节目吓，即系临近中秋啦，都会同中秋相关一啲嘅话题嘅。咁比如就系话，喂，究竟我哋喺买楼嘅时候？喺啲流动吓，即系话我揀边套有机会系可以上月上得靓啲嘅咧？嗱，你唔系话唔系啩？咁有得揀，梗系有啦。嗱，打个比喻咧，我星期六嘅时候咁啊，去某个地方食饭咁样啦吓，咁啊咁啱咧就即系都望下个天空，即系唔系望天打卦吓，即系望下天空。啊！天空中最亮的星，即系咧，有时喺度望下个天空，花花带咁样。我突然之间讲啊，点解呢度即系都系城市吓？啊，呢度咧成日见到飞机嘅，咁突然之间谂，唔系、哦，其实唔关系啲飞机咧，系咪净系喺呢个城市嘅夜空当中飞过？亦都唔系净系航班有几多？有时仲要睇下，喂，你所处嗰个环境咧，系咪太多高楼林立？变咗你能够望到嗰一刻啊，系啊，即系景观，因为如果太多高楼嘅话咧，其实你喺屋企嘅阳台里边就系睇到嗰刻噶咋，唔系话睇到一片嘅。嗱，呢个就变咗点解话我哋有时拣楼嗬，拣小区要拣啲低密度嘅，佢唔系净系等电梯呢个咁简单啊，而系话可能你喺屋企嘅阳台所望到嘅景观，其实佢系有好大嘅差异噶。所以有时我哋买楼嘅时候要注意啲乜嘢呢，就係、买楼佢唔系淨係话睇个地段还是地段啦，依家就係各个指标多维度我哋都要睇，揀啱属于自己嗰套好房子呀、啊。

0: 讲起阳台嘅景观，你话重唔重要咧？梗系重要啦，系嘛？有一句说话系点嘅？唉，等我出去阳台唞唞气先，系嘛？呢句说话可能有啲朋友可能都听唔少啊，睇剧集啊，睇电影或者自己把口都讲唔少。咁点解要出去阳台唞唞气？因为其实有时候阳台佢的确系可以令到我哋系放松、舒缓压力嘅一个地方嚟嘅。但系如果你话哦，即系一出去，哇，望下呢度又望对面屋，啊，有时又尴尬，唔小心望咗人哋嘅厅嗰度啊，咁样系嘛？咁啱嗰个人又行出嚟，你眼望我眼，打招呼定唔打招呼系嘛？哎呀，我又要另侧歪面啊，咁样，咁嗰度就冇咁放松噶啦嘛。所以点解依家我哋去睇楼嘅时候，哦，个销售都会同你好强调话，哎，我哋嘅楼区达到几多几多百米噶，咁样，哇，有啲最威水啊！嗱，你睇下，哇，成个佛山啲靓景，我哋都要睇晒啦。你睇嗱，环顾180度，咧，你就喺巅峰之上啦，咁样咁当然就系话唔同嘅好房子佢招标唔一样，但系我哋话即系我哋去睇楼嘅时候，诶，景观亦都系我哋需要去参考嘅指标。有时你唔一定话哦，我要望到好靓嘅景，可能有时系喂，只要同隔篱栋楼唔好咁近，我又已经觉得好舒服噶啦，咁样即系有时有啲好嘅感觉咧，你是回不去的。即系比如好似你而家住紧套楼，可能系旧啦。或者你系要置换啦，但系咧佢有啲优点，你系会成日记住嘅。就比如系你望出去嘅景观好开阔啊，系嘛，几百米都冇其他遮挡嘅。咁但系佢又唔系住喺山卡拉，啊，又喺市区一啲咁啱系望到某啲景观资源嘅楼层啊，咁样。咁你喺拣你要再去改善嘅时候，有一些东西啊，你就是挥之不去的，即系例如根深蒂固嘅嗰种好感，即系话你喺拣另外一套楼嘅时候，哎呀，唔知点解啊，硬系咧，哎呀，我觉得太近啦，望到对面嗰层楼啊，嗱，呢个就变咗系你喺拣楼嘅时候咧，好得意嘅就系上一套楼留落嚟俾你嘅好印象，你会喺下一套楼嘅时候一定会投射落去嘅，就系话你唔满足呢个条件，我就觉得即使你大咗都好啦，都系冇我以前嗰套好嘅，会唔会咧？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唔好感嘅投射啦，就系比如坑渠反臭。旧嗰个小区，因为已经住得耐咗啦嘛，咁可能以前嘅市政嘅管道啊耐咗，咁唉自己屋企套楼住耐咗都有浸除啦，你唔好讲话市政管道啦，系咪先？咁肯定系会有多多少少落雨啊、湿湿啊，住喺低楼层啊，咁可能会有一种咁样嘅情况嘅。咁你一去到新嘅楼盘嘅时候咧，可能你就会好着重咁望，哎呀，我呢条嘅排水喉系嘛，我呢个排污管通边度啊？啊，我住咗低楼层嗰阵时会有点样反臭啊？诶，所以如果你系住惯低楼层，你又唔中意住咁高，冇安全感。咁如果你真系要拣选一啲新楼嘅时候，你应该点样拣啊？咁样，你就可以拣嗰啲台板式嘅建筑啦。即系比如好似而家有一啲嘅新盘，佢咧系整体抬高咗嘅，即系成个项目。佢系即系嗰个第一套住嘅楼啦，我哋唔讲几楼啦，因为每一个项目佢嘅定义唔同，有啲可能就系个架空层就属于一层，有啲架空层佢就计咗两层落去噶啦，咁啊即系住嗰层就去到第三楼等等，呢、這个我哋唔理佢，反正就系架空即系叫抬高咗。整体啊，即系连个小花园都系整体抬高咗呢种台板式嘅建筑嘅话咧，诶，咁呢个你话担心哦，嗰、那个渠嘅反臭啊，或者系惊外面嘅噪音啊，等等呢啲嘅影响咧，诶，其实佢系大大降低、大大减少咗嘅。于是，如果你又要系哦，我要置换、哦，要买套新楼、哦，咁可能呢一方面咧就系大家会再考量多啲噶啦。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5: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4: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元一盒。
5: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4: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0: 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1: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0: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即係剛才呢講到就係話喔，即係整個小區下，即係佢係台板式嘅樓盤啦，咁跟住呢佢係整體都會抬高。咁通常我要抬高幾多嘅嗰啲先至叫做好嘅品質呢，要睇返自己嘅預算。點解？因為佢係有一個叫做即係唔好叫入門級啦，起碼係達到可能係要去到三四米嘅先至可以叫做整体抬高咗，仲要就係唔係局部喎，因为有啲嘅项目可能话俾听，我哋係抬高咗几多几多，但係佢係真正嘅抬高定係只係局部嘅地方抬高呢，你就要去问清楚去了解，因为整体嘅建筑成本係可以相差好多好多嘅。咁目前目前嚟讲呢，可能抬高四米，即叫均值嚟讲啦，四米到六米左右啦，可能会比较多嘅一啲台板嘅项目。咁首先一个佢有好多好处啦，就係例如地下停车库，依家我哋之前节目里面讲过嘅，即係话靓嘅依家好品质嘅一啲好房子，佢嘅地下停车库会点㗎，即係有采光通风有绿植咁滞呀等等啦，咁有一啲呢，就甚至乎呢个归家仪式感好好㗎，一部车开落去嘅时候，除咗会有欢迎仪式之外，佢嘅地板呢唔会叽叽叽叽叽叽，即係嗰啲静音嘅地坪啦，跟住呢又系内磨嘅，整体嘅氛围灯光等等，呢啲其实都系因为有抬高咗，即係整体系有抬高咗。

0: 你个楼板吓，咁先至可以有呢个喺归家仪式感上面嘅地下停车库会有更好嘅采光通风。所以佢唔系话只系做一件事就只系有益于嗰一件事，而系做一件事之后可以连带得益于项目，即系楼盘项目嘅其他事。所以就话哦，你睇佢系咪台盘嘅建筑，咁你就可以知道佢嘅品质去到边度啦吓。即系所以起码有得三米。到四米呢、這个先至可以叫做入门槛，先至真正系。如果唔系抬高少少，咁嗰啲本身就唔叫啦吓。跟住咧就系、是、其实呢个台板楼盘咧，即、就、系、是、台板式建筑嘅呢个楼盘啦吓，佢亦都有分，佢究竟台板抬几高先？三到四米，我哋刚才讲到咧就系叫入门级啦吓。一般嚟讲，我哋刚需改善型，即系刚改呢种嘅话咧，咁佢嘅高度。仲要摁翻大家荷包下咁计啊！即系其实三到四米都系 OK 一个台板式嘅建筑。咁但系如果你话高端啲嘅啊，更加好啲嘅项目咧，可能会去到八到十一米。咁但系通常呢种咧已经系要去到高端嘅豪宅项目啦。先望下自己嘅荷包先。诶，得点啊？咁梗系拣呢啲啦，系嘛？所以我哋有时系即系买楼。咁你除咗话哦，我要依啲咩景观啊？咁同埋你又唔想有外面嘅太多骚扰，又想更多嘅私密性啊，或者系你闻嘅空气更加之清新自然啊，等等呢啲啊，咁啊密度方面咧，其实我哋都系要去考究嘅。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系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桃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4: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5: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4: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夹翻嚟换身生活家。咁刚才咧都讲起话，究竟个阳台吓，即系例如你要买楼嘅话，望啲景观要点样拣啊？或者系低层嘅住宅啊，有时候你又想望到更好嘅景色啊，应该点样拣啊、置换啊等等呢啲啦。咁亦都见到有啲朋友咧喺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上面去互动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吓，可以分享你嘅，例如无论居住定系置业，有啲咩嘅好方法啊，或者可能你嘅生活经验啊，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话，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嘅，就係、喺我哋嘅佛山家 APP， 记得入嚟佛山家之后呢，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进入到嗰个节目互动条栏，你会见到有换身生活家嘅，点击入嚟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㗎啦。今日见到个雨后阳光呢，佢话喂靓 wing， 咁今日既然讲开阳台啦，想请教一下阳台风窗有咩推荐啊咁样。如果你话优惠套餐推荐呢，依家我哋暂时里面就未有，我哋家居换身平台暂时未有优惠套餐嘅推荐。不过如果你问到话究竟装边种窗会比较好啊，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即係目前市面上嘅价格係大概几多到几多左右嘅。如果你话按原生铝咁计啦，即係阳台风窗用原生铝嘅嗰啲断桥平开窗，而家嘅价格呢，即係入门级别嘅，咁可能佢个壁口呢係 1.8mm 嘅嗰种，属于唔算话太高层嘅楼房用嘅嗰种啦，咁大概嘅价格係750到900多左右，即係700多到900多之间，因为佢要睇返唔同嘅品牌啦，你知品牌有日价㗎嘛，係咪呀，即係讲个大概啦，如果太低或者听599得嗰啲呢，唔建议装。唔建议装，点解呢？所有嘢都系有成本嘅，咁仲有你亦都可以对比下其他唔同嘅商家，因为呢有时一味低价，佢俾出嚟嘅嘢唔一定系佢原本嘅，即系可能会有时话听，喂啊，我哋呢就依家某某品牌，我哋依家呢就做到599啊，之前799唔紧要啊，依家做到599啊，嗱呢啲你真系小心啦，呢啲要小心啦，即系因为如果佢系明显低于市场普遍嘅价格嘅话，佢肯定唔系呢样有问题，或者系嗰样有问题，又或者减配。减配咁点呢，你想要返原先可能799或者係899或者999一方嘅呢一种嘅质量嘅话，可能佢话你听啊，我哋呢个唔包安装㗎，安装麻烦你每方另外加几多钱啦，这个就是巧妙之处啦，有时你自己要计返呢条数。计过之后发现咁又系差唔多咁样，咁你就可以揀自己心理倾向更加信任嘅嗰一家就 OK 㗎啦。系啦，因为好多时候呢，即系有啲商家啦，佢都会用一种低价揽客嘅形式嘅，即系佢话，佢想促进大家去咨询啊，或者去了解啊，咁佢就会放一啲嘅低价出嚟。但系有时候嗰啲低价呢，其实唔系真正你想要嘅嗰啲嘢嚟嘅。你问清楚，衡量过个价格，你接受啦，你先好去选择。咁而另外，如果你话质量好啲嘅一啲优选款啦，即系话佢个壁会厚一啲，例如高层楼房吓，因为我唔知系雨后阳光，你嘅楼层系几多楼？咁如果你话可能十楼附附近近左左右右啦，打下啦咁样嗰啲咧，咁你可以揀啲可能700多到900多之间一方嘅呢种。

嘅原生女嘅吓，断桥平开张亦都可以。不过如果去到高层楼房嘅话咧，咁通常呢啲就要去到千几蚊一方左右啦，因为佢嘅抗风能力，即系嗰个降噪啊，同埋抗风能力咧，佢要更加之强嘅，所以佢个的口要更加多啦，甚至乎佢里面咧。你如果系真系要去睇咁计嗬，你一定要睇下佢入边嗰啲条条框框够唔够多。佢如果呢个商家系有切割面俾你睇，喂，我呢种系咁样嘅，你要睇下，哇，嗰啲断桥平开张一切割面入边，因为有好多咧，其实作为你唔系专门做装修嘅人，你系唔识睇，哇，入边嗰啲咁复杂嘅，喺入面好似有迷宫咁嘅嗰啲女，系嘛？呢、這个又话系抗风，嗰、那个又话静音嘅，啊，呢、這个又点点点嘅，你唔识得晒咧，你就睇下个切割面究竟复唔复杂。多唔多啲 kitty crack 嘢喺入边吓，多嗰啲咧，相对嚟讲，我唔敢讲绝对吓，冇嘢有绝对噶，相对嚟讲咧会好啲啊。入边啲框框嘢越少嗰啲咧，就越空溜溜，越冇咁稳阵啦。嗱，所以呢啲目前嚟讲吓，以后有更高嘅技术领计，咁但系你就要睇下佢切割面啦。咁如果系逼口够厚嘅嗰啲，比如好似80啊、85啊、90系列啊呢啲咁样，即系比较高层要用嘅，即系反正你调翻转头谂下，你有时睇。同埋又要听个数字，又要睇睇点解咧？因为 1.8mm 佢都要睇你系高层用嘅嗰种，定系低楼层用嘅嗰种吓。咁但当然啦，如果你去到啲高端嘅系统门窗咧，你个起码壁厚要去到 2.0mm 啦，咁样去到 2.0 吓。咁呢个咧通常就系嗰啲大嘅落地玻璃窗，即系话你要嗰面玻璃够阔够大嘅。因为都系要睇翻大家屋企你哋嘅需求，即系如果你话我系想要景观更靓嘅，咁你要落地大玻璃，你肯定要拣个壁厚噶啦。嗰种咧可能去到而家已经平咗好多啦，嗰啲可能系千几，即系靠近2000嗰部分啦。咁可能又再品质高啲，去到2000多蚊一方嘅都有，即系千几去到2000多之间呢个幅度。咁你要睇翻你做嗰面玻璃要有几阔啦，即系落地大玻璃。总之佢就系你。有翻咁上下个方数嘅价格，佢亦都系跟住有翻咁上下嘅。平嗰啲咧，通常就系好窄嘅。你见到嗱，而家有啲阳台风窗，可同一个小区都好啦。有啲咧，你一见到哇，嗰户人家咦高端、哦，原因系咩咧？你见到个玻璃幕墙好阔好大嘅，但系咧就咦，点解好似井字过三关咁？有啲咧就话，点解好似入喺入面坐咁嘅咁？即你明嗰个意思嘅咧，就系、是、因为当你个隔山太密。嗰掩窗又窄捏捏嘅时候呢，其实系唔好睇嘅。你嗰个阳台风窗呢，会令到嗰、那个居家喺室内望出室外个体验感唔好，哎呀。咁但系如果你话内何内于预算嘅问题喎，咁呢就系、是、你只要面玻璃唔好阔，唔好咁阔咁大，唔做落地大玻璃嘅话呢，你成本系可以压缩嘅，即系可能700多蚊一方啊，左左右右就已经可以包安装啊，得㗎啦咁样。咁但系呢个呢就系、是、嗰面玻璃唔系咁大，而且个楼层比较低，咁就有可能可以揀呢种即系叫比较实惠优惠嘅嗰啲咯。因为咧，如果你话哇，真系实在太低价嗰啲，真系唔系咁建议咯。嗱，呢个你自己去衡量一下吓。咁仲有记得嗱，做呢、這个即系行内咧，其实大家已经默认咗，知道你要做开启线系要额外加钱嘅。所以你如果你要揾人帮你做窗嘅话，定制啊等等呢啲嘅话咧，记得问埋佢，喂，开启线。几钱啊咁样吓，即系咧，因为呢段时间我哋都冇讲过窗啦。既然大家都问起咨询啦，咁开启线就系其实我哋拱出去嘅嗰掩嘢嘅啫吓。咁仲有，你就要另外去睇下自己屋企有冇必要开咁多掩窗，因为当有一啲咧，即系叫做南北对流都比较好嘅户型嘅话咧，其实系单面吓，单面计。顶多开两掩够晒㗎啦。我见有啲开三掩㗎，唔好必要开咁多。因为呢你开三掩窗就话正面开两掩，侧面又开多一掩。哎呀，唔使嚟唔使嚟，真係㗎。你如果系南北对流嗰啲呢，你开两即係正面一线侧面一线咁就得㗎啦。咁打树啡打侧啡啲风都得㗎啦。係呀，即係只要系对流咁计下。如果唔系你开更多窗都冇用。仲有点解唔好开咁多窗呢？阳台风窗我哋大部分嘅市民啦都希望系我唔好影响我景观嘅同时，我又可以多返个空间嚟去利用㗎啫。咁但係如果你哇搞到咁多掩窗，你只不过好似系将个窗额外再拱咗出去开咁样，咁嗰个叫做视觉效果咧就差咗啲噶啦，所以要去留意翻。仲有
其实而家好。

好多个豪宅，佢个做窗嘅时候咧，都唔专门做开启线。咁点解啊？因为佢会影响咗个景观啦，或者系一个密闭性啦等等。咁佢会做咩咧？就系中间嗰条履带啊，即系嗰个承重嗰、那个嗰条杆啦，我哋叫个吓嗰条杆啊咁样。嗰、那个中间咧，其实有个透气口。而家有啲嘅全部系隐藏式嘅，喺个铝入面嘅嗰种隐藏式嗰种通风口，佢系微通风，即系话你见唔到个烟窗，但系佢咧就喺嗰、那个铝材入面细细嘅，佢系会轻轻咁发挥一啲作用嘅吓。所以通常呢啲系大嘅高端豪宅先至会用嘅啫。我哋通常嚟讲咧，就唔会做到咁成本咁高。唉，主要就系、是。哎呀，我就知啦，钱问题咋嘛，咁啊即係只不过话俾大家听，其实阳台风窗有好多好多个做法。咁而另外一啲呢就係弧形窗。弧形窗即係假如有啲朋友啦，因为我身边识都有一个，佢就买咗珠江新城，係啊，就望住呢个珠江嘅豪宅大平层。咁呢佢就係原本嗰、那个开发商嗰啲窗呢佢係有弧形玻璃㗎啦。但係佢话佢觉得唔够靓，佢要一面过都係弧形玻璃。即係开发商当其时包嗰个呢就係佢个窗嘅单侧係突出去㗎嘛，景观㗎嘛，要望珠江，抛出去嗰个位置本身係包咗弧形窗嘅。咁但係另外一边即係话个厅行出去嗰个位置呢，其实佢係有开启同埋间隔，佢就唔想佢成面都要系咁，结果呢就好嘥钱。咁点解喺安装嘅时候係特别容易爆嘅，咁佢就係已经蚀咗一次㗎啦。因为当其时个商家都有同佢讲，佢话呢个呢其实有风险嘅，即係已经将风险话俾佢听啦，但佢好坚持啊，我係要咁样，係啦，结果呢就蚀咗钱嘅。咁啊，因为系咯，所以有时候我哋都要评估一下，赚到钱多无所谓，即系你要做嗰种弧拱嘅嗰啲啊，即系话弧拱嘅嘅玻璃，哇，呢、這个成本系好高噶吓。咁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啊，系咪都有呢啲咁高端嘅需求咧？我相信有嘅，有嘅，有嘅。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6: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5: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6: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7: 是啦，咁我都见到阿雨后阳光呢亦都有去补充，就话佢只系住喺12楼下，咁既然呢就有得10楼以上，都系最好要有90系列嘅，咁至少因为而家好多物业佢都有要求，我就唔知你哋嗰边嘅物业要求系 2.0 啦定系几多，因为呢就通常嚟讲下讲通常嚟讲下就可能系去到1.8mm 嘅嗰种不厚嘅原生铝就 OK 㗎啦，咁可能你就要揀啲90系列嘅，跟住呢如果系玻璃，因为你要再睇下边种玻璃啦，玻璃咧就梗系拣最好系中空夹胶，因为咧佢就降噪嘅效果会比较明显吓。所以如果你话加配有冇啲咩要加配噶咁样，假如你推嗰个开启线啊，拱嘅隔音窗啊，咁如果戴嗰种防坠跌嘅嗰种链罩嗰种咧，就相对会贵少少。咁睇下你屋企咧，即系平时好似依家咁样，即系个斜风犀唔犀利，因为有啲。楼盘咁啱某啲楼栋呢佢扯风系扯得犀利嘅。就例如啊有啲楼盘你会见到成个小区咦中间做乜嘢有啲楼矮啲嘅呢系有啲高啲有啲低啲嘅咁样。咁其实佢系有设计学嚟去形成一个整体嘅，即系打个比如系佢设计嘅时候系点样令到啲风令到每一个楼栋佢可能都会有风经过，而唔系话哇焗住晒喺度好似屏风楼咁样系嘛，啲风又唔通啊咁样。仲有佢亦都会因应翻整体佢个楼盘密度啊，即系例如好似佢有时佢嘅建筑要求，佢个密度系少于几多咁样，咁佢变咗要有啲佢嘅容积率啊，佢为咗个容积率要达标，咁可能有啲系高啲嘅，有啲低啲嘅，咁有呢种咁样嘅需求喺度咯，所以我就未清楚你整体嗰个流动喺边度吓。到时如果你真系要揾啲门窗师傅上去嘅时候咧，佢亦都会睇嘅，但系你自己心里有数，亦都非常之啱，系啊，我觉得呢点就系如果系扯风扯得比较犀利咧，即系你真系中空夹胶系。好必要嘅，因为佢嗰个隔音即系个抗阻能力又会比较好啦，即系隔音降噪吓。而另外一个咧就系保温性能，因为可能大家会话啦，就系保温咁有几冻啊咁样，唔系讲我哋呢度有几冻，系我呢度有几热，热嘅时候咧，外面你就变咗你嘅电费啊。唔系一笔小数目嚟嘅，因为咧我哋之前有个听众啦，佢系复式嘅，佢复式咧就系。佢嘅电费嘘嘘声，点解啊？因为嗰啲窗，因为已经系老旧啦，跟住咧密闭性冇咁好啦，就搏命放冷气都好啦，电费就砰砰声飙啦，好啦吓，啲阶梯电价咪系咁升啊，咁但系咧。 就硬系觉得唔凉。咁呢个就系后嚟咧就换咗玻璃之后，即系换咗玻璃窗啊，做咗隔音隔热都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厚啲嘅夹胶嘅啊。做完之后咧，哇！就好快嗰个温度啊，即系你入边开冷气，好快就会凉啦，而且个电费唔使交咁多。喂，其实有时系条数都几襟计啊，所以有时有啲朋友会觉得用住用到用住先啦、啊，咁好多都会系咁嘅，因为你美德嚟噶嘛，你系咪啊？唔系随便掉啲嘢噶嘛，但系有时候美德还美德、啊，你都睇下佢用唔用得、啊，系嘛？即系夹硬咁美德又呢、這个又唔系咯你冇计数条数唔计得、啊，真系即系打个比喻系。佢令到你好耗电，啲电费不断蹭蹭蹭往上升，首先一个唔环保先啦，而另外一个就系你嘅体感亦都唔好，即系开好耐都唔凉嘅咁，有时喺度搏命喺度赖个空调唔得，但系有时分分钟系因为个窗唔得咗啊，系咪啊？就系、是、个窗嘅问题啊，密闭性唔好，跟住咧出边啲热嘅风啊啵啵声入嚟，呢度啲冷气都未够出去啦，咁就呢个系一个问题，同包括个玻璃，如果佢隔音隔熱冇咁好嘅話，咁佢就算室內一涼，咁好快啲熱氣又傳導到入嚟啦。呢個都係我哋要計嘅一條數嚟嘅，所以有時係，你咪話風窗、陽台風窗都係一門學問嚟噶。咁啊，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嚇。咁啊，因為咧都臨近中秋嘅原因啦，我哋節目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即係例如我哋喺屋企裏邊嗬賞月啊、睇景觀啊，或者大家喺無論係買二手樓定係話哦，我要置換啊，我套舊樓賣出嚟，我要買一手樓嘅時候，我喺景观选择啊，密度啊，楼距啊，其实有啲乜嘢嘢要注意嘅，我哋听日再见。

0: 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君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上午10:30。
2: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

0: 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2: 佛山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偏北风一到两级，气温27到32度，相对湿度最小65%，最大85%。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冰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5: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5: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6: 乌海遇上压制纳，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6: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6: 9-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托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7: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演唱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7: 门票仅余少量卡，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8: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9: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开车嗰时慢啲啊，
11: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10: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11: 佢係最牵挂嘅一个。
10: 飲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1: 佢係最体贴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12: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3: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4: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3: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4: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3: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4: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下午3:0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9: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10: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说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6: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0: 上午11: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0: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时间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2: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3: 九四六天气预报。
4: 同大家一齐睇晒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多云啊，会有雷阵雨，吹遍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喺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85%噶。啊，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多云天气啦，中午过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展望后日啦，听日后日都会有雷阵雨，大家注意防雨啦。啊，目前睇到啦，未来十日嘅天气预报嘅为港嘅话咧，嗱，真正到咗冇雨嘅时候，可能要到咗今个周末咧，到下周初嘅时间啦。哇，所以到时候咧，就会阳光见得多啲啦，但系天气又会热翻上嚟啦。暂时咧就并未有五区咧，五区咧暂时并未有悬挂啦呢一个天气预警嘅。
3: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9月1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佛山财知道啊！今日咧一个全新嘅工作日嘅开始，全新工作周嘅开始，非常之开心啊！可以同大家咧一齐嚟继续去倾倾咧关于咧呢啲金融方面嘅最新资讯报。好啦，咁我哋同大家一齐嚟去睇一睇啦，即系其实咧喺过去一个星期嘅一啲热文啦，好嘛？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觉得最热嘅呢亦都系会关乎到呢我哋喺今个星期嘅呢一啲好多嘅财经嘅动态嘅话呢就系、是、关于呢一个啦。咁啊到时候嘅话呢亦都系过两日就会有新消息啦。高盛方面预测美联储将会喺9月16号为期两日嘅议息会议当中可能呢会加息25个基点喎。咁啊呢个呢之前预判就话可能唔会加息亦都唔会降息。但係由于最新嘅数据出嚟，由于最新嘅呢个 CPI 嘅数据出嚟啦，咁因此 CPI 嘅数据高于预期，可能预计美联储会加息，并且高盛认为呢美联储加息机率系 90%。大概率。不过但係好多时呢我觉得呢啲机构预测嘅嘢呢都系一种，到底都系一种预测啊。因为好多时呢系咪你大哥是不能被你预测的。可能佢亦都唔一定系会按照呢一个预测嚟去走，但系美联储嘅加息或者系降息啦，对全球资产咧都会有一个嘅蝴蝶效应嘅。咁好简单啦，亦即系话加咗息，咁即系其实美元咧佢就会更加强啲咯，因为你持有佢嘅话，你能够升息啊，升到嘅呢个利息会更加多。咁而相对应系乜嘢咧？黄金佢可能就会跌啦，因为黄金本身咧佢系一种无息资产嚟嘅，即系你手上持有黄金。佢系唔能够为你带嚟利息啊，同埋呢个嘅金融性嘅收入，但系只系靠佢本身嘅涨跌价能够为你带嚟呢一个价差嘅呢一个增长。咁所以咧，其实黄金嘅话咧啊，佢会同一个美元脱咗欧之后咧，就会同美元形成一个 QQ 版嘅效应嘅，即系话美元佢加息嘅话咧，其实黄金咧佢就好有可能咧。其实就会去跌价啦，因为咧你当你手上有钱啊，美元佢加息，咁我其实可以去持有美元，会有更多嘅利息，系咪？咁但系如果佢都跌到咁啦，不如我仲持有黄金啦吓，黄金都仲有一个升值同埋一个稳定啲嘅空间，嗱、所以就系呢一个嘅逻辑。当然呢个只系一个咧好好影响比较大嘅，好影响比较大嘅一个其中一方面啦。但系美元嘅呢一个美联储嘅加息啊，仲会对多方面咧都会有影响嘅。所以这个呢就是今个星期呢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个重要的资讯来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除了说预测美联储会加息，欧洲央行其实就已经将存款机制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到 2.5% 了，所以欧洲央行这边就已经是调息了。好啦，咁我哋另外再睇睇另一个话题，我认为呢个都可以一周热点，因为引起咗网上好多个讨论啊，就係、是、中金公司嘅一个专家一个研究员，佢就话到喺目前嘅呢一个 AI 对于整体劳动力市场嘅冲击，其实呢就唔係话十分明显，但係呢会喺边一啲嘅行业同埋边啲岗位会明显呢？AI 暴露度比较高的行业，部分人群的职业入口已经开始收窄了。什么叫 AI 暴露度呢？也就是说他这个工作呢其实是可能需要呢有更多，即是用 AI 来去跟他完成的。即是有 AI 暴露度，或者说呢他这个工作呢其实呢就是说呢会佢呢个工作呢就可能係会喺 AI 嘅大数据之下呢係非常之显眼嘅，能够俾 AI 所读取到嘅。呢、这个呢其实就係呢一个嘅 AI 暴露度啦。咁即係呢啲 AI 暴露度高嘅行业呢，部分人群呢职业入口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收窄啦噃。呢一轮嘅 AI 革命同上一轮嘅信息革命有明显嘅区别， AI 影响嘅岗位层级更加高，层级高嘅人佢更多嘅信息会暴露在 AI 面前，所以 AI 对他的学习能力会更强，更加会影响到，所以收入水平越高， AI 的暴露度反而是越高的。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你有没有想 过点解呢？其实就因为呢收入水平高嘅人佢可能拥有嘅呢一个知嗰、那个叫做信息差嘅点系越多嘅。咁其实信息差呢样嘢呢真係可以通过大数据啦 ,AI 啦呢样嘢呢嚟去慢慢嘅磨片。所以呢个呢就讲到收入水平越高佢 AI 嘅暴露度就越高，越容易去俾 AI 所影响。好，咁我哋另外再嚟睇一睇啦，就其他关于消费方面嘅一啲内容吓。我哋见到咧就准备系中秋国庆啦，各位。咁就睇翻咧就中秋国庆假期咧运输方案。2026年咧铁路中秋国庆假期嘅运输系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啦。咁其中嘅10月1号咧就系客流嘅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日嘅预订规定，9月9号咧就开始发售咧9月23号嘅火车票啦，即系已经卖紧啦。今日假期你有冇一啲出行嘅计划呢？啊，我觉得近期嘅天气非常之好，秋高气爽咁，热啲又嚟阵雨啊咁。不过一场秋雨一场寒啦，大家要注意保暖啊。咁所以咧，即将嚟到嘅呢一个假期咧，9月30号开始吓，中间虽然咧其实有三日系工作日嚟嘅，但系咧因为佢哋扣得太紧，会形成一个好长嘅假期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咁我哋呢再嚟睇睇其他嘅一啲消息下。21世纪经济报道 ,9 月12号假 APP 仅係1.8元就能够呢伪造上亿嘅转账截图，相关嘅话题呢就登上咗呢热搜嘅。咁支付宝安全中心提醒啦，网传 APP 截图唔可信，需要仔细甄别囉。咁据了解呢一啲类型呢佢可以去改佢所谓嘅嗰啲余额啊，制作虚假嘅转账动画同埋聊天记录，仲暗藏呢木马病毒存在资金被窃嘅风险，所以呢亦都唔好去立乱去相信呢啲 APP 喎。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嗱，咁我哋再嚟睇睇其他嘅一个消息。关于呢就係、今年以嚟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呢大概2025年底增长呢 12.5%。下一步呢将会呢持续健全长浅长投嘅市场机制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进入入市规模同埋比例，继续呢大力发展权益类嘅公募基金，强化各类嘅中长期资金稳定器嘅功能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八月份多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咧就好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同比就小幅下降。咁其中啊，国内市场咧继续承压，月度销售同比降幅咧连续五个月咧超过20%嘅，出口就保持高速增长啦，月度出口量咧三个月超过1,000,000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嘅关键增量，亦即系咧车企都系喺度拼出口啦。咁其实新能源车嘅出口咧，对我哋国家嚟讲呢类产品咧系极其有优势。

0: 好啦，咁啊，部分嘅新能源车主咧，主导地位咧就系、是、啊，新能源车嘅主导地位已经系更加巩固啦，月度销量咧再创新高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苹果就话咧开咗秋季发布会啦，就发布佢首款嘅折叠屏 iPhone。唔知点样读下，但唔知道佢具体系读乜嘢，但系咧睇佢呢个拼音，呢个嘅字咧，应该系 iPhone 多啊，真系够多啦今次。咁咧就佢距离发售一个月啦，代抢预订需求高涨吓，咁啊见到咧，甚至咧，喂，佢嘅售价系16000增1000，即系15999，但系有人咧炒到佢成40000吓，甚至据讲有啲炒到成100000。夸张咗啲啩，一部手机可以买到台车咯、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咧，其实都系前期嘅热度啫。最终佢系咪真系能够延续苹果嘅呢一个销量，我觉得仲要睇佢真正上市嘅反应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继续嚟睇一下咧，世界黄金协会咧，八月黄金价格上涨13.3%啊，月末达到$4,563每盎司，创低过去25年嚟嘅第三大单月涨幅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睇睇行业动态同埋统计数据啊，咁其实喺过去嘅好长一段时间入面咧，我哋国家嘅旅游业咧都系好多系往外走啦，即系会出去看世界啦。我哋十几年前一句好流行嘅话，一个辞职嘅老师啊，好似系佢留咗一句说话：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啦。跟住呢句就成为咗好长一段时间入面嘅一个大家网络上非常之流行嘅一句说话。咁但系而家咧。呢句说话可能是其他国家人来讲啦，世界很大，我想去中国看看。因为中国的入境游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基础。商务部就说有望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游占 GDP 有望提升到国际平均水平，即意味着10000亿到30000亿之间的这个市场的体量咯。因为其实中国入境游呢一路以来呢它都是跟这个的中国出境游呢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逆差的，即出境就比较多啊，中国人很多会出境去玩啦、去消费啦咁吓，咁但入境吸引的游客咧，其实在过去并不是很多啦吓，咁但系而家慢慢会发现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趋势啊，咁所以都衍生了很多新的职业，咁包括就接待入境游的游客啦，或者做入境游客的导游啦咁样，呢啲我觉得都是新方向啊。或者甚至可以用 AI 嘅技术啦，系咪？点样去带住我哋呢一啲外国嘅友人啦，更了解我哋中国嘅风景文化啊？咁其实咧，可能即系喺语言沟通嘅基础上，仲加一啲嘅 AI 体验，又或者使用 AI 嘅技术，能够去快速、快捷咁啊，提升到我哋呢个旅游嘅服务方面嘅品质，以及咧对接翻客户嘅需求，咁样会唔会系一个咧未来吓又可以创造10000亿 GDP 嘅一个新嘅方向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深圳海关消息，一到八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出口货值达到2468.9亿，同比增长11.5%啊！咁其中出口咧就同比增长7.5%，进口咧就增长38.9%。好啦，呢一 part 同你倾住咁多，一阵间我哋翻嚟继续咧同你倾倾行业嘅一啲数据同埋咧监管嘅新动态啊！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5: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4: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元一盒，
5: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4: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6: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7: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6: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7: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6: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

0: 息，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2: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你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啊？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心。
9: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钱。

0: 用心字热点逐个睇。
1: 好啦，翻嚟继续同大家一齐睇睇我哋嘅呢一个最新嘅一啲行业同埋数据方面嘅统计啦，好吗？我哋首先嚟睇一睇嘅咧，其实就系关于咧呢一个嘅保险资本产品啊，大家都好关心嘅。咁究竟咧保险嘅呢啲资本产品赚唔赚钱噶？嗱，虽然同你冇咩直接关系，但系咧保险公司嘅呢个资管能力绝对影响到我哋保单嘅权益啊！嗱，我哋首先睇下1334只类保险资管产品前八月实现咧净收益嘅。嗱，咁我哋睇睇呢个 Wand 嘅数据吓，截至目前一共有1570只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披露咗前八个月嘅年化投资收益率啦。咁今年前八个月咧1570只嘅产品投资收益率咧平均值系3.75%，同比有下降，中位数系2.8左右啦咁样。咁具体嚟讲咧，总之今年咧前八个月1102只嘅类固收类产品当中，咁有1000只左右净收益，87只嘅收益咧系负嘅，所以亦都冇一个绝对嘅保证收益嘅咁样嘅一个讲法吓。仲系要分得清各种唔同嘅金融产品嘅一啲区别啦。咁当然呢种咧，呢种即系话组合类嘅保险资管产品啊，咁其实佢系一种比较综合复杂型一啲嘅产品吓。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同样睇咧保险行业嘅发展啊，咁啊，其实至少今年上半年咧，喺我国嚟讲咧，寿险代理人比2019年嘅时候嘅峰值系912万人，大幅缩减到咧700万人啦。其中咧 A 股五大上市公司嘅代理人数量咧，而家大概131万左右嘅啫，比2025年末嘅时候又减少咗啦。投保险企当中啊，中国人寿个险代理咧，比上年末咧增加23000人，系五家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嘅公司，队伍规模居首位。太保寿险月均保险销售员咧就系185000左右啦，规模同上半年上年年末都系基本持平。平安人寿、新华保险、人保寿险咧虽然有小幅回落，但系降幅仍然系之前嘅两位数收窄到个位数嘅。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十家银行系嘅寿险公司上半年嘅净利润增长163%，截至到9月7号啦，十家银行系嘅险企咁二季度嘅偿付能力报告咧就已经披露出嚟啦吓，咁最后嘅呢个结果系点样咧？咁见到上半年十家公司合计实现保险业务收入3424亿，同比增长7.01%嘅，咁其中中邮人寿以超过70亿嘅呢个净利润位居榜首，同比增长36.52%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中邮人寿咧，佢嘅呢个银保销售渠道非常之强，而且咧，中邮人寿喺过去呢段时间入边吓，有比较多嘅呢一啲比较优质嘅产品系确实比较吸引人。咁亦都由于呢个销售渠道嘅呢个优势啦，所以中邮人寿可以见到佢喺呢一个上半年嘅成绩单入边咧，确实系比较靓仔一啲啊。我哋再睇一睇咧，就系关于中国电信研究院啊，预计2026年我国嘅 token 年消耗量达到10亿亿，咁所以到咗2030年将会超过2500亿亿，咁年复合增长率咧接近12倍。从算力需求嚟睇咧，智能体嘅爆发将会带动算力需求嘅高速增长，预计未来2到3年啊，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增长近10倍，算力需求嘅增长。马上就会带动啲乜嘢嘅增长，当然就系芯片啦，更加贵啊，更加缺货啊。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对电量嘅需求都会噶，因为大家更多用智能体，更多用 AI， 其实都系需要发电噶吓。咁呢个咧就系都系睇到咧 AI 未来发展嘅一个高速嘅趋势。中防部方面嘅数据 Top 20

0: 嘅上市房企上半年销售额咧系9862亿左右，同比下降9.94%。占百强房企销售额比重达到62%，意味住全行业超过六成嘅成交份额被前20家嘅房企牢牢掌控。更加准确咁嚟讲咧，绝大部分嘅市场份额已经俾 top 10嘅房企锁定噶啦，咁佢嘅销售总额咧都有8200多亿啦，占百强房企全部份额嘅52%啊！强者仲系强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上半年券商的成绩单睇下，上半年券商交出了最亮眼的半年报成绩单，但是股价就未跟得上，因为根据 Wand 数据显示，9月10号这个证券精选指数年内累计下跌 7.68%， A 股上市市场券商当中已经有14家的市净率跌破1倍了，在股市上未体现出它的优势。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睇一睇啦，中证部方面啦，截至到9月11号，今年以嚟咧，港股已经有108只嘅新股咧系成功挂牌交易噶啦，咁我哋见到咧就系募资嘅呢一个嘅总额咧就系3641亿港元啦，呢一个嘅募资规模咧位居全球交易所嘅前列，相比2025年同期，新股上市数量增加60%，募资总额增加161%。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央视新闻方面，人社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的新职业，包括11个的新职业、23个的新工种，其中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至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经达到113个，专家就说为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是广阔的。当然不用专家讲都知道了，现在今年包括招聘行业来讲，招聘的市场来讲，是吗？AI 相关的数字相关的大家都非常之吃香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出台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重磅嘅政策啦吓，咁亦都系一个对未来发展嘅一个定调。咁具体嘅内容咧，我哋会喺咧嘅精明买保险入边同大家去解释，亦都会喺听日我哋嘅节目当中同你去详讲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医保等6部门咧就启动啦，呢个灵活就业人员啦、农民工啦、新型就业人员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嘅。咁另外，存款保险覆盖全国2912家银行机构，99%以上嘅存款人咧都系全额保障噶，亦即系话咧呢2000多家嘅机构咧，佢都有买到呢个存款保险啊。嗱，佢唔系一商业保险啊，佢就系对你嘅存款嘅保险啊。咁大家要知道呢个嘅区别嚟嘅。储户唔需要实质承担呢个保险嘅费用啊，由存款保险基金每年稳定嘅保费收入去依法为存款人提供坚实嘅资源保障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大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表妹财经拍，一齐就日常嘅呢一啲理财啦、财经方面嘅资讯一齐嚟倾倾偈嘅。今日倾到呢度，我哋听日咧继续有佛山财之道11:30见啦。
2: 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才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7: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6: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7: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8: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9: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0: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1: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3: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9: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
15: 李子通听大家这样讲，下了决心了，他说反反啊！第二日凤鸣关城头就扯起反旗，李子通自命为河北凤鸣王啊！南阳关作反，凤鸣关作反啊！咁唔通隋炀帝杨广唔知道咩？咦，早就有告急文书就送上朝廷啦，但系呢冚唪唥俾丞相宇文化及压住。咁而且呢个隋炀帝呢，佢成一两个月都唔上朝啦，就算系宇文化及将奏章俾佢睇呀，佢都唔理得咁多啦。点解呀？佢自从登基做皇帝之后啊，即刻就要咗先王嘅宣华夫人同容华夫人啦。佢系嫌宫女太少噃，下咗度圣旨，要喺全国啊选出色嘅美女送嚟京师。咁隋炀帝呢度圣旨啊，真系冇阴功咯，使到无数年轻美貌嘅姑娘受到侮辱同迫害。咁各处地方官啊就乘机敲诈勒索，好多人家为了自己的女儿不要被选中，就卖房卖地来送礼给官府。好多人家搞到骨肉分离，好多少女自尽身亡啊。唉，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啲美女呢送到京师应选都仲算万幸喎。有啲都未到京师咋，就俾嗰啲咁样官员糟蹋咗，或者转手卖咗去做妓女嗰啲仲惨啊。隋炀帝杨广唔理朝政，终之无日喺后宫啊亲自嚟到选美，选中嘅就成为嫔妃，唔够嫔妃资格就做宫女。佢挑选咗三宫六院啊72嫔妃，而且宫女5000人。啊，嗰个陈后主呢就已经出咗名系个好色昏君啦。之隋炀帝杨广啊，佢宫中嘅美女超过陈后主成倍，佢又更加荒淫无耻，系个双料嘅走色之徒啊！咁啊，隋炀帝杨广弑父散位嘅第二年，嗰日佢喺金殿之上啊落咗道圣旨，正式改个年号做大。

0: 老虎是人啊，情老虎大英雄乃是情咬金啊。情咬金号之捷，乃名叫一郎，他爹叫做情泽神，在南陈做到长春关总镇。咁啊，嗰年情咬金一出世呢，哇，系个大头翁，面如青泥，就发似朱砂，高权突眼。佢阿妈莫氏夫人一睇，哎呀，我哋呢个仔啊，点解生得咁难睇嘅啫？哎呀，好啦好啦，就将佢叫做阿丑啦。因此佢个奶名又叫做阿丑噃。情咬金七岁嗰年，杨坚、杨林第三次兵伐南陈，马明关总镇秦仪同杨林打咗三日三夜，就战死沙场，关塞失守啊！咁啊，徐军打到长春关，总镇情泽神啊率领兵马出关迎敌，佢手上一把锯齿飞镰大砍刀，哇，真系凌厉勇猛。杨林啊，劝情泽神献关投降隋朝，就封佢高官厚禄，但是情泽神性情刚烈，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林劝降无效啦，咁啊交锋嘅时候连下毒手，终于情泽神就死喺杨林嘅水火囚笼棒下，以身殉国。咁长春关就失守，夫人见到丈夫阵亡啦，就唯有带住情咬金走难啦。今日母子两人就跟随住啲难民走啊走啊，就嚟到山东东昌府东柯县，喺班沟镇就揾到一间屋住落，同一个织柴耙卖嘅黄老二系做咗邻居。呢嗱眨下眼又一年啦，情咬金就到咗八岁大啦。咁情夫人呢就将情咬金送去私塾读书，第一日上堂啫。老师是教他读千字文，天地元王宇宙洪荒。情咬金是没有心机读书的，老师嬲起上来就搏他一戒方，他闪闪开还踢了老师一脚，当堂踢到老师搭在地来。老师嬲到牙牙牙咁牙咗半日，他就说我不教得你啊，就将他送回屋企。情夫人就说啦，先生你点解将个仔送咗返嚟啊？老师话啦，我一打佢啫，佢踢到我跌咗一跤，我冇法子教佢。
1: 啊，咁等阵我管下佢，又再送佢返学啦。
0: 冇，你唔好送佢嚟啦吓，我唔敢教佢，我唔敢教佢啊。老师走咗，情夫人嚟责问情咬金啦。情咬金就话，阿妈，你唔好叫我读书啦，我一读书你就头赤噶啦。佢阿妈闹佢啦，
1: 叫你读书你又唔肯读，但系你大个咗啊，做开眼盲公你就知啦。
0: 佢阿妈个口系咁闹啫，但系我心谂嘅咩呢？
1: 唉，丈夫阵亡咯，孤儿寡母，仲下个仔呢都要噶啦，佢唔读就唔读起啦。
0: 咁情咬金从此之后呢，就群埋一班僆仔，周时打交，夜时生非，咁屋企就热闹咯，日日都有几个人嚟到告状，
1: 睇下你哋阿丑啊，打到我仔咁。
0: 做老母嘅就要出嚟安抚人哋喇喎，佢就话，
1: 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啦，等阵返转头我打佢下。
0: 等到情咬金长大啦，依然是成日咁夜市打交。比如讲喺墟镇嗰度，有啲人嚟装定嘅局嚟到呃人，专门呃嗰啲老实嘅乡下佬。情咬金呢就等人哋生意就快做成啦，上前就要分钱。人哋唔俾佢，佢行埋一巴升过去，下面就踢一脚。嗰啲人怕晒佢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大晒啦，你大晒，俾你俾你得啦啩。仲有嗰啲出老千开赌害人嘅，吓到晚头黑分肥啦。情咬金照例嚟攞钱啦，你俾唔俾啊？唔俾咯，
1: 唔俾系嘛？好，你睇下老爷嘅拳头，
0: 哇，沙煲咁大个拳头，大家冇法。

0: 咦啦，打交又唔够佢打，打官司咩佢又唔怕坐监，因此呢大家就起咗个花名同佢，叫做情老虎，即系话佢好似只老虎咁，行到边树边树就怕。但咁喎，程咬金份人有到好处，佢从来唔打好人嘅，佢仲将抢到嘅啲不义之财就分俾穷人添。咁老实人都赞佢话：哎呀，程大哥啊，你咁样一嚟呢，我哋呢度嗰啲呃神骗鬼嘅行当啊，真系少咗好多啊！嘿嘿，你真系好，净系打坏蛋唔打好人。程咬金就话咯：哼，如果我净系打好人，我算咩英雄啊？程咬金仲有样可取嘅噃，点呢？佢喺外面打咗交，翻到屋企，只要佢阿妈对佢碌下只眼啫，佢即刻就认错噶啦。唔系，我以后唔敢啦，我唔敢啦。就咁样打打闹闹，闹闹打打，程咬金眨下眼有十八九岁。有一日，程夫人就同佢话啦：阿丑啊丑，我问你啦，你阿爸死嘅时候你几多岁啊？
1: 七岁咯。
0: 阿丑啊，我哋走难嚟到山东，虽然话烂船仲有三根钉，但系而家，唉，阿丑你睇下，真系家空物净啦。你成日喺外边同人哋撒气、打交、打官司，唔做正经事。唉，人哋十岁嘅细蚊仔咋，都会买啲生果嚟卖下，卖十个赚三个。你就系识得坐吃山空，咁你是要点至得噶？你唔通真系想饿死你阿妈咩？
1: 程咬金听咗话啦，阿妈，你唔使忧心，我出去搵钱啊。
0: 嗱，我唔准你喺外边打交噶，妈，
1: 我都话你唔使忧心啦，我点都唔同人打交。
0: 程咬金行咗出屋一谂，
1: 哼，外边要搵钱喎。仲系要打官司啦。
0: 各位，人哋打官司就望赢啊，程咬金打官司就唔系俾佢望输，输咗要坐监，因为一坐监有饭食啦。嗰、那个年代啊，喺监里面呢，混嘅冚冷都系被屈含冤嘅穷人，唔止话饭食唔饱啊，仲要日日挨打受罪。啲程咬金坐监就唔同啦，佢入到监，上至炉头就下至狱卒，个个都要听晒佢嘅。佢第一次坐监嘅时候，咁啊有个炉头想欺负佢，程咬金就话啦：
1: 你头，我犯了案嚟打交啫，几日我就出翻去噶啦。
0: 你屋企喺边处啊？我知道晒噃，我就喺出边见啦。你即管问下人啊，
1: 我叫做程老虎。
0: 哇，炉头都怕咗佢，又每次入监，炉头都要打翻四两酒啊，同佢接风嘅。今日程咬金出咗大门，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其他谋生嘅办法，结果呢，仲系一谂就谂到打交坐监呢个方面。不边个见到程咬金嚟，就边个都匿埋一边。佢一去到嗰处啫，嗰啲人就话啦：，行开啲，行开啲，程老虎嚟啦。咁啊，程咬金揾咗半日都揾唔到打官司嘅藉口，哈哈，想惹是生非，打官司都唔系咁容易喎。哎，佢行行下，行到个山坡，得啦。各位点得法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界。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

0: 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五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三年嘅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嘅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嘅五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唔同产地嘅，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嘅，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拣选嘅咧就系云南黄金种植区嘅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咗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 31% 的，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四个，只需要99元。如果两盒的话更加优惠。而喜欢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8个四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岭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5: 最近财经圈有个热议话题，当年凭着穷爸爸富爸爸红遍全球的财商教父罗伯特清奇，被爆出喂竟然欠了12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得意嘅就係佢本人嘅態度呢，就係話特別瀟灑嘅。佢話如果我破產呢，暗示銀行都會破產㗎啦，關我咩事呢咁。一個日日都教人哋點樣去要通過呢擴大負債嚟實現財富自由嘅富爸爸，反而呢自己就有8亿嘅負債。咁亦都印證咗呢個道理下，好多人喺順境入面賺到嘅錢呢，其實並唔係佢個人能力有幾強。而是错误地将风口当作了本事，风一停，风口上的猪迟早就要落地了。熟悉这本书的朋友都知道了，他回来覆去讲他的这个核心逻辑很简单，穷人只会老老实实地存钱，但是富人就不断地会去借钱，现金其实是没用的，债务才是资产，只要敢借就能够买一些可以生钱的资产，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这一套讲法当年是非常之流行的，无数人都觉得就是自己的一本理财的启蒙书啦，这个作者就是自己的理财的启蒙老师啦。咁而家咧，亦都有好多人咧会去推荐大家嘅理财第一步咧就睇呢一本书嘅。咁但好少人会去谂咧，呢一套嘅负债致富论咧，究竟系喺点样嘅背景之下而生出嚟嘅？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咧就崩塌，美元同黄金挂脱钩啊！咁全球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80年代开始咧，美国开启长达40年嘅降息大周期，借贷成本一路走低嘅，叠加全球贸易嘅扩张，房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讲白咗咧，呢一位作者清奇咧，其实改造咗人类历史上罕见嘅长达40年嘅流动性大水漫灌期。咁喺咁样单边上行嘅呢个行情入边，只要你有胆，够胆去加杠杆买资产，很大程度上其实你的资产是能够翻倍的。他所讲的财商本质上就是将几十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的时代红利包装成自己的个人投资能力。 咁而佢自己呢日日都话啊，房产啊、油井啊、金矿投资啊，其实佢呢一世人入面呢最稳定最赚钱嘅生意就唔系投资，而系卖书同埋办培训班。因为穷爸爸富爸爸呢本书红咗之后呢，衍生嘅培训课程啊收费唔低嘅。呢啲其实对于佢嚟讲呢几乎系零成本而且高毛利嘅现金奶牛。佢攞住呢一份稳赚嘅收入当作底仓，再去金融市场加杠杆，进可攻退可守啊。咁而家咧，全球嘅大环境咧彻底改变啦。高利率时代回归，曾经嘅低成本债务咧，转眼间亦都变成咗咧，其实系好多嘅利息嚟嘅。咁好似清奇咧孭上咗12亿嘅美元债务，其实咧亦都咧系停唔到落嚟嘅，因为佢经常咧喺网上发一啲嘅言论啊，将自己打造成 IP 啊，到处去做演讲啊。一旦如果佢嘅 IP 并唔生效啦，佢嘅培训嘅生意断咗咧，其实佢资金链咧就会断。12亿嘅债务大山咧，有可能会将佢压低嘅。睇落去系玩转资本，都提嚟咧，其实自己就锁入咗一个高杠杆嘅笼子。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并唔系话咧吐槽边一个，而系咧可能我哋都要从呢件事入边提醒自己。市面上有好多嘅成功学、财商课，都好中意话俾你知咧，要敢于去做负债啊，要学识用杠杆啊。咁但系从来都唔会讲咧，靠杠杆赚大钱嘅人咧，其实咧佢可能都系踩住钢丝嘅，又或者人哋嘅背后喺杠杆嘅背后，其实系有稳定嘅一啲收入现金流。咁我哋普通人最应该学嘅一课就系要敬畏周期，顺风顺水嘅时候咧，借住东风行多两步冇问题。但你要知道嗰个系环境嘅力量，人生咧从来都唔会系靠一次嘅豪赌就可以定终身嘅。长达几十年嘅时间入边咧，能够安安稳稳咁样嘅生活啊，唔会被大浪冲走咧，就已经系赢过好多人噶啦。
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北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啦，即是讲来讲去不知讲什么啦，有什么办法呢？
6: 我哋系要去表扬佢愿意主动同我哋沟通嘅呢个行为，我哋去鼓励小朋友去大胆咁样表达内心嘅想法。譬如讲，当佢主动同你分享校园趣事啊，提出我今日唔想去公园，我想去图书馆啊，即系提出佢自己内心嘅想法嘅时候咧，我哋家长就要及时咁表扬佢呢一啲大胆沟通、大胆表达嘅一个行为啦。表扬呢个沟通嘅行为咧，令到佢感受得到我愿意表达系一件值得鼓励嘅事情，更加愿意同家长沟通啦。同小朋友对话嘅过程里边咧，我哋要注意使用正向嘅语言去替代嗰啲负面嘅批评。小朋友有做得唔好嘅地方，好正常，因为佢年纪细啊嘛，佢好多事情佢唔识具体点样处理啊嘛。我哋睇到佢犯错，家长就要避免去批评。譬如讲佢写作业嘅时候喺度玩笔，你就唔好退批评佢啦。哇，你做咩又是喺度玩啊？你几时写得完啊？咁样，咁我哋可以点样讲啊？嗱，我哋一齐先将多余嘅笔啊文具收起嚟先。你认认真真写15分钟，妈咪同你睇住个手表，睇下今日会唔会比琴日快2分钟。
5: 嗯，
6: 写完之后多出嚟嘅时间，我哋可以再去玩玩具。
5: 嗯，
6: 咁样好唔好？即系我哋可以俾一个建议佢，用正向嘅语言去俾佢感受得到，家长其实喺度帮紧我，唔系去批评同指责我。温柔的话语，他更愿意配合。
5: 嗯，而且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其实佢无论系负向语言都好啦，佢都会听成系正向。即系比如话，你又再玩笔啦。是咪？咁所以佢下次佢就会又再玩笔㗎啦。即係你越话佢你唔好做乜嘢，你发现佢就会越容易做乜嘢。呢个喺低龄嘅小朋友里面係好明显。
6: 其实你呢个负面语言係强化咗佢嗰个负面嘅行为。
5: 係呀。
6: 所以我哋要用正向嘅语言去替代呢啲负面嘅评价。
5: 係呀，即係你做嘢作业真係写啲字真係工整啦。咁你每次都话佢你写嘅字好工整嘅时候，其实佢就会强化咗佢呢个好嘅。
6: 我下一次我又试一笔一画认真写。
5: 系啊，
6: 简单概括起上嚟咧，其实小学低年段小朋友嘅嗰个沟通密码就系12个字啦：用心陪伴、耐心倾听、用爱理解。家长朋友咧就需要转变一个沟通嘅思路，要学会用孩子嘅方式同小朋友展开对话。从一个说教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从要求者变成一个引导者，用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我们展开沟通。在这个低年段呢，如果家长将这个沟通当作成为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就能够容易和他建立起彼此信任、彼此理解的亲子关系了，让小学低年段成为孩子启蒙沟通的黄金时期。
7: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8: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谁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差。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灯冠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灯冠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王之涣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呢，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呢，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呢，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呢一碗千年嘅鸡汤啊，等你迷茫嘅时候可以一齐补补身啊嘛。下集再见你。
6: 开心听，开心讲，
7: 越讲越掂。
4: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2: 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郑聪。
8: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9: 都市冇阴公，
10: 都市都市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11: 都市冇阴公。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0: 正冲火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1: 越搞越掂。

0: 里面听住就好经典嘅一首歌啦。郑少秋啊，誓不低头啊。而今期嘅越讲越掂啦，多谢各位捧场啊。咁我哋要讲嘅嗰个话题呢都真係大概我諗下先，应该可能係十年八载啦，十零年啦。呢十零年就个个都成日都特别年轻人啦，成日俾啲长辈都会讲话，哎，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嚟嘅，食饭嘅话呢手机食先，跟住再到我哋食嘅咁样。即係有手机玩呢就个个都系低头一族啦咁。咁以前未有咁多玩手机嘅年代，十零年前就算有电话都是主要拿来打的时候，好少耷低个头呢。咁嗰阵呢我哋对于低头两个字嘅理解呢就唔淨止係依家觉得喂低头好正常啫，玩手机啫係咪，低头一族係讲緊呢个。我哋以前唔係㗎嘛，讲緊个低头嘅意思就真係讲緊低头。唔係讲睇电话嗰种低头，而係讲緊呢就同埋人哋认错啦，同埋现实妥协啦，同埋自己承认一下，即係话喂今次可能我真係唔得喎，今次呢件事咁樣。
1: 鄭聰
2: 越講越掂，
1: 越講越掂，越講越掂。鄭聰
0: 講真啦，好多人都會覺得啦，可能低頭都係一件幾愚啦，又或者多多少少起碼唔想啦，即係有啲丟架嘅事啦。咁細個嘅時候呢，其實阿媽都會教我哋嘅，即係話做人呢要企直啊。但大個之後大家會發現呢，咦，有時即係企直肯定係啦，咁如果合情合理合法嘅話，識得低下頭呢，有時比隔硬係都要企直呢都好似仲難啲。同埋要更加需要勇氣。我講到低頭呢，喺粵語嘅詞匯裏面，依頭講你會諗到邊啲詞呢？留言講下。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所谓狮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咧？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三种口味可以选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选同味的一些，又或者是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元鸡。除了话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披萨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元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烤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是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6: 系啊，多谢捧场啦，越讲越掂啊。咁今日咧讲紧嘅话题咧就系低头啦，咁样。啱先听嘅嗰首就苏兰嘅歌啦，就不低头啊。咁再上嘅嗰首就郑少秋啦，即系大家讲嘅秋官啦，誓不低头啊。咁而家讲个低头咧，就会谂到咩粤语词啊？咁好多人嘅反应咧都会系呢个嘅，就认低威吓，认低威，认发粤语第六声，低威都系发粤语嘅第一声，低威即系威风扫地啦，普通话 嘅话就丢脸啦，咁样认低威，即系承认自己冇面啊，同人哋低头啦。啊，普通话应该叫做苦软啊，类似认怂啊咁上下意思啦。咁你几时会听到认低威咧？通常都系一个人咧，原本可能好强硬嘅，或者都好有信心嘅，咁但系结果遇到更加强嘅对手啊，又或者面临住嗰种先唔好讲话边个实力强啊，但系冇办法再挽回嘅局面啊，咁就被逼承认，系啦，反正我呢铺就认低威啦咁样。咁例如你同人哋可能有拗撬啊，明明可能你错啊，咁但系你死撑啊，撑到后来咧，证据已经摆咗喺面前啦，咁你通常就会有嗰句啦，或者我哋喺粤讲粤语嘅地方啦，都会听到咗，好啦，呢铺我认低威啦咁样。即系例如打机咁，你输咗，咁啊朋友话喂嗱，输咗我话认输啦咁样。咁有啲即系赖猫嗰啲咧，就熄咗部电视话喂，反正点都唔俾你赢噶啦，我打死我都唔认低威咁。咁呢个时候会听到啦，认低威，认低威啦，听落咧感觉就好似都几愚。咁事实上面亦都唔系，其实好多长辈话咗啦，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清醒啊。即系你知道自己可能唔够人哋嚟啦，或者今铺认住低威啫，又唔系永远认低威嘅。咁再撑落去可能会更加肉酸啦咁。即系得罪讲句啦，就我亦都唔系话支持曼市嘅两队边一队波啦咁。好似刚刚发生嘅曼市嘅打比啦咁样。咁你睇到就曼联虽然话打多个啊，但最尾都系冇办法啦，喺个现实嘅把握能力上边啦，就亦都系只能够讲呢一铺啦，起码系焗住要认低威咁，下铺再嚟过啦咁。所以呢个其实唔系懦弱啊，而系啦就长辈讲嘅识时务。咁最惊就系嗰啲啦，就死都唔认低威嘅人啊，往往可能会输得更加惨。

0: 识郑聪，精彩直播。
1: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洗衫唔洗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1: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2: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1: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住49.99。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2: 乌海遇上鸭制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2: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纳优选电梯酒店。
2: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4: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慧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1: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至音乐会咁简单啊？
4: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5: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系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係陪啦。
14: 喂，上啊。
15: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6: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7: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3: 越讲越掂，
0: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ave 一 brave。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1: 越讲越掂。

0: 下节目先。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啊，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呢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呢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嘅时间好长啦，只系闭国食嘅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系时候走啦，系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生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漏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做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系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系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嗱，所以今时今日咧，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系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啊，跪地弃猪乸啫。O 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嗱，但系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咧，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啊，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但是底线要硬正。钱是好紧要，但是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笑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
3: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3: 郑聪越讲越癫。
2: 咪睇下啦，阿 KK 话聪哥乜咩话乜唔系甲方爸爸我爱你咩，咁我哋呢个更加严重啲啦。我啱先讲嗰个系咩话，我系话甲方爸爸我懂你啊。即系如果你要去到甲方爸爸我爱你，咁就即系更加知道低头嘅作用咯，即系咁讲。一般都未试到去到话去到我爱你咁犀利嘅。阿手话好鍾意刚才嗰首任我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每次听特别有感触。係呀，一隻歌讲緊就即係自由同埋妥协之间嘅嗰种挣扎。即係所以有啲时候你啱先即係提到,Abby 都有讲啦，佢话誓不低头但有时都要跪地弃猪乸。咁就係因为以前我哋可能年轻一啲呀，或者未经历嘅时候都会知道我要抬起个头嘅，咁唔可以成日都头耷耷嘅咁。多谢呢位百事通留言啦，佢话低头广府话叫做耷头佬，即係头耷耷眼湿湿啊，我哋讲。咁呢个耷字就肥头耷耳，亦都系呢个耷啊。我叫耷头佬。所以啲长辈呢有时都会成日同我哋讲，喂唔好咁样啦，成日耷低个头咁样就一行到扑亲㗎。即係正常嚟讲我哋系唔好耷低头㗎嘛。咁但係咁我哋就要抬起个头啦，咁。咁就係至于引申到啱先讲嘅，即係偶尔喺嗰种需要妥协嘅情况下面，合情合理合法嘅状况下面嘅嗰啲妥协呢，即係嗰啲低头呢已经有用㗎喎。所以有啲时候呢就正如啲长辈话啦，係㗎，有时低头呢唔单止唔会扑亲，其实係为咗更加好更加优秀咁样行更加远嘅路。所以认低威呢就可能系一种低。

陈世安啊，呢首歌叫做败仗，啊、即系输咗咁意思。我睇下啦，就阿健话识得认低威都系一种境界啊，系唔系啊？聪哥咁样，个人都同意嘅，即系睇下咩情况下边嘅啦，咁样即系有时胜负已分啦。好似啱先阿松总发上嚟啦，我依家饿住个肚，未食嘢嘅，咁佢咩鳗鱼就配呢个即食面咁，好精彩，好丰富。咁你自己又冇嘢食，人哋又咁样啦，咁仲边有嘢讲啫？咁就胜负已分啦，咁啊认低威啦，好嘢啊！你真系啊，我投降啦咁样。所以认低威有一种低头，但系有种低头，啱先讲话更加彻底一啲嘅，咁就系跪地起砖那嘅跪低，字面意思咪跪落嚟啦。咁引申就彻底屈服啦，放弃抵抗啦，完全认输啦。呢啲嘅词其实比起认低威会更加重。一讲到跪低，因为认低威可能口头认嘅啫，跪低就即系真系喺嗰一刻啊，将相印好嘅尊严可能都放低咗。咁几时会用跪低咧？通常形容一个人可能遇到好大嘅压力啦，又或者面对冇办法抗衡嘅力量嘅时候，咁最终选择完全屈服。我哋喺粤语嘅词语里边，我哋会用到跪低两个字。咁但系跪低未必系完全嘅坏事嚟嘅，即系有时我哋都会讲话，哇！呢间铺头咧犀利嘅时候，真系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分店嘅。即系譬如咁讲啦，咁样咁依家唔系，即系后来佢资金链出咗少少问题，咁都接埋咗好多间嘅，即系都跪低咗嘅咁样。咁但系佢冇跪晒啊嘛，佢跪咗啲一部分，所以你识得权衡轻重咧，其实都系一种好唔错嘅境界啦。阿巴拉巴巴巴话依家头耷耷啦，先容易扑啊，聪哥好似。个个咩话低头玩手机系啊，啱先咪讲啦，长辈成日都话我哋咩低头一族啊咁样，即系讲后生啲嘅低头一族，其实长辈好多都低头一族嘅依家。总之行路嘅时候，当然系要注意安全好啲啦。啱先系讲紧即系话除开咁样咧，即系话当我哋有时识得即系另外一种意思嘅低头咧，可能会行得更加好，更加远咁解。

0: 行者正聪，
1: 越讲越掂，
0: 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0: 早餐宵夜唔洗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
5: 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1: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8: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咁多谢啦，啲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紧 call 啦，或者打紧卡啦，又或者互动紧嘅观众啦，咁或者其他方式揾到我噶，都要讲声多谢嘅。呢度系越讲越电话，我系陈聪。阿卡球话跪低过，认过低威，先至会明白乜嘢。原来做人唔系一味靠硬正嘅咁样。硬正好紧要，但系唔系一味啦，系啦，我都系同意。即系有时老人家都会教我哋话有阵沉默啦，啱先我嘅首歌叫沉默是金啦，即系都系嗰啲历经沧桑之后你先会有嘅嗰份通透。咁、有啲时候退让，有啲时候低头、反而可能系对自己、甚至乎系身边嘅人嘅一种最好嘅保护都未定。所以低头唔代表永远都趴低嘅。咁识得低头嘅人咧，就即系讲到低头呢个词啦，粤语里边或者普通话可能都会有类似呢、這个，应该就要嚟紧要讲嘅呢个词就大家都有能屈能伸。能屈能伸呢四个字又系好劲啦，因为就周易里面嘅原句就话赤膊之屈以求顺也，龙蛇之直以全身也。即意思话咧，赤膊虫咧，大家知道嗰种害虫嚟嘅，屈起个身啊，系为咗咧，佢要屈咁先弹翻出去，咪一屈一缩，一屈一缩咁样向前行噶嘛。咁而龙啊、蛇啊呢啲咧就冬眠，目的咧就系保存佢自己。咁所以后来引申出嚟咧，就话即系人喺逆境里边咧，能够忍耐啦；喺顺境里边咧，可以好好咁去发挥啦。咁识得根据个环境啦，去调整自己。即系例如可能你啱先讲到啦，做生意咁市道好嘅时候咧，哇系开好多分店咁样，市道曳啲或者当时有啲情况即系唔系咁理想，咁识得低下头嘅、可以收缩翻啲，咁先接埋呢几间先啦，贵啲啫，唔系贵晒嘅，但系就唔会死顶咯。咁呢个呢往往都系啦，好多嘅智者或者长辈啦都会讲话喂好抵赞喎。佢呢啲咪就叫做能屈能伸囉。咁你队波已经踢少一个㗎啦，咁你都仲要当冇踢少，仲要当踢多，屈晒就全部放出去打咁样，可能就会输多粒囉。即係有啲事情你要根据嗰个具体嘅情况去调整。咁所以呢就长辈系咁教我哋啦，即係话能屈能伸嘅人呢先至系真正嘅强者。因为佢哋会知道啦，即係低头唔系终点嚟㗎，而系储力啊，就好似弹网咁样，你撳得佢越低，咁佢弹返起身嗰下先至会越高咁样。

0: 下午1:30。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946天气报告。
3: 今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偏北风，气温介乎于31-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75%。展望明后两日，我市仍然有雷雨，各位要注意防御。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炸！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2: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1: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2: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1: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武行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6: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7: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8: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9: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10: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8: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1: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流动都好大嘅。
12: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8: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市民

0: 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這个钟数得人高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就都好多亚运会嘅消息，包括咧啱啱咧就结束咗一场中国男篮小组赛嘅第三轮赛事，其实冇乜悬念嘅。咁啊，除咗叫做第一节嘅开头五分钟有啲嘢睇之外啦。其实后面个分差咧就不断拉大吓，我都系睇咗上半场就算啦，因为都知道呢场波其实冇咩好睇啊。咁啊，最终105-61，咁啊，中国男篮咧就系、是、小组三战全胜，全部都系轻取对手咧，就获得头名出线，击败咗上一届将自己淘汰出局嘅菲律宾啊。咁啊，当然对菲律宾咧就唔系原阵出击嘅。咁啊，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到咧，佢哋派一队可能系介乎于2-3队之间咁样嘅阵容过嚟打嘅啫。好啦，咁啊，我哋开始要睇下男足噶咯。呢个周中咧，佢哋都会展开小组赛嘅争夺啦。咁啊，今日咧就会飞抵名古屋噶啦。咁目前望到球队嘅目标咧，就只系小组出线嘅啫。男篮系要攞冠军，男足咧就只系小组出线。因为今次我哋望到三个对手都唔系话咁容易对付啊，分别咧就第一场对朝鲜啦，第二场咧就对伊朗啦，第三场咧就对阿联酋噶吓。你觉得今次喺亚运会当中，咁啊中国男足能够完成到小组出线嘅目标呢？英超新赛季咧就已经系打咗好几轮啦，咁啊包括咧就系榜首啊、榜尾啊。都有一啲熱門咧就出現啦，榜首嘅就爭冠，榜尾嘅咧就係降組。咁我哋今日不如都講下英超聯賽，你又覺得邊啲球隊會成為降班嘅熱門呢？咁啊，仲有咧就係今晚新賽季嘅亞冠咧就會重新啟動啦，仲要係抗軍噶啦嚇。你睇唔睇到 C 朗能夠帶隊衝擊冠軍翻嚟咧？咁中场时间用重启嘅启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板块上面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我哋今日咧就系用重启嘅启字嚟点唱嘅。咁啊，马上睇下亚运会嘅一啲安排啦。咁啊，虽然未开幕，但系赛事咧就已经系打到如火如荼噶啦。咁啊，包括咧就系男篮咧就系中午12点开波啦。女足呢就今日傍晚嘅6点开波，咁啊分喺 G 组方面啊，咁啊第一场呢就会迎战中国香港女足嘅，咁呢一场波又能够攞走开门红呢？我相信更多球迷呢就会关心，其实就去到星期三就会进行嘅中国男足亚运队嘅情况啊，第一场已经系硬仗啦，会迎战朝鲜嘅，咁啊今日呢就会喺早上嘅9点应该都到咗咯啩，系嘛？飞日本唔系话好远嘅啫，应该都到噶啦。咁啊，会由上海嗰边咧就系中转啦，再过到去日本嘅名古屋。哦，如果转一转咁

或者食个晚饭再训练，其实亦都 OK， 冇问题嘅。我觉得其实第一日去到可以识赛事咧，就要正式打响噶啦。咁就喺早前嘅啲热身赛当中咧，就中国亚运男足咧就2-0赢过乌兹别克 U23 嘅球队嘅。呢一场波原本咧就唔喺计划之内嘅，咁啊但系教练组觉得仲系喺出发之前咧就揾对波嚟热一热身啦，再检查下咩地方需要咧就系调整啊，咁啊所以呢场波咧就只系封闭热身赛，冇对外啦，就公开售票啊，所以大家就睇唔到嘅。比分嗰方面系2-0，咁啊能够咧就系战胜对手。咁啊目前就有人员嘅变动啦，咁啊包括咧就主力嘅李振全重伤。将会咧就缺席嘅，咁其他就 OK 冇问题，咁紧急咧就征召咗李新祥咧就随队嘅，咁另外啊张志雄咧就会作为陪练，但就唔会进入到亚运嘅参赛阵容。好啦，咁呢一次中国男足喺亚运当中，9月16号三场小组赛都系傍晚6点开波，好易记嘅啫。9月16号星期三是第一场对朝鲜。9月20号星期日是会对伊朗。咁跟住去到下个星期嘅9月23号喔，呢一场是迟半个钟 ,6 点30分就会对阿联酋嘅。又能够完成小组出线嘅目标呢，真係有难度喔，呢三个对手睇落去都冇边一队有必胜嘅把握啊。好啦，咁既然咧即系讲开亚运，咁今日咧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喺亚洲当中最历史悠久、规模最大嘅综合性体育盛会啦，好嘛？从1951年新德里首届亚运会，咁当时只有489名嘅运动员嘅咋吓，咁再到上一届啦，就系2023年嘅杭州亚运会。就已经系嚟到第19届嘅赛事啦，哇！参赛嘅运动员咧已经系达到咗12,417名啊，而中国军团咧系连续11届领牌，跟呢个金牌榜，即系攞到金牌啊！中国队呢边咧就梗系更加犀利啦，过咗70几年啦，咁啊，究竟呢个亚运会嘅发展又如何呢？喺1948年伦敦奥运期间啊。咁啊，时任国际奥委会印度委员嘅桑迪咧，就过到嚟参赛嘅亚洲代表当中咧，就系望一望，佢话：咦，咁啊，其实即系你哋都可以搞翻个大型嘅运动会啊，系咪先？俾咗咁嘅提议，咁啊，于是咧就喺1949年嘅2月份，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咧就正式成立啦。而1951年嘅3月份咧，第一届嘅亚运会咧就喺印度嘅新德里度举行咗。有11个亚洲国家同埋地区489名嘅运动员呢就相聚一齐呢就上演咗场上嘅竞技嘅。其实呢一项嘅运动会呢可以讲系源自于更加早嘅一项呢，就叫做远东运动会嘅综合赛事。所以呢就会有更多亚洲唔同嘅队伍参赛啦。而从第二届开始，亚运会呢就确定为每4年举办一届，咁啊延续到依家嘅。咁啊之后我哋望到有更多嘅参赛队伍啦，唔同嘅项目呢就系更新迭代，好似武术啊、藤球啊、霹雳舞啊、电子竞技啊，咁啊都陆续呢就系入到呢个参赛嘅项目当中。亚奥理事会麾下已经有45个成员咧就全部参与噶啦，咁啊所以亚运会咧系真正成为咗全亚洲嘅体育盛会嘅。好啦，咁啊至于亚运嘅奖牌榜又点样嘅变化呢？其实佢当中亦都能够扼勒出啊亚洲体坛格局嘅一啲变迁噶噃。嗱，从第一届到第八届啦，都系日本代表团咧。是占据住奖牌榜的榜首，咁啊属于一枝独秀嘅。而去到1982年新德里嘅亚运会咧，中国代表团系以61枚嘅金牌咧首次登顶，日本系以57金咧就系位居第二。1986年汉城亚运，咁啊东道主韩国队咧就全力冲击榜首，咁啊同中国代表团嘅金牌数啊精彩啊，咬到最后一刻。直到是男子40/100米接力冲线啊，咁啊中国队先系。

0: 以94金比93金，就是一塊金牌之差，守住第一啦。呢、這个亦都系中国亚运代表团史上最惊险嘅一次，亦都系中日韩三足鼎立最刺激嘅一次啊！咁啊，虽然不断咧都面临住对手嘅挑战啦，咁啊，但系中国代表团连续11届亚运会金牌榜上面咧就独领风骚，亦都奠定咗喺亚洲体育嘅领跑地位嘅。咁啊，目前喺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面啦，咁啊，中国代表团咧已经系以压倒性嘅优势咧就系位居第一噶啦，日本、韩国咧就分列第二，同埋咧就系第三嘅。咁啊，至于去到第四咧，已经系伊朗，不过咧就同前三位系断层咁样咧，就系有咁巨大嘅差距。即系基本上亚洲每一届运动会，你就睇中日韩啦，去到第四其实就毫无威胁力噶啦。咁啊，从呢个地理格局嚟睇咧，就系、是、东强西弱咧，亦都系亚运会长期嘅一个特征啦。咁啊，第19届亚运会当中，喺依19届嘅亚运会。举办嘅场地嚟睇啊，有15届咧都系喺东亚同埋东南亚呢度举办嘅。不过最近呢几届咧，你就发现包括卡塔尔啊、巴林代表团嘅竞技水平咧系明显提升咗。印度、伊朗、乌兹别克嘅呢啲新兴力量咧，亦都好快速成长紧嘅，开始咧就系分割咗更多金牌嘅版图出嚟啦。咁啊，所以亚运赛场咧就冇以往。咁独孤一味啊，唉，基本上就系嗰几个争啊。咁啊，依家新兴嘅力量，虽然佢哋唔具备去到榜首，但系会令到第四位打后咧，嗰、那个争夺咧就显得更加之激烈，更加激烈嘅。咁啊，例如咧就系多哈、利雅得咧，就分别获得咗2030同埋2034年亚运会主办权之后啊，你就发现其实咧就系整体嘅格局咧就发生咗微妙嘅变化噶啦。咁啊，究竟接落嚟？又会有点样更多令人期待嘅画面出现呢？咁我哋都不妨先睇咗呢一届喺日本名古屋咁啊进行嘅亚运会先啦。好啦，咁啊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埋客户嘅声音，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进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喺佛山街 A P P。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时办路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啊，今日我哋谈紧几样嘢啦。呢个亚运男足小组赛系咪可以完成到出线嘅目标呢？英超今个赛季边啲球都系降班胆啊？咁啊，仲有亚冠咧，就喺今晚会重启噶啦。C 朗又能够带队冲击到亚冠冠军呢？中场时间用个启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有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10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你带翻屋企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6: 提高警惕。

0: 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好啦，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有财朋友赞机会，作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嚟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八卦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嚟到星期一咧，就内容特别丰富啊，因为好多都会集中星期六日咧就系上演啦。咁过去嘅呢个周末，你又去咗边度睇波咧？因为包括粤超、粤 BA 同埋佛山本地咧，都会有广东宏远嘅一啲热身赛啊，咁所以咧就令到好多球迷咧就分散咗啦，啊会选择去到唔同嘅赛场，咁我最终咧就要去梅州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就跟进下佛山队啦，究竟今次粤超当中啊有冇机会可以再进一步咧咁样啊，咁啊各样都集合埋一齐咧，就真系非常之丰富啦，或者讲下。有居里出现嘅粤 BA 先啦，好嘛？咁啊，一连两日，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都喺东莞方面咧就上演咗全明星赛吓。咁最终咧就系粤 BA 嘅东区全明星队，好紧凑喎，以75-73咧就系战胜咗中国澳门队啊，咁啊获得咗咧就系冠军噶。咁至于呢就係粤 BA 嘅西区全明星队呢就获得咗第三，咁中国香港队呢就获得咗第四。咁其实两日嘅比赛里面，如果你话追明星呢就係、是、要星期六去嘅。如果你话哇我鍾意睇高水准嘅对碰喎，鍾意睇场决赛喎，咁就星期日去就啱啦，就睇你去咗边一日啦。咁我哋望返呢即係呢一届粤 BA 嘅全明星赛呢亦都係实现咗啊。广东嘅全明星球队呢同港澳嘅队伍呢就係首次同场竞技㗎嘛。喺东莞长安嘅一个体育公园呢一度呢就係、是、上演咗啦。先进行两场嘅半决赛，获胜嘅一方呢就进入到决赛当中呢就係、是、争冠军，係四队波呢就係、是、展开竞逐㗎。咁最终我哋就望到常规时间即係四节打完呢係65-65。平手，咁即係话要打加时啦。咁最终呢就係、是、东区明星队。即係今次喺粤 BA 里面夺冠就係东区嘅一个对碰嘛，深圳对东莞都係东区球队啦。咁所以即係佢哋整体实力真係更加强嘅。咁能够呢喺加时里面呢以两分75-73呢係战胜咗中国澳门队，咁成为咗首届冠军啊。嚟自潮州队嘅陈桂林呢係获得咗全明星赛嘅 MVP。喺季军战里面呢就有即係包括佛山啊、广州啊、中山啊呢啲队伍嘅西区明星队呢係以89-81战胜咗中国香港队呢就获得咗季军。咁喺两日嘅赛事当中你仲睇到呢就会有技巧挑战赛啊、三分球大赛啊、入樽大赛啊呢啲嘅单项赛事呢就係进行㗎。咁睇得出啦，大家其实亦都将包括 NBA、CBA 再到 UBA 其实嗰套嘅全明星流程呢都完全呢就係复制咗过嚟，咁等更多草根嘅球员呢都可以感受下做全明星嘅感觉啊。咁其中呢深圳队呢一位非常之劲嘅得分王啊陈思宇呢係喺技巧赛里面呢就係后来居上啦。咁最后喺三分线外呢就係一击命中斩获咗技巧挑战赛嘅冠军。嚟自韶关队嘅陈伟东呢就係、是、成为咗三分王噃。外卡选手张杰荣呢就成为咗入樽王。咁呢个亦都系通过咗全网征集之后呢脱颖而出嘅。咁睇嚟入樽都只能够搵返更加专业嘅球员去做啦。係咪你话我打波叻唔代表我入樽技巧叻㗎嘛。即係有啲我差唔多觉得佢就係、是、特技演员一样。好似陈登星啊，虽然喺 CBA 全明星赛输咗俾张振伦啦、啊。

0: 啊，人哋飞咗成排人过去都唔够阿张振伦喺个篮底垂直跳起大风车个动作咁高分啊，咁所以依家都经常拎翻嗰幕出嚟做对比。咁啊，陈登星佢啲已经去到世界唔同地方咧，就系表演入樽赛。咁啊，甚至 NBA 嘅入樽王啊，都唔够佢咁犀利啊！咁啊，睇得出阿陈登星，即系呢啲其实你话要佢打波咁样，佢肯定就唔一定话好叻嘅，系嘛？但系佢嘅弹跳力啊，或者佢对于呢啲入樽嘅技巧咧，实在炉火纯青。飞你一排人四五个冇问题，飞过部汽车亦都冇问题啊。总之，即系喺佢面前，其实飞越一切咧，都应该唔算话太大嘅难度，佢自己就可以把控到啊。呢样嘢亦都系视觉冲击力咧，就非常之劲啊。咁啊，当然咧，即系每一届入樽赛，其实依家最头痕就系你挑战咗新嘅难度之后，下一个难度你仲要再提高，同埋咧就再谂多啲唔同嘅花式出嚟咧，系令到呢项嘅赛事咧越嚟越难精彩噶。好啦，咁啊，比赛当日咧亦都系颁发咗2026年粤 BA 常规赛各大单项嘅数据奖噃。咁啊，肇庆队嘅刘柱盟咧系以 25.4 分长均啊，咁啊斩获咗呢个得分王嘅。惠州队嘅朱浩源咧就平均每一场有 12.9 个篮板咧就成为篮板王啦。江门队嘅冯泽龙咧就每一场有 5.9 次助攻就系助攻王啦。咁啊汕头嘅连浩汉啦长均 2.8 次偷波抢断王。云浮嘅刘索任啊长均 3.3 次封波成为咧就系盖帽王。好啦，咁啊呢啲咧就属于技术层面啦，咁啊基本上你摆数据就可以即系分出高低噶啦。咁啊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全明星赛就唔系话你嗰场波攞到几多分就精彩嘅，而系你喺场外咧有令到球迷咧即系觉得哇佢同平时嘅常规赛、季后赛甚至总决赛有所不同，先叫做明星赛噶。因为毕竟粤 BA 嘅明星。佢唔係真正嘅明星嘛，唔似 NBA、CBA 啊嗰啲係職業球壇嘅明星。但我哋都睇返其實發展到今時今日，就算 NBA 全明星賽收視率啊都出現咗下降啦，可想而知粵 BA 啊點樣可以揾到有焦點爆款呢？咁好自然你就要巨星嘅亮相啦。咁今次呢就揾嚟咗四届 NBA 总冠军两届常规赛 MVP 奥运会金牌得主史提芬居里呢就嚟到现场同大家互动。咁其中一幕呢应该都系好喺网上面呢就大家好容易会刷到㗎啦。咁就系突然间打下打下嘩球波呢就掟咗个居里嗰度。我觉得就已经打好招呼㗎啦。如果唔系唔会咁丝滑㗎，係咪先。咁打下打下球波俾咗我嘅居里话斋。跟住呢就同阿杜峰啦就两个到场里面啦。第一球呢其实就居里喺三分线外入唔到。咁但係作为一个咁顶尖嘅三分射手，冇理由连续两球都唔入㗎，係咪。咁所以呢第二球亦都喺杜峰嘅面前 in your face 啦。咁可以呢就係穿针入咗球三分，咁成为咗应该係全场当中高潮嘅部分啊。居里你都知道佢个 logo 啦，就係举起三隻手指佢入完波之后嘅一个招牌动作嘛，融入到 logo 上面嘛。嗰、那个三个手指系咩意思呢？就係我又搞掂咗一球嘅三分啦咁样。咁居里嚟到唔整球三分都觉得佢冇嚟到啦，係咪先，等同于阿云斯卡达过到嚟唔入樽喎。咁入樽王唔入樽，咁你点嚟过啊，係咪先。咁不过依家卡达啦年纪大咗，佢唔定制啊，但係即係佢自己最 fit 嘅时候入樽啊真係易过食生菜啦。咁居里啲球啊虽然即係有人防住，咁但係呢都能够呢就係稳稳命中。好啦，咁去到下一届粤 BA 嘅明星赛，大家又期待仲有边啲嘅明星真正会空降现场呢？居里嚟多次你又觉得制唔制呀，仲够唔够吸引呢？都开始可以策划下㗎喇。咁其实呢就同居里同一个品牌嘅旗下都仲有好多明星嘅。咁例如呢就係詹美不拿啦。咁不过詹美不拿依家就受咗伤。咁同埋呢就係嗰个嘅场上表现啊各方面呢都叫做下降咗。咁所以睇落去都仲需要发挥更多嘅想象空间，或者签多一啲年轻一啲嘅球员，因为居里都 都唔会话真係打好耐啦，喺 NBA 嘅生涯呢都进入到尾段㗎啦。好啦，咁接落嚟我哋再睇下月超啊。就喺居里过嚟嘅同一晚呢就同时进行啊。咁我都就过咗去梅州啦。哇，比我想象当中嘅时间要耐喎。咁开头呢即係导航就话五个钟点都到㗎啦咁样吓。咁一点钟出发啦，稳稳阵阵啦，五个钟去到六点啫。咁你成七点半先开波吓嘛，有成个几钟应该都好他条吓。但有时候呢导航话你听嘅时间经过咗呢几次嘅经验我发现呢系唔靠谱嘅。咁包括上次去揭阳亦都系。吓嘛。就话可能即係六个钟到啦都到㗎啦咁样啊。咁结果系用咗七个钟啦。咁今次去梅州諗住五个钟到，其实实际上系用咗都接近六个钟嘅。因为差唔多去到目的地嘅时候你要预计埋。因为你越靠近球场其实嗰边嘅路呢系越容易出现拥堵。再加上今次呢就用返一个呢就系佢哋比较接近市中心嘅位置嘅一个足球场啊。咁嗰边啲路呢就相对窄啲，就唔系话新嗰啲咩奥体中心啊，你过到去基本上哇条路阔到不得了嘅，周边都未开发嘅，啲车又少啦，停车位又多啦，咁你自然呢就好快脆能够抵达到现场。咁但你去返一啲相对即係舊嘅球場，好似你話去到佛山主場、三水雲秀山咁樣，係咪你去到都仲要花時間搵停車位啦，就係咁樣嘅原因。再加上路上有可能會出現啲事故啦，或者呢即係天氣突然間落大雨啦，令到你揸車個速度呢就要減慢啦。所以凡係即係去得比較遠嘅地方，導航話你聽五個鐘，你可能你要預住六個鐘先抵達目的地。我覺得咁樣呢係會穩陣啲囉。或者咁啦，咁講到月超呢一場波時間關係，我哋去到半點報時，轉頭返嚟再同你回顧。
1: 佛賓三間粵菜標準化，優品傳承，知情知味。佛賓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2: 下午2:30。
3: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6: 都喺文化点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5: 第二篇物权
7: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5: 第三篇合同
8: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5: 第四篇人格权
9: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5: 第五篇婚姻家庭
1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5: 第六篇继承
11: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5: 第七篇侵权责任
12: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5: 最后仲有负责
13: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5: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4: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6: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六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噶，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元有5盒， 再送多你一盒，到手六盒，可以揀同味嘅一 set， 又或者系三味个。

0: 两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十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咧，呢、這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四只圆形 pizza 加三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落嚟一份到手唔使十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啖啖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噶，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4: 好啦，咁继续返到嚟花生体坛啦，咁仲未财爆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今日咧都开始更多会倾倾亚运会噶啦，咁虽然未开幕，但系赛事咧就已经打到如火如荼噶啦。咁包括即系今日中午中国男篮嘅小组赛都打完啦，咁接落嚟咧就系傍晚时分会有中国女足，咁过两日咧就系中国男足，再过多。一两日呢其实都差唔多啦，排住队咁嚟㗎啦，因为女篮世界杯啱结束，所以呢就係亚运会女篮嘅赛事呢会放得后少少嘅。咁但係都会呢喺接落嚟一两个星期嘅时间里面呢就会正式进入到名古屋亚运会嘅时间。咁大家又点睇一系列中国嘅三大球表现呢？咁另外呢就是英超新赛季呢就已经全面开锣啦，咁打咗几轮之后，喂，咁除咗冠军嗰边啊，仙奴啊，曼城啊，依然係叮当码头啦，其实榜尾都开始可以观察下边啲係降班膽㗎喇喎。咁再加上呢就是上个星期係欧冠，今个星期呢就是亚冠嘅正赛都嚟啦，仲要係抗军之后重启嘅一季啊，斯朗可唔可以带队冲击个冠军返嚟呢？好，咁事不宜迟，我哋中场时间听首歌送一送先啦。咁原来今日都好多朋友嘅点唱喎，睇落去首首歌我都想播。咁最终呢就搵嚟咗樱桃嘅呢一首点唱先。合唱歌嚟㗎，叫做现代爱情启示录噃。

0: 好啦，咁啊，听过一首都好经典嘅合唱作品啊，《现代爱情启示录》。咁啊，听完咧就继续翻到嚟节目，亦都欢迎你暂时夹长作到佛山街 A P P。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好啦，咁啊，除咗见到唔少老友记咧，就继续点歌之余咧，都可以咧就住今日嘅一啲热点话题，一起咧就系倾倾偈嘅。咁啊，目前咧就望到健身所讲到话男足能够攞一分，有一波已经收货啦。咁啊，另外就讲到热刺又成为降班大热门啊，唔系啩？今个赛季投入好巨大、哦，如果都仲系要补组，咁队波真系下个赛季唔知点办好啦。咁啊，总之就话开季到依家为止一球入唔到啊。啊，依家咧就其实睇到英超嗰方面咧，就系榜尾好胶着嘅。热刺系和咗两场波，失咗五球波啊，暂时咧就排咗喺第十七位噶、啊、好啦，咁啊再读埋其他留言，一阵间再同大家睇下，即系依家英超榜尾嘅情况系点啊？云创就话，喺亚运会嘅历史上，含金量最高嘅冠军系边一个啊？哇吓，依度真系。系好难啊！一下子同你讲得清啊，边个含金量最高啊？嗱，但系我可以俾个方法你自己去判断下，点样为之含金量高呢？我觉得嗰个标准咧，你可以以即系依个嘅项目所得出嚟嘅成绩，你再对比翻喺奥运会啦，再对比翻喺世锦赛啦，咁佢系破世界纪录嘅，系破奥运纪录嘅。咁即系证明呢一块喺亚运会里面产生嘅奖牌，咪含金量咪高咯，系嘛？就系咁样啫嘛，系嘛？咁啊，所以即系你话用咩三大球去比，冇得比噶啦。咁你就算话中国男篮我攞咗我篮球嘅冠军，咁呢个含金量其实就唔高嘅啫，因为都冇高手过嚟打。咁啊，但系你用其他嘅有可比性嘅，包括游泳啊、田径啊，即系呢啲你只需要拎个纪录、拎个成绩出嚟比。就大家去隔空对比嘅就 OK， 你千祈就唔好揾嗰啲即係咩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即係人哋都冇得同你现场去做一个比拼嘅，咁嗰啲就即係好难去判断个含金量囉。我係咁样去理解啦。好啦，Kat 姐话高云地利啊、富咸啊已经订咗下个赛季英冠名额啦，而冠军呢就只能够喺阿仙奴同埋曼城之间诞生。奥云就话认为林伯嘅高云地利啊，系今个赛季英超最大嘅降班热门啊！打咗四场波，一球入唔到，失球啊成十个，呢个漏洞入波能力啊点补组？点会有希望？咁啊，小信就话国足啊，两负一平出局，话咁惨淡，热刺系降班大热，当然亦都希望啊 C 朗能够攞翻个冠军翻嚟咁话。好啊，咁大家都一路傾開係嘛，咁我哋順住落去啦，講埋粵超先啦，好嘛，係啊，啱啱留咗個話題啊，淨係講咗即係過去嘅一段經歷，都未講場波啊打成點啊，咁其實係好睇嘅，雖然第一回合呢就係佛山隊0-3呢就係落後俾梅州啦，咁但好明顯呢個作客呢係有心去追㗎，咁所以呢就喺上半場嘅中段啦就博咗球12码，咁啊可以咧就将个比分咧就追成1-0啊，总比分咧就1-3，即系理论上咧其实系有呢个可以咧就系追上去嘅时间同埋空间，但系比较遗憾咧就系接落嚟，其实梅州队啊一来系主场出击，二来咧即系整体嘅实力咧都仍然系更加称先一啲，所以喺企稳咗阵脚之后咧。佢哋系发挥咗边路嘅优势，咁啊通过大范围嘅转移啊，咁令到咧就系佛山嘅防守阵型咧就开始乱咗啦，即系冇开波嘅时候咧就守得咁稳啊，咁啊所以去到第34分钟，咁啊梅州嗰边咧就已经能够将嗰个比分咧就系扳平噶啦，咁啊7分钟之后。咁啊，佛山队边门将咧都有啲失误出现啊，咁啊再俾梅州队咧就再下一城，咁呢一场波咧已经系反超到2-1，咁啊下半场咧就双方亦都冇再有入球诞生啦，咁梅州由于即系掌握住晋级嘅主动权啦，咁所以 都冇落太多力度去进攻，就做好防守为主。而佛山队呢，就虽然都仲系充满咗呢个拼搏嘅精神啊，每球必争。因为我喺现场睇到，哇，系即系接连好几个个角球就咁搏翻嚟噶啦，近在咫尺嘅，包括一啲嘅远射啊，都希望能够寻求到破门嘅机会啊。但比较遗憾，都依然未能够咧，就喺下半场咧就打开对方嘅大门啦。咁所以咧就系两回合咧都系失利嘅情况咧，就最终不敌梅州队咧就止步八强嘅。咁赛后啦，我都分别咧就系、即系同佛山队啲球员啦、教练啦一齐咧倾下偈啦。咁但系佢哋都觉得其实八强系收货啦，因为今次嘅目标其实同粤 BA 一样，粤超粤 BA 都一样啊，都系即系八强先啦，保八争四咁样嘅一个目标啦。咁起码完成咗，咁而且你通过呢一届嘅赛事，第一届你可以咧就系揾到更多存在嘅不足啦。或者咧就系喺下一届再寻求咧就系突破嘅空间啊，争取更高嘅排名啊。咁啊，同样最重要，肯定咧就要感谢啊，去到客场，即系每一场都唔会话真系少咗佛山球迷嘅身影啊。咁啊，再次向所有即系无论主客场都为佛山队加个油嘅呢啲球迷朋友啦，电视机前嘅又好，屏幕前嘅好，去到现场都好，都感谢你哋嘅呐喊声啊。咁啊，先有咗咧。就是咁样嘅成绩出到嚟嘅。好啦，咁啊，其他嘅一啲赛事咧，就同样都决出咗晋级嘅一方。咁啊，深圳队咧都系两回合，1-0、2-0，咁啊，总比分3-0咧淘汰咗汕尾嘅。咁至于湛江，大家觉得系咪真系爆咗冷咧吓？咁啊，呢一场波都颇有争议嘅。咁啊，虽然第一回合咧就双方打成1-1，第二回合咧就湛江系主场，不过咧就最后时刻俾东莞队咧就系绝杀啊！咁啊，所以总比分系2-3，爆冷咧就无缘四强啊！咁啊，仲有一场波咧，就由于系迟咗个星期开波，咁啊，暂时第一回合咧就广州队领先住茂名队嘅，咁啊，去到下个星期咧，即系第二回合啊，咁啊，睇下广州队可唔可以咧就系顺利进入到四强嘅行列里面啦。咁啊，至于女篮世界杯嘅决赛，咁啊，最终睇到美国女篮咧系迎嚟咗5连冠啊，第三节咧就一波带走啦。咁啊，最终以97-79咧大胜法国女篮，咁啊再度攞到咗冠军。咁啊，今次中国女篮喺本届世界杯里面咧只系排名第7啊。咁啊，但系中锋嘅韩旭咧系收获个人认可噃，咁啊进入到国际篮联公布嘅世界杯最佳第二阵容里面啊。咁啊，五场比赛咧个场均有18.8分、10.8个篮板同埋2次助攻嘅。投篮命中率更加达到52.7%，最令人惊喜咧就是一个咁高嘅中锋球员啦，能够入到21投11中嘅3分球命中率，唔比佢将呢个2分球会低，都达到52.4%啊！咁啊，虽然球队咧就未能够去到4年前嘅高度啦，但系韩旭咧确实系打出咗职业生涯喺世界杯当中咧就最亮眼嘅数据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接落嚟，其实喺亚运会当中，中女篮咧将会缺少咗韩旭嘅。喺咁样嘅情况下，女篮嘅冠军又稳唔稳阵咧吓？咁啊，不过对于已经进入到新老交替嘅中国女篮嚟讲啦，其实目前受到嘅挑战会更加之大嘅。喺缺少咗韩旭啦、李月如啦、甚至李梦嘅情况下，一班即系以往即系唔系属于中国女篮必然嘅正选啊，或者连入选嘅机会相对微一啲嘅球员，又能够把握呢个机会重新证明自己咧？咁啊，杨舒宇啊冇问题啦，应该系会呢一次亚运会当中以核心嘅身份出现噶啦。咁喺世界杯里面咧就场均亦都能够拎走14.2分，罗恩域。小罗终于翻嚟啦，咁啊喺世界杯之前，其实个状态仲系比较低迷嘅，咁啊凭借呢届世界杯咧，都逐渐揾翻自己应有嘅感觉，咁啊场均9.8分咧，就属于女篮当中第三高嘅得分点噶啦，咁啊相信嚟到亚运会咧，佢个人数据仲应该会有所提升嘅吓。 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埋下回声音，转头翻嚟一齐同大家进入到欧洲嘅赛场啊！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最尾有裁判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从琴晚到今日凌晨咧，就系、是、欧洲都仲有好多劲旅咧，就分头出击嘅。咁啊，当中应该有唔少球迷睇咗啦吓，咁啊唔算太挨夜啦吓，咁啊睇完再瞓其实都 OK 可以接受嘅。咁啊，最终睇到咧就系曼市打比，咁啊曼城喺踢少一件嘅情况下啦，咁啊仍然系以1-0咧就作客击败咗曼联啊。睇嚟呢个吵闹的邻居唔系讲笑啊，真系佢喺度嘈生晒，令到你都冇事安宁啊！因为奥脱福咧又再一次失陷啦。咁而且我哋睇到咧就系上半场曼城已经系剩低10人应战啦。嗱，嗰球波都几有争议性嘅。首先咧就第23分钟嘅 B 费咧就喺边路嗰度对阿科顿有个犯规啦。阿科顿就碌咗喺度就有少少即系发怒皮啦。哎呀，咁样搞我！

哦，跟住佢只脚一撑，拆池塘啊，啊，搞到阿 B 肺成个碌咗喺度，痛苦到不得了。咁呢啲嘅动作，咁即系申请红牌啫，系嘛？咁所以主裁判亦都唔需要考虑啦，咁啊直接拎张红牌，咁啊送咗俾阿科顿咧，就将佢罚咗落去咁样。咁啊半场咧就双方系零比零嘅。咁其实呢场波。好多中柱喎、拉舒福特或者我任意球中柱啊，真係唔好彩啦。咁下半场美路远射又中柱。安素费南迪斯远射又中柱。咁但係喺之前呢夏兰特嘅入波俾人嚟吹咗越位，但係 VAR 呢又改变返话有效喎、所以呢就凭借呢一球都有啲争议嘅入波啦。咁最终呢就係曼城客场1比0呢就係少奥曼市打比。四战全胜啊，咁同阿仙奴呢家呢都係以12分啦并列榜首。咁其中曼城係以多一个失波係咁样嘅情况下呢就係排名第二嘅啫。咁真係好睇喎、哇，双龙戏珠一样吧。咁其他嗰啲赛事我哋报一报比分算啦，咁包括呢就係巴塞大炒利云特4-2啦，拜仁係2-1赢啦，巴黎圣日门係1-0啦，咁睇嚟呢即係上个周中欧冠大炒啊嗰啲嘅球队返到嚟联赛开始收油㗎喇喎，而且祖云达斯除输埋2-3呢就不敌嘅沙索罗添啊。咁去到今晚到听日凌晨啦，其实五大联赛都仲有好多队伍咧要亮相啊。咁例如意甲咧有三场波，国际米兰对乌迪尼斯，拖连奴啊对罗马，科穆啊对帕尔马。科穆系一队啊，以后有时间我想同大家做啲对波嘅介绍。佢哋成立嘅时间唔系好耐，或者讲叫打啲顶级联赛嘅时间好短。去欧冠都系第一次，但系喺啊费比加斯嘅带领之下咧，对波嘅进步真系有目共睹啊！好啦，西甲呢就是维拉里尔对皇家贝迪斯。咁英超本轮仲会有最后一场，列斯联呢就主场面对住纽卡素。咁由于起码一般呢就唔具体展开分析啦。咁反而今日呢就同各位呢就傾緊。究竟新赛季降班胆有咩球队，我觉得林伯呢一队高云地利应该都走唔甩鸡啦。係咪踢咗四场嘅英超。一场赢唔到都算啦。你仲要一球都入唔到，当然热刺都系，但系热刺失咗五球波，但系高云地利呢边系失咗十球波，即系进攻又唔得，防守又唔得，咁就系降班嘅热门咯。再往上数咧，其实都有啲意外啊，阿斯东维拉欧霸杯嘅应届冠军、依家就只系平咗一场波，失咗七球，入咗一球嘅啫。富咸系倒数第三，都系平咗一场嘅。热刺咧就平咗两场咧，就排喺第17位。你长期唔入波，咁你点赢啊？系嘛？咁再向上数咧，都已经叫做赢下波啊，或者攞到三分嘅。班尼茅夫咧系和咗三场有三分啊。佢同水晶宫嘅三分系有啲唔一样，水晶宫系赢咗一场，班尼茅夫系和咗三场。咁再往上数咧，就系新特兰啦、曼联啦，嗱喂。曼联都要敲响警钟、卡域克唔好以为转正呢就好稳阵啊，苏斯克查都系呢个例子啊，前车之鉴啊，你家曼联四场波一胜一平㗎咋。即係咁样落去嘅话得嗰四分排第13位，你再望下你炒闹的邻居曼城12分啦，拉开咗8分嘅距离啦，阿仙奴都12分啦，后城啊都8分啦，所以曼联真係要急起直追啊，你成日咁样搞唔係好掂当啊，呢队曼联啊即係赢咗一场波。OK， 好啦，咁至于呢就是、今晚会揭幕嘅亚冠精英联赛啊，巨星云集豪强争霸，咁将会抗军到32队啊，咁不过呢就是我睇过系西亚嗰边打先嘅，听日先系东亚呢一边啊，咁包括咧即系上海双雄啊、北京国安啊，咁都会分头出击嘅，咁或者咧就听日我再花更多时间，咁同大家睇睇亚冠精英联赛，咁斯朗带队啊又冲击呢个冠军嘅成数又会有几大啦。之前两届都系24队，一下子变到32队，系咪会变得更精彩呢？节目最后我为大家带嚟。多一首歌的点唱，来自谢霆锋的《完美启示录》。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裂粉。
3: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2: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3: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2: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鸭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鸭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6: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6: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7: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喂，诶，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玩。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梗係啦，梗係陪啦。喂，上上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活得精彩一首啊！一首歌亦都系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广东广西广东西，睇睇时间咧，嚟到咗下午3:09啊！大家喺度做紧乜嘢？系咪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咧？咁样吓喺呢个钟数里边咧，继续系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为大家一齐倾偈嘅吓。
1: 系晏昼时分，继续系同大家见面啦，继续系叫醒大家啦。晏昼好啊！你而家喺度做紧乜嘢咧？无论你身处何方，继续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啊！
0: 冇错啦吓，今日咧就可以讲亦都系好天气嚟嘅，秋天啊正式啊，即系啊感觉咧嗰种秋意啦，咁啊好快脆到中秋啦吓，仲有几日时间，仲有一个星期到啫，可能星期到开始放假啦。
1: 系啊，所以月饼啊或者啲沙田柚啊买咗未咧？阿坚话啦，嗰时系出出，大家晏昼好。喂，我哋番禺沙湾呢边落大雨，
0: 系嘛？呢天气、啊。咁啊，真系少有啊吓！
1: 我哋呢边又还好喎、
0: 啊。我哋呢边咧天气比较好，好有秋意浓嘅感觉噶吓。咁咧就见到咧就阿通记啊、英啊、小幸运啊吓、竹啊、阳光啊、坚啊吓、都上到我哋直播间啦，仲要系方老板吓、欢迎晒吓、
1: 啊。然而有信你哋嗰边又落雨啊，佢话嗰时出出大家晏昼好，落咗场雨爽好多咁啊。
0: 落场雨啊，依家都今日落啊。
1: 系咯，啊然而有信你喺边度咧？边度落紧雨咧？我哋呢边又还好、啊，阳光咧就话我喺南庄呢边天黑咗，但佢又出翻太阳。
0: 嗯，咁啊真系秋雨一场又一场，真系少有啊吓。咁啊就嚟到咗系2026年9月14日嘅星期一吓，咁啊同大家亦都系星期一翻嚟继续去开麦倾偈啦。大家呢就是平时呢都好繁忙下嘅、啊、除咗即上班之外呢就仲要搵时间嚟听我哋广东西、啊、真係唔话得，但记得喎、啊、要搵啲时间要去即係运动一下先得、啊、前两日呢有朋友就话啊唔小心啊即係唔小心啊，有一直呢唔运动啊，结果呢就一下子就话去玩一踢你运动之下呢就唔小心扭亲脚。
1: 阴公猪啊！
0: 我话你，唉，真系你平时咧，真系要注意下嘛，冇运动开就唔好喐嘛，喐亲之后咧，真唔习惯啊，扭伤脚啊，可能只骨有问题啦，入医院一瞓就起码佢话一剂要瞓180日啦，系嘛？
1: 因为伤筋动骨啊，真系100天噶、啊，麻烦啊！
0: 所以平时咧，我哋要养成一个咩咧？要运动嘅习惯先得嘅啊！如果唔系嘅话，你唔好突然间谂啊去做啲咩剧烈嘅运动，呢个真系一定嘅，唔好话心血来潮。啊，运动咧唔系从年轻开始，从老咗之后都要喐下身嘅，唔喐就唔得嘅。好似依家咁样啲青少年特别啦，唔运动唔得噶。不过好在咧，依家全国喺广东啲学校咧就话，啲中小学生咧每日你哋坚持，即系学校里边要安排时间要坚持锻炼2个钟头嘅，听讲啊。
1: 系啊，因为今年其实教育部咧就话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一个教育嘅理念。咁而家咧截止到2026年嘅6月份啊，原来我哋全省啊21个地市已经基本落实咗中小学生咧每日综合体育活动嘅时间咧系唔低于2小时。
0: 要啊，
1: 而且课间15分钟、啊，已经系逐步铺开。啊，以前课间好似系10分钟嘅啫，而家15分钟啦。
0: 依家实施啦嘛，我都系件好事嚟嘅。唔好成日学习学习再学习都唔放松嘅。所以依家好多学校咧，佢一开学咧个嘉年华活动噶啦，啲趣味活动啊，咁亦都包括有可打下篮球啦，啊打下足球啦，仲有配埋啲匹克球啊、乒乓球啊啲咁嘅，就希望啲细路仔你中意乜嘢，你打咩球，你运动乜嘢，喺运动游戏里边感受。即系学期里边新学期一个成长嘅节奏系咪？
1: 好，啲小朋友平时困喺个课室已经够攰啦，等我哋课间嘅时候赶佢哋出去，你该晒太。

0: 太阳晒太阳，你该望远嘢，该去运动你就去运动，等嗰啲近视妹啊、近视仔都冇咁多嘛。
1: 咁有啲学校咧，依家每日晨练都20分钟嘅，
0: 嗯，
1: 几好，
0: 系咪叫做阳光体育课咯？
1: 差唔多嗰啲咁啦，
0: 咩阳光大课间？
1: 就一节体育课40分钟，系嘛？咁啊，等到大家咧，即系融入到啲运动嘅习惯里边。啊，咁我觉得咧就唔同学校咧都应该有一个咁嘅计划噶啦，吓、啊、保障呢啲细路仔嘅体育锻炼啊，啊嘅时间要足先得，啊希望身体好啲啦，系咪先？骨骼嘅方面咧，肌肉发育都好啲，眼又唔会近视咁多。啊！
0: 而且咧，讲翻你嘅话咧，为咗令啲细路咧中意上运动啊，除咗课间操之外咧，我见系咪而家有啲小学生啊，佢做嗰啲运动啊，系好有特色、啊。每间学校有啲唔同，咁有一啲咧就会根据自己当地嗰啲特色，可能请到啲师傅教佢功夫，有啲系咩功夫线啊，嗰、啲都几过瘾、啊。
1: 高中阶段依家听讲都开始咩咧？要增加到每一个星期有3到5节体育课，系嘛？咁所以可能以前好少啊。啊，咁啊，各级啲中小学咧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啦，就调整啊啲教学计划同埋作息嘅时间，优化啲课时安排，挖掘啲课时资源出嚟，但系要增加课间活动嘅时间先得啊，等到大家咧又喐下个身先得啊，无论咧你中意系跑又好，跳又好，攀登好又好啊，或者咧就系、是、打羽毛球啊、篮球、足球啊咁样啲特色课咧。啊，跳绳就得噶，系咪先？
0: 嗯嗯
1: 啊，等到大家身体即系起码，你身体如果系运动开咧，你精神会好啲，读书吸收都快好多噶嘛。
0: 咁啊系啊，因为你话啲小朋友，坦白讲，如果你真系想佢练得好或者学得好嘅话，佢有精力先得。有时唔系话困佢喺课室就 OK 啊。如果佢啲精力十足嘅话，可能就事半功倍啦。
1: 咁有以前咧学校因为细，有啲地方冇咁大咧，佢冇地方。但系依家咧，广东啊鼓励啲学校啊，创新开发啲天台。走廊、楼道、架空层啊，总之嗰啲地方咧可以安全嘅前提之下咧，你就可以打造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间喺校内里边咧，好似微运动场都得啊！鼓励佢就利用呢个校园周边啲公园绿地啊，周边啲高校社区啊、公共运动场馆啊咁样吓，咁啊大家可以喐起嚟。我觉得你差好远嘅，以前咧。读书咧，我哋都系好调皮，就系喐嘅啫嘛，成日到处走，咁你身体啊，肯定健壮啦，精神又抖擞啦，系咪？
0: 而且当年啲近视嘅情况好似冇咁严重。仲有一样嘢咧，就话而家 AI 啊，由于啲新技术咧，利用得就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咧，而家好似话都发展系数字化、智能化嘅活动区域啊，睇以后 AI 点样利用喺运动上边咧？
1: 冇错啦，吓咁我哋佛山有啲学校，中小学校啊。佢上下两个学期咧，设为集中竞赛季添啊，即系确保啲赛事活动啊，等啲学生去参与，贯穿整个学年。咁佢有咩咧？就系、是、班级内部赛，即系鼓励个运动嘛。年级联赛，就系、是、校级嗰啲锦标赛，同埋校际嗰啲邀请赛。
0: 好，
1: 足球、篮球、羽毛球、剑击都有嘅。啊，即系佛山啲学校都咁噶啦，系嘛？传统竞技同智力体育啊，满足到大家嗰种多样化嘅兴趣选择，咁学出嚟之后几好啊，系嘛？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平时人一定要运动嘅啊，包括我哋依家成年人啊、中年人啊、老年人啊，咁适当啊喐喐身体，差好远嘅，喐同埋唔喐系嘛？
0: 唔怪之话，生命就在于运动啦。咁晏昼时分啦，我哋有时候都喐喐身体啦，一边可以听节目，一边都可以听下歌。咁啊，半真半假咧，就话哎呀，有几多节体育课咧？因为每次快到统考之前咧，体育老师啊，我哋嗰阵时成日病嘅系咁样。
1: 个老体育老师必生病啊！
0: 啊，鸡翼尖都咁讲啦。我记得我哋以前翻学又好少体育课嘅，体育老师又经常性病，都唔知系咪被病咁啊！
1: 啊，方老板话啲小学生、中学生真系要加强室外运动先得嘅。学生体质比我个年代仲差，
0: 系啦，
1: 系嘛？
0: 阿然而有信又系又话，而家发现啲中小学生啊，太多近视啦咁。
1: 确实同运动少有关系嘅，系嘛？当然你话啲学生天生佢中意运动差好远嘅，如果唔天生唔中意运动嗰啲咧，咁麻烦啦，身体好几有限，正所谓吓。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 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0: 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 今日系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0: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哇，听下呢啲歌真系成个人咧，即系心情都放宽好多，系嘛 ？OK。
1: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啲，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0: 翻返嚟廣東廣西廣東西，我覺得人一定要係，我哋已經講咗運動係我哋真係一生一世要做嘅事。
2: 係，人真係要喐起身先得。
0: 快樂月月都話啦，佢話生命在於運動，呢句話係啱嘅，所以啲人講呢啲總結出呢句話真係真理嚟嘅。
2: 嗯。
0: 初見啲太陽都話啦，適當運動真係非常好。佢我哋讀書經常俾老師咧攞啲體育課嚟補語文或者數學課。佢話之前呢個體育課嘅政策規定，系啊，
2: 系阿琪琪话以前都冇人近视嘅，除咗我当时发烧近视，冇人近视，系咯，我都觉得以前爸爸妈妈嗰辈确实近视会少啲嘅。
0: 生命就要运动，动起来吧，啊，维泽星哥吓，叶仔都话咧，以前读书一到体育课就好精神噶啦，唉，可以一个星期就一节体育课左右，唉，仲有咧学期后期啊，好多体育课都被其他课占用，所以以前就系咁样唔健康，咪使到大家咧，即系嗰啲学生嘅身体，你因为身体唔好，精神唔好，你做乜嘢冇嘢嘅，你做乜嘢都搞唔掂嘅，
2: 其实
0: 冇心情嘅。
2: 当你冇精力嘅时候，你读书啊，或者你做作业系做唔入去，学唔入去嘅。
0: 冇错啦，啊，咁啊，方老板中学一个礼拜得两节。啊，咁我依家加强咗咧，最少两个钟头。咁希望啲细路仔咧，热爱运动嘅朋友都要运动，唔系为咗佢细个啊，为咗佢呢个人生嘅一生一世，
2: 系，啊，为咗佢未来
0: 一个强健嘅体魄。当然我哋依家中年啊，或者系退休啲朋友，你真系唔好停落嚟，你都要喐啊。你一唔喐咧，就成个人咧，无论你思想同埋身体就走下坡路噶啦。咁喺呢依家除咗运动之外呢就係，是，飲食好紧要啦。我见嗰日有位嘅朋友呢，佢都话佢个仔呀依家读緊初中，佢个死仔本来身体几好嘅。近期呢去嗰，那个去医院体检呀，有几个指标呀夹起嚟。一个胆固醇，一个就係嗰个咩尿酸。
2: 喂，咪住先，初中喎，
0: 啊。係啦。
2: 读緊书喎，
0: 啊。係啦。
2: 咁细个
0: 喎。嗰个血脂呀，有似高少少。
2: 哇，咁真係要注意啦。
0: 咁我点解咁细个就呢啲嘢呀，我哋冇遗传先。冇啊，我屋企冇遗传㗎。不过妈经常返嚟呢，有时呢就唉求其煮啲嘢个食又唔知整食啲唔卫生，即係出去食嗰啲咩炸嘢呀，嗰啲咁嘅嘢，快餐嗰啲咁嘢。
2: 大鱼煮饭俾佢食。
0: 喂，仲有呢个僆仔好鍾意食咩，食嗰啲泡面啊。嗰啲我哋讲速食面係咪，
2: 即食面啊，係。
0: 啊，我唔怪之得啦，速食面啊，攞命咯！速食面咧，唔单止营养唔好，仲有一样嘢加重嗰个嘌呤，高嘌呤啊，好容易咧就系，搞到佢咩咧，就是，尿酸过高。呢样嘢好多人就忽略咗嘅。点解啲细路仔初中验一验嗰啲尿酸咁高咧？咁样啊，如果再唔整咧，再唔去医好佢咧，再唔注意嘅话咧，就痛风都嚟噶啦。
2: 其实好多人咧以为痛风系咪就单纯嘅就关节嗰度痛，其实唔系啊，原来痛风咧唔系好单丁嘅孤立嗰啲关节嘅病征，佢其实已经系属于全身性嘅代谢混乱嗰个疾病啦。
0: 好多人以为痛风咧就系啲老年病啊，富贵病
2: 啊，系啊，
0: 吃得即系食得太好啫，海鲜啊加咩嗰啲嘢。
2: 以前话乜加啤酒或者系成日饮啲老火汤啊嘛。
0: 我话俾你听，好多人唔知嘅，速食面。加重呢个尿酸嘅升高，点解啊？咁样啊，唔系关节痛啫咩？咁点解同呢啲速食面有关系嘅？咁样高尿酸其实大家知道，高尿酸血症咧就系痛风发病嘅基础嚟嘅。你唔搞咧，你嗰啲嘌呤啊，系嘛？因为尿酸系我哋人体嘌呤代谢最终嘅产物嚟嘅。你啲血液里边啲尿酸如果水平一超高，就叫高尿酸血症。咁呢啲尿酸超过饱和度。喺啲关节局部个地方形成一种尿酸嘅钠晶体，叫做尿酸钠晶体啊，沉积就喺嗰度，即系啲盐，即系一粒咁样嘅。喺啲喺啲
2: 关心吉咁啊，
0: 关节嗰度咪摩擦住咧咯，好似啲盐放喺度咯，诱发啲炎症，同埋破坏嗰个组织，就会发展为痛风。高尿酸未必会发展为痛风，但系痛风一定系高尿酸引起嘅。
2: 咁如果你话我长期有佢反复发作会点呢？长期嘅痛风反复发作，唔单止就反复损伤你嘅膝头哥嗰啲关节啊，仲会形成痛风石，仲有可能损伤肾脏，诱发肾炎、肾结石，甚至严重嘅肾衰竭噶咯。而且痛风同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好多种嗰啲疾病咧，尤其代谢嗰啲疾病咧，系密切相关。
0: 几兄弟嚟
2: 嘅？系啦，所以佢就唔系话单单，诶、哎，就系、是、痛喺关节上面，佢其实已经系全身代谢系有问题噶啦，混乱咗。
0: 我哋嘅认知通常就话，诶、哎，你食咁多海鲜，饮多啤酒，唔饮呢啲啤酒就得啦，咁样。
2: 系啊，系啊。
0: 但系点解我讲大家疏忽咗一样隐形嘅诱因，就系、是、速食面，即系泡面啊！好多人唔知道泡面呢，泡面嘅面饼本身系嘌呤含量就唔系好高嘅，即系嗰个面啊，就唔系好高嘅。但系真正最攞命，亦都系食得最多、好上瘾嘅，就系、是、嗰包调味料。
2: 嗯，
0: 市面上好多嗰啲方便面嗰啲汤料啊、酱料啊，佢系由啲肉类提取物、海鲜粉、动物油煎浓缩整成嘅，嘌呤含量啊极高嘅。饮一碗嗰啲泡面啊，哇！你嗰啲味好浓噶嘛，嗰啲后生仔最中意饮噶啦。
2: 佢就要整浓味吸引你去食啊嘛，
0: 就好似饮咗一碗浓肉汤咁样啊。嗰、那个尿酸快速升高，除咗方便面、速食泡汤，唔系速食嗰啲汤包啊，就火锅底料、加工香肠呢啲精加工嘅食品，都系容易被忽略咗嘅高嘌呤食品嚟嘅。
2: 而且即食面系典型嘅高油啦、高盐又高热量嘅食品，如果你长期食呢啲咁嘅嘢嘅话，必然就加重身体代谢嘅负担啦，会提升慢性炎症嘅水平，又会抑制尿酸正常排出去，咁你代谢唔出去嘅话，就会喺体内快速咁堆积咯。咁所以堆积得多，你哪怕冇咩大饮大食啊，佢其实都会诱发痛风嘅急性发作噶。
0: 所以系啦，好多时点解十零岁去医院一体检，点解咁我个尿酸高咁多嘅咧？点佢又冇食嗰啲海鲜啦、啊，冇饮啤酒噶佢哋咁。
2: 而且有啲人唔单止中意食即食面啊，佢仲唔中意饮水，佢总之系代谢唔出去咯。
0: 佢中意饮嗰啲人汤，越浓越好，倒晒落去，哇，系好味啊！老实讲，系好味。但系最攞命就系呢啲系导致尿酸高嘅一个罪魁祸首嚟嘅。
3: 下昼3:30。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天气唔稳定啊，佛山本地咧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哇，局部雨势可能比较大。最低温度都有31度，最高系33度，相对湿度55%。

0: 所以小凤姐嘅一首好听嘅歌曲，好温暖嘅歌，歌声暖我心啊，系嘛，好听啊吓。所以咧，听翻啲旧歌咧，即系睇到我哋一个有共鸣嘅吓，亦都好觉得心情好愉快嘅。咁所以咧，其实呢啲老嘅老一辈嗰啲嘅艺人啊，佢哋啲作品啊，我哋都好珍惜。近期咪校长开演唱会系嘛？
1: 系。
0: 我见有啲朋友咧就去捧场，又发啲视频俾我。佢话琴晚我睇咗个校长嗰出演唱会啊，发佢讲话啲视频吓。咁我睇完之后，我发觉咧唱歌啲视频，我觉得真系七十几岁人嘅话可以咁样。哎呀，呢个状态真系太好啦，系嘛？唱足几个钟头。啊，当然啦，冇后生二卅岁嗰啲飞仔轮嗰啲咁嘅跳跳扎啊，到处咁冲嗰啲系嘛，但系斯斯文文咁样都唔错噶啦。我嘅身体真系好，保持得真系好吓呢种状态。咁当然一缺乏不了佢从年轻到依家为止咧，不停嘅运动锻炼好紧要嘅。
1: 我发觉近年你有冇发现好多经典嘅嗰啲老歌啊，即系嗰啲歌手陆陆续续都系开各类嘅演唱会、各类嘅演出啊。包括之前系咪阿娴妹又系过嚟开呢个演唱会啊？
0: 系咯，即系有呢个市场讲明呢，亦都系因为大家有
1: 需要中意啲
0: 需要呢啲咁样嘅精神嘅呢个呢啲咁样嘅食粮系嘛，咁所以亦都去愿意去捧场嘅。所以除咗我哋即系话从呢啲音乐里边，佢可以回顾一下我哋嘅青春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向佢哋学习啲好嘅嘢，比如佢哋嘅身体啊，你睇佢哋嘅身材一直保持得几好，有啲嘅啊，即系容貌未改，而且精神非常好。所以咧，大家咧都系倾到话食嘢方面咧阿炳云一般白话即系叫速食面啊，冇人叫速食面，叫即食面系嘛？
1: 系即食面咯。
0: 总之大家明白呢个乜嘢得噶啦。
1: 阿邓基亚咧就话好彩，我食即食面嘅时候咧，我基本都唔放过包味精嘅，我净系放蔬菜包，然后滤水之后可能会加啲番茄酱咁样。咁阿通记佢话啦，听讲痛风仲衰过牙痛啊，话可能痛起身特别痛。
0: 阿英都话咧，我中意咧就系揸碎嗰啲速食面啊，倒味粉一齐食哦，即系生食啦，系咪？
1: 阿永坚咧就唔怪得知旧时的老人家话，尽量就唔好食即食面嗰啲调味包啊！啊，听广东西果然受益匪浅噶。
0: 咁有啲其实呢啲生活常识嚟嘅，但系好多啲好多啲学生啲后生佢唔知噶嘛。咁作为家长，你应该同佢讲清楚。佢之前有一个家长，佢好似通过我哋839，佢又问我，佢听我哋节目讲过，我食嗰啲叫做电子烟唔好。咁佢个仔系食电子烟，但系佢讲唔服个仔。佢叫唔好食个仔，呢啲唔同嗰啲烟阿妈你知唔知？我啲电子烟嚟噶，嗰啲香烟先至对身体害啫嘛。嘿，总之郭 Sir 话唔可以食啦。佢都唔好嘅，点样唔好啫？唉，我记唔到。咁佢又再问，就揾人问我到底咩回事咁样。我准备就讲，其实呢啲烟一样，虽然话系改咗形式，但系一样尼古丁嘅。
1: 即系佢内笼嗰啲嘢始终冇变过。
0: 系啊。即系佢烟里边含嘅嘢有啲唔同，但系最攞命嘅都系有尼古丁，一样会对到佢上瘾同埋影响身体啊。咁啊，所以我哋平时咧，即系喺饮食方面，你知多啲你咪醒目啲咯，唔知多啲你又一味啊自己个认知喺个包围范围里边搏命咁食得多唔掂嘅，系嘛？其实乜嘢事都好，我哋都要知道好多嘢，你先至。开始有个规划，知道点样往好个方面，即系话选择大于努力就咁解啦。你做生意亦都要选择啱个方向系嘛？你健康你选择啱个方向，如果唔系你都系努力冇用。好似早几日有一位嘅老细，嗰日我哋食饭，佢讲起，佢其实搵咗好多钱嘅，因为点啊？佢开嗰个咩啊？开嗰啲加油站嘅，加油站喺佛山有几间加油站。
1: 哇！咁真系搵到喎、
0: 哦。系啊，嗰阵时个买部车都话百几两百万。
1: 哇！
0: 咁我使唔使买咁靓嘅车啊？或者我想啊，乜个 Sir？
1: 啲钱使唔晒？
0: 唔系，佢话要去嗰阵时，佢要攞油啊。
1: 哦，
0: 你唔开部即系靓车去咧，
1: 咁上下嘅车，
0: 你人哋唔理你噶。
1: 哦，原来咁样，
0: 乜梗系啦而家。所以佢冇人快啊。佢话我自己喺屋企，我开翻一般个车嘅仔嘅啫。
1: 哦，
0: 但呢部车专门系攞油嘅啫，即系佢倾生意。
1: 倾生意哦，原来呢个门面嚟嘅。
0: 好，但系佢过咗咁耐咧，做咗好多年啦，应该搵到佢唔少噶，上岸噶可能。咁啊，跟住前一日讲，哎呀，佢依家行行难做。佢话我哋加油站都开始难做啦。我加油站都难做乜？依仲好多人加油啊！你又升价又依样嗰样嘅。唉，佢话你唔知啊。依家加油站咧，确实系一年差嗰年。 咁你知啦，依家啲車都開始嗰啲全部電車多啊。
1: 啊，係。
0: 電車慢慢慢慢慢慢普及，咁呢啲燃油車就一邊少少少少少少。佢話你冇，佢話你知唔知統計過喺2019年年底，全國加油站啊，總共大概係110,000座，即係全國計嚇。
1: 嗯。
0: 佢話喺2021年峰值下降咗7.5%，即係話全部係。啲加油站慢慢慢慢慢慢佢减少嘅。咁所以呢传统嘅燃油需求呢就可能因为啲车呀喺度改革嘛。咁可能步入咗下行嘅通道啦。
1: 不过都正常啊，因为随住嗰个燃油啊近几年咪不断咁样升嘅。咁再加上啦好多朋友，既然你升得咁犀利嘅话，我就选择新能源车啦，咁选择嗰啲用电㗎啦。咁就令到传统嗰啲燃油嘅需求呢確实就冇之前系咁多㗎喎。事实上啊，除咗近年嚟呢燃油嘅消费呢就持续渐渐系萎缩緊。咁所以加油站嘅减少速度呢其实应该就业内人士话意料之中㗎喎。
0: 肯定系啦，系咪你因为依家新能源嗰啲车发展得太快。
1: 嗯。
0: 事实上呢就系相较于近几年嚟燃油消费嘅持续都萎缩緊。加油站减少嘅速度甚至可以话咩呢意料之外。
1: 佢其實係有數據得計嘅，嗱，2025年咧，國內傳統燃油乘用車嘅銷量咧係1,106,000架，其實呢個數字同比已經下滑咗，大概下滑咗4.3%啦。咁2026年即係今年1到7月份咧，傳統燃料嘅乘用車銷量係536.4萬架，其實呢個數字同比下滑得好犀利啊，下滑咗30.1%，即係30%咁樣。
0: 係啦，30%啦喎。是吗？但是7月份那个新能源车的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咁我想而家依家好多人买嗰啲新能源车啦。
1: 唔怪之而家反而新能源车即係加电嗰啲即係充电嗰啲地方好似多咗喎。
0: 所以你要知道同数据从睇你睇清楚你嘅生意方向点样去改。去年嗰个成品油嘅消费量同比下降咗3%，即係少用咗啦。汽油同柴油嘅销量呢消费量呢同比分别下降咗2.4%同4.4%。所以话今年个成品油需求继续下行，降幅将会进一步扩大。咁你如果继续守住几个加油站嘅话，咁以后要再慢慢叫温水咩
1: 煮青蛙。
0: 煮青蛙嘛。一边就燃油嘅需求收缩，另一边电力嘅补充快速崛起。交通能源体系呢其实完成了从油到电的重心的迁移，慢慢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各大的油气企业你都加快了存量站的改造升级，你不改你死硬。不要单纯依赖就是卖油了，你单一的业务不掂的，从现在来看加油站它发生了什么业态的迭代。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冇人法，呢种系汽车产业嘅能源格局重构一种嘅写照嚟嘅。
1: 其实就顺应市场嘅发展咯，因为市场上面而家确实新能源车系多咗好多。
0: 系啊，咁所以今年嘅燃油车继续你走低嘅话，咁你可能再过一年半载到啊，唔好讲咩啦，我朋友佢做嗰啲汽车维修系啦，汽车维修佢都依家真系少咗好多客啦，熟客都走咗啦，一啲熟客全部换咗新能源车啦。
1: 如果是新能源车的话呢，它维修又跟传统那些完全不同，它又找回它那些品牌店了。
0: 是的。所以呢就算你很多汽车用品加大终端的优惠都好，都很难去扭转燃油车需求下行的大趋势。我见有些做开 4S 店的老板现在都没有跟那些什么品牌做代理了，没有 4S 店的了。佢解約㗎喇，唔做㗎喇。佢點呢？如果你買我啲車咁樣買開，佢要去其他地方掉啲貨，
1: 掉
0: 啲貨過嚟。佢唔、
1: 哦、
0: 做代理啦，因為確實買呢啲車都買唔掂啦，已經
1: 係嘛。
0: 咁所以有一個數據就咩？今年嘅七月份呢，中國乘用車嘅銷量係134.5萬架，又同比下降咗24.7%啦。其中燃油車呢，銷量只係42.幾萬架。同比下降咗47.2%，
1: 哇，差唔多下降咗成半噶咯。
0: 燃油车已经连续几个月跌幅喺40%左右啦，好犀利啦。但新能源车又唔同啦，嗰、渗透率连续4个月企稳喺60%以上嘅关口。
1: 咁正因为咧燃油车嘅市场啊持续萎缩，所以令到传统嗰个价格体系其实而家都已经系不断喺度变化紧啦。因为如果有了解过嗰啲车价嘅话，你会发现咧由合资嘅品牌啦，即系有啲家用车到豪华嘅用车，佢而家基本上全阵型啊，佢都有大幅度嘅终端让利，甚至有啲车型系出现咗价钱倒挂、亏本要清仓啊，啲新车系直接下调嗰个官方指导价。
0: 系啊。
1: 冇办法卖唔出咯，
0: 平好多啦。讲到呢度咧吓，我睇下大家嘅留言先啊。阿通记话，主要系啲电车造成嘅。
1: 嗯，
0: 啊，方老板话，Sir，放心，我一直开燃油车，开电车啊，心冇底嘛，总系唔踏实，而且到换电池年限就要攞一大笔钱嘛。啊，咁亦都有系，亦都有咁嘅谂法吓。
1: 啊，柠檬绿茶都咁睇啦，佢就话电车始终系适应城市用，但系就唔适合去旅行。油车嘅话，起码可以随时加油，随时出油咁
0: 咯。嗯，即系所以咧，但系每一个人嘅谂法佢唔同噶嘛，系嘛，所以即系始终都系好多人都唔系咁谂噶嘛。
1: 阿明咧就话：，哇，咁到时候扎堆换电池嗰时期就知咩事咯，因为一个电池总成都要成几万蚊以上噶咁样。咁啊，但系咧之前亦都有位朋友阿健仔话，燃油佢有保质期嘅，会过期。哦，咁样啊，原来。嗯、
0: 燃油
1: 系咯，燃油有保质期嘅咩？
0: 燃油冇保质期，燃油通常都系你基本上你加几多用几多先
1: 都用得晒。
0: 佢未到过期嗰时，你已经用晒啦，系咪？
1: 系。
0: 啊，咁所以咧，依家咧。所以我所以嗰个朋友讲佢，唉，依家做加油站都好难，单单降价都好难去挽救依家嘅恶劣话循环，系咪嗰个燃油车嘅市场？
1: 嗯，
0: 系嘛？咁啊，长期嚟睇咧，系嘛？咁啊，所以呢、這个啊，都系要谂下办法啊，要变局一下先得。
1: 佢不过如果佢个油价再咁样一路升上去，你又好难即系话点解人哋全部揀晒新能源嘅？嗱，风之声话呢几日啊，92号汽油咪又升翻嘅，又过咗8蚊啊！每次加油都要好几大百咁样，咁你持续咁样即系升嘅话，亦都系好多车主揀翻新能源嘅另外一个原因咯。
0: 唉，你升都冇用啊！佢主要就系啲车务嘛。
1: 嗯、
0: 即系啲子弹你点样平都好，但系你冇嗰啲枪啊，系嘛，咁即系唔卖嘛。所以传统加油站啊，转型啊，一定要转型一种综合能源服务站，既系能源转型之下嘅必然方向，亦都系行业唔可以避免嘅一场大浪淘沙。你唔信以后去啲加油站，我哋肯定有佢又充电噶啦。
1: 嗯，
0: 系嘛，综合嘅，你总之你要乜，我哋要俾乜噶啦。
1: 喂，但系话如果要改造嘅话，唔系咁容易喎，因为充电、储能，仲有一啲氢能嘅设备咧，佢非常精密啊，损耗又快，你运维嘅成本啊，远远高于传统嘅加油站。你传统加油站可能几支油枪啊，即系几个机器就已经搞掂，但你如果系要充气啊、充电啊嗰啲，系完全唔系咁讲噶。
0: 又要投资噶，
1: 系啊系啊，
0: 运维成本啊高过传统加油站噶。
1: 嗯，
0: 你加油站挖个氹。因为整一个嘢嚟装油系啦，
1: 几个油箱，
0: 呢个唔系咁简单啊。所以咧就系、是、做一样嘢咧，长期咩好啲城郊或乡下、县城啊、乡镇嗰啲民营加油站啊，嗰啲咧就系、是，哎呀，即系当时啲车多，有红利你就生存得到啫喎。你、
1: 嗯、
0: 因为嗰啲地方咧，佢啊单站销量低，本嚟卖唔多噶啦，配套又薄弱，服务又单一，咁你喺依家啲燃油车一萎缩咧。嗰啲低效嘅站点咧，客流肯定会稀疏，
1: 而且嗰啲站点即系比较低效，同埋佢啲油品嘅质量有冇保障？
0: 咁更加死啦，
1: 系咯，
0: 盈利空间系会压缩，会批量关停嘅，会转让嘅，肯定会有嘅。如果你系即系地方唔好，即系买屋一样啫嘛，嗰度升价，嗰度啊，佢唔点跌，嗰度跌到离晒谱，系、
1: 嗯、
0: 嘛？所以呢个亦都系一直变啊，即系万事都喺度变紧嘅。啊，所以因地制宜咯，啊，分类去施策，去推进自己加油站嗰种差异化，点样去改造，又要攞一笔钱啊嘛，咁睇你够唔够胆噶啦，啊，所以今次呢个加油站嘅行业肯定准备迎来一种一次洗牌，结构性洗牌，两极分化，啊，咁啊中小民营嗰啲咧，唉，主要就系麻烦啦，嗰啲肯定系啊被清嘅呢个咩啦。咁所以亦都系，不过又系嘅，揾够钱就算啦，啲生意冇啦，永远有得做嘅，系咪？
1: 阿健仔话，我就希望啲汽油能够降价咁样。 咁啊啊，睇下先，阿通奇咧就反正20蚊一升油，我都系习惯用油车。咁但系咧，阿荷包有钱咧就，我就觉得未来几年肯定强推电车，咁呢个符合政策啊，咁样。
0: 嗯，咁啊系啊，咁即系大家睇住办啦，系嘛？有啲确实，唉，我真系个荷包唔掂咧，你升一蚊我都搞唔掂，同埋咧即系。我成日都开长途嘅，成日都去嗰度嘅。好似我哋单位有啲同事系啦，佢成日去三水，屋企喺三水或者高明，成日开车翻嚟嘅，日日要咁来回嘅。
1: 哇！咁佢嗰啲油都几系嘅喎。
0: 佢一个月大概
1: 交通费用。
0: 佢一个月咪2-3千油咯。咁佢一不做二不休啦，喺
1: 咁啊，成份粮都跑喺路上。
0: 咁啊，旧年咪换咗部嗰啲电车啦。啊，悭好多啊！咁即系暂时会悭嘅，唔知以后我唔知啊。总之就系、是，唉，悭就悭吧。出咗广告先吓，
2: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报名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张学友忘记哈，哎，真系听啲歌真系好，成个人都好好震撼咁嘅。
1: 系啊，你忘记哈，但你唔可以忘记广东西。晏昼时分你一定要听。阿李志话大家晏昼好，各位有冇发现歌手朋友真系多，佢遍布各行各业，做老细嘅又有，送外卖嘅又有，做乜都有，都系歌手嘅朋友。话说歌手你点做到嘅咧？
0: 我冇正常嘅啫噃，你身边冇朋友嘅咩？
1: 嗯，冇你咁多咯。
0: 哦，咁即系呢个好正常啊，好正常嘅啫噃。喺身边咧，人哋啊，起码各行各业咧都有啲识啲亲戚又系啦，
1: 系
0: 咪先？咁你平时你
1: 啲古古怪怪嘅事特别多。
0: 啊，咁你冇留意身边嘅嘢啫，系嘛？咁啊，当然咧，讲起呢个电车咧，其实大家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呢个好正常嘅，系嘛？我见过都话，我经常开纯电车出去旅游啊，云南、湖南、江西都去，清远经常去，续航系300几公里左右啫，但系觉得几好啊，充电又方便，又低成本。
1: 嗯
0: ，OK 啊。
1: 咁啊，叶仔咧就我开电车啊，但系如果喺高速大塞车嘅话咧，空调都唔敢开咁样。
0: 所以咧，即系其实一个新嘅事物出嚟，肯定有唔同嘅选择嘅。但系确实依家面对个问题咧，作为传统嘅啲燃油业啊，肯定受到挤压。所以而家好多民营啲加油站啊，我听个朋友讲，佢都话唔冇办法啦，以后变革只能系咩咩，同啲品牌加盟啊，通过挂靠啲国内啲头部啲能源嘅品牌。借助佢嘅供应链嘅资源、品牌嘅号召力，同埋成套啲管理系统，佢先搞掂。
1: 嗯，
0: 即系转型啊，吓去规避依家嘅呢个，你投入自己揞啲钱出嚟搞，你搞唔掂嘅。啊，呢个风险太大，所以佢预测就喺2025年到2030年呢5年之间咧，全国大概有20000座嘅加油站完全关停，即系冇生意做，啊转让或者系退出嘅。咁所以咧，绝大部分咧就系竞争力不足嗰啲民营嘅低效嘅站。所以呢样嘢系要到嚟嘅，唔到嚟你唔做呢行你唔知啫嘛。做呢行肯定要谂得要长远啲嘅，系咪？
1: 拭目以待啦，睇嚟呢个社会真系变化得越嚟越快啊！
0: 嗯，好，我哋
1: 报报时先。
2: 下昼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佛山之心，全域向善，以政策赋能保险创新，以专业护航产业民生，诚邀各大机构聚力善成，共构保险发展新高地。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7: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8: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0: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9: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嘅、哦。
11: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兄姐嘅白玫瑰啊，送朵花俾大家吓，闻一闻先。
1: 心扣神怡。
0: 我嗰日先至见到一位朋友，亦即系喺云南，个妹嚟喺云南啊，买好多花翻嚟嘅。啊，因为之前订咗噶啦，吓咁佢摆翻嚟，哇，去睇下成屋都香嘅，真系所以。
1: 云南嘅鲜花市场都非常出名，而且嗰度嗰啲鲜花饼都好出名啊。
0: 系啊，吓咁啊，即系屋企咧放一朵花，放一樽花咧，都系吓心旷神怡嘅睇到。
1: 所以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真系可以多啲掟出去玩。我见到而家好多朋友啊，喺我哋个佛山家嗰度都话啦，英姿花先话啦，啊，出去玩我都系开电车啦。上个礼拜去阳江啊，玩咗几日都开电车去淘。途中补一次电 OK 啊，40分钟充满，仲可以休下息，成本低，几好咁样。啊，讲起去玩嘅话咧，有一个信息都话俾大家知，同样好优惠嘅，就系阿尖准备带大家去睇呢个动物大迁徙，就唔使去到非洲嘅，因为如果你去非洲嘅话，要飞成十几个钟，但系而家去到清远就可以睇到啦。喺清远长隆啊，一站式开启家门口的非洲奇遇，9月19号啊，佛山传媒文旅加清远长隆一个。自驾嘅探秘团，咁阿尖就带大家出发森林王国，再加埋动物大越野啊，双元畅玩，自驾零距离感受动物的自然野性，而且话探访非洲10大狂野部落啊，又可以漫游森林湖泊呢啲生态秘境。邂逅非洲红狮、长颈鹿、非洲象、黑犀牛等等等等，有三大王牌项目可以多视角去睇呢个非洲草原的动物大迁徙。乜嘢呢？金矿飞车高速俯冲去睇，或者飞鸟观光塔喺高空360咁俯瞰咁睇，再埋咧飞越缆车720度兜住弯咁空中漫游去睇，哇！森林风光尽收眼底。咁而且因为阿尖同行咧，可以专享呢、这个。好多服务，包括特别安排动物投喂嘅体验啦，有新项目嘅 VIP 通道，唔使等得你咁急啦，唔使等咁长时间啦。长颈鹿餐厅有特色午餐啦，咁而且限时咧就7:05起啊，仅限20席，名额有限，即刻上佛趣游或者佛系玩家微信小程序都可以报名。
0: OK 吓，依家亦都秋季吓，秋游啊，都系好季节嚟嘅。咁秋天咧又迎来咗准备中秋啦，可以讲系中秋快到，咁大家咧亦都系好啊准备紧啊，点样过中秋咧？首先要谂下，有啲朋友要买月饼啦，买下啲中秋嘅礼物啦，系嘛，送下啲朋友啦，咁样吓、啊，以表一种问候啦。咁亦都怕有啲听众咧打电话嚟八三

0: 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下。所以今日我哋邀请咗两位嘉宾上到嚟我哋直播间嘅，介绍一下。第一位就系嚟自广宁嘅福哥，你好福哥，
1: 你好啊，福 Sir， 大家好啊。
2: 系福哥你好。
0: 谂起茶叶沉香茶叶，肯定系谂起福哥噶啦吓。第二位咧都系嚟自吓肇庆高腰嘅
2: 麦总啊，
0: 你好麦总。
3: 啊你好，郭 Sir 佢嘅。大家好，
2: 嗯，hey， 你好，
0: 又好难得咧，就认识两位咧从事农业嘅一位嘅企业家，可以话吓犀利吓。咁啊，福哥咧种嗰啲嘅沉香树咧，种咗有成廿年啦，哇，
1: 十五六年啦，
0: 十五六年啦，哇，
1: 系啊，
0: 十五六年咧就种遍整个广宁啊，
1: 广宁十个镇基本上遍地都系啦，
0: 遍地都系你嘅沉香树。喂，沉香树最早仲听讲系东莞嗰边系嘛？
1: 是啊，东莞同埋中山嘛。
0: 啊，近少少。
1: 东莞同埋中山。所以东莞就叫莞香嘛。
0: 哦，莞香，东莞嘅香。
1: 是冇错，是啊。
0: 嗯，中山都有啊。
1: 中山是啊。
0: 依家种到好似广西嗰边有啊。
1: 是啊，中国呢就四个省去种到就咁啊。
0: 哦。
1: 一个广东、广西、海南、福建㗎嘛。
0: 哦，所以就即係广东呢就係除咗係中山啊、东莞就係广宁亦都一个种植基地啦。
1: 是冇错。
0: 是啦。咁啊，讲起沉香叶茶呢，我讲就话都比较好嘅，当系礼品送俾啲朋友亲戚嘅，
1: 嗯。
0: 当然自己饮更加好啦。
1: 系冇错。
0: 咁大家要知道，茶叶啊好多嘅，特别啲红茶、绿茶、黑茶、白茶，乜鬼茶有普洱嗰啲吓。
1: 系冇错。
0: 咁嗰啲茶叶啊饮得多噶啦，咁而且嗰啲茶叶咧纯粹系一种嘅品茶，
1: 冇错，
0: 品尝。
1: 系啊。
0: 但系咧，沉香叶茶咧，其实佢又唔系单单品咁简单，佢仲有一个就系药食同源嘅咁样嘅作用。
1: 系冇错，但系广东省嘅地方特色小食嚟嘅。
0: 哦，特色小食添啊！
1: 系冇错。
0: 但系好奇怪，因为佢呢啲咁嘅养生茶咧，即系药食同源嘅茶咧，依家畅销到去东南亚噶。
1: 系啊，我哋而家85%香港啊，同埋嗰边菲律宾都好多得。
0: 嗯
1: 嗯，
0: 冇
1: 错。
0: 即系所以菲律宾啊，同埋啲东南亚嗰啲地方，系咪即系可能比较潮湿嗰啲地方吓？
1: 因为佢嘅呢个潮湿啲，第一个咧。就是最主要嗰个华人就比较多啲。
0: 华人多。
1: 哎冇错。
0: 嗯嗯。所以佢哋鍾意飲呢啲茶。
1: 嗯。
0: 所以呢买得即主要你哋就係向嗰边做出口多。
1: 哎冇错。
0: 当然攞一部分呢即係喺我哋节目里面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沉香叶茶係适合啲男女老少㗎。
1: 男女老少都啱用㗎。
0: 咁有啲老人家话哎呀我有啲唔舒服啊，或者肠胃啊，或者点样佢哋用得多呢？
1: 一般咧都系我哋都系要求嗰啲咩啊，一个瞓觉唔好瞓嗰啲。
0: 哦，沉香就系呢个助睡眠嘅。
1: 佢系安神助眠为主噶嘛，沉香就系。
0: 咁啊，仲有咧，即系话
1: 排便唔好啊，
0: 去厕所啲吓。
1: 系冇错，
0: 系。嗯啊，咁当然男女老少都得嘅吓。咁饮呢啲茶咧，其实咧就系同埋饮，唔需要话饮几多几少嘅。总之你同其他茶叶一样咁样饮得噶啦，当平时咁饮水咁。
1: 系冇错，当平时饮水饮都得噶啦。
0: 嗯，咁你呢啲茶叶咧，其实你系点样整出嚟嘅？即系种呢啲树种几年嘅？
1: 我哋啲树咧一般系要种五年就开始采叶嘅。
0: 哦，先五年之后资格采叶嚟做茶。
1: 哇，采叶之中咧，我哋系到咗年尾十月份之后就可以取嘅。
0: 哦，十月份即系依家，即系下个月开始啦。
1: 系冇错，因为佢系嘅到阵时嗰阵时啲叶够老嘛，即系个水分就冇咁足嘛，
0: 而且攞啲系成熟嘅叶。
1: 冇错，一定要老叶嘅我哋。
0: 老叶唔系啲嫩叶啊，因为一般整茶叶都人哋都攞啲好嫩嗰啲嘛。
1: 系冇错，
0: 啲软啊嘛叫做系嘛。
1: 系冇错，
0: 嗰啲叫清香嘛。啊，你偏偏攞老叶，老叶系咩原因咧？
1: 老叶嘅，因为佢入边嗰个含量成分啊，各方面都比较高嘅。
0: 啲营养成分
1: 系啊，
0: 药用成分
1: 系特别。我哋种嗰个地方啊，我哋含硒量咧系达到差唔多达到国家标准嘅。
0: 我啲土里边含硒量
1: 系啊，冇错。
0: 哦，咁所以咧整出嚟嗰啲茶咧都唔系咁简单。你嗰啲因为老叶整茶同嫩叶整茶有啲差异嘅。
1: 系冇错冇错，净系个制作工艺都唔同啦。
0: 哦，难喺边度？系咪听讲你话整把一片老叶整成一粒茶，你都几难？
1: 系啊，我哋要经过即系液压嗰方面咧，再打包松包嘅话咧，再制成粒咪大概去到200到230次整成粒。
0: 即系200几次去打佢。
1: 系啊，冇错。
0: 先变成一粒茶叶。
1: 系冇错。
0: 所以你每一粒茶叶一打开嚟就系一片叶。
1: 系冇错。
0: 你喺打之前咧，咪又话提香嗰啲嘢。
1: 我哋打成粒之后，我哋就跟住去提糖提香嗰个车间嚟嘅。
0: 哦，
1: 因为提糖提香嘅车间，我哋系攞国家专利噶嘛。
0: 哦，咁我唔提唔得咩？
1: 唔提你本身饮唔到嗰啲甜味同埋嗰个香味噶嘛。
0: 哦，
1: 所以好多人都话我哋啲茶点解一入口就甘甜，有啲香味咁。我本身系攞个国家嘅技术噶嘛，我
0: 专利专门就提香提糖。
1: 系冇错。
0: 点即

0: 即系将佢入边嗰啲腥嘅嘢全部抽咗，系咪咁意思？
1: 佢系将入边嘅香气同埋个糖分抽出嚟之后，就饮喺个入口度甘甜噶嘛。
0: 哦，咁如果你到啲茶叶咁晒干攞嚟冲咧，好鬼苦，好
1: 唔得噶，好苦，好臭青嘅。
2: 哦，好涩噶，可能就普通嘅叶嗰种味。
0: 哦，所以通过呢啲工艺吓，茶叶嘅
1: 咁佢提咗出嚟之后，点解啲茶一冲咧就甘甜咧？而冲佢即系浸得耐咧就苦就系咁咯。所以我哋就肯定叫佢提5-8秒嘅时间，最好就咁道理啦。
0: 即系冲越，即系唔好太耐。
1: 系冇错，
0: 十秒之内你倒出嚟饮啦。
1: 系冇错，
0: 系嘛？你唔好浸住佢咧，浸就苦啦。
1: 冇错。
0: 所以有啲听众买翻去，佢话：哎呀，即福哥，你啲丑苦啊！咁样，佢梗系浸得耐嘛？
1: 啊，浸得耐嘛？
0: 啊，因为佢同其他茶叶唔同嘅，
1: 冇错。
0: 你红茶、绿茶嗰啲，你浸住喺度咧，其实佢都唔会太苦嘅。
1: 系冇错，只有佢颜色深少少啫嘛。
0: 深少少，嗱，记住啦，如果你想品尝阿福光呢种沉香叶茶，最多十秒之内，一浸到十秒，金黄色嘅，
1: 系啊，
0: 啲汤色好靓嘅，
1: 系啊，
0: 马上倒出嚟，
1: 系啊，
0: 啊，咁啊，再要饮嘅时候，再倒啲滚水落去，再冲一次。啊！要咁先得嘅吓，咁、你知道呢、這个就
2: 呢呢个顺序咯，
0: 顺序就唔会苦啦吓。咁、今日咧就攞啲茶叶啦，因为都大家话八月十五想买啲翻去自己饮或者送下啲礼品，因为呢啲确实你唔加任何添加剂啲咁嘢噶嘛。
1: 冇噶冇噶冇噶，
0: 好天然噶，
1: 好天然嘅，一啲任何嘢都冇加噶。
0: 所以我就咁信你，我先至同大家分享你嘅茶叶，即系大家去品尝啲健康嘅。嗰啲茶叶啊，
2: 而且八月十五，如果系大家食得比较肥腻嘅嘢多啊，或者食月饼，想揾啲茶送下，其实都几好噶。
0: 有啲人话饮落攞啲啲茶叶煲汤都得噶。
1: 系啊，煲汤嘅本身系有啲人咧就系做咗咩嗰啲嘢咧，就攞嚟煲汤饮得嘅。
0: 哦，即系恢复身体嘅。
1: 佢容易吸收啊，咁样就佢你加少少肉落去就少话容易吸收啲嘛。
0: 啊，即系放你煲猪肉汤啊，煲猪骨汤啊，你掉几粒落去，
1: 系冇错。
0: 所以啦，其实呢啲药你唔系佢呢啲茶叶，你唔好当佢系普通茶得啦，你当系养生茶。咁样咧，对身体，你长期饮下咧，睇下有冇咩变化咯，系嘛？
1: 啊，你正常嚟讲咧，一个人饮一个月都基本上都知道自己嘅身体去到边度噶啦。
0: 即系饮一个月就发觉有啲嘅变化啦，系咪？
1: 系冇错。
0: 好。嗱，咁今日搞一个优惠俾大家啦，因为平时我哋都讲开呢啲茶噶啦，吓一罐系好似半斤装系嘛？
1: 系冇错，半斤装嘅。
0: 半斤装嘅。
2: 系咁，而家做咗优惠之后咧，一罐啊，佢原价系要138嘅，而家就72蚊，72蚊，仲有嘢送，会送你4泡5克嘅沉香叶茶。咁如果系买两罐嘅话咧，就送两罐系139蚊，已经有两罐啦，送一包红枣沉香茶，其实里面系有30小泡噶，咁啊可以分开俾大家试下。咁如果买五斤装嗰种，五斤装系属于已经系饮过，你觉得好啊，要囤下货嘅话咧，咁可以五斤装原价系要1000几蚊嘅，而家优惠咗之后就599，599，而且而家买五斤装有嘢送，送一条沉香手链咁样啊！
0: 吓，送手链啊，今次
2: 送手链咁大手笔啊！
1: 谂住回馈翻你哋啲粉丝嘛，一路支持咗咁耐啊！
2: 哦，不过送买五斤嗰啲，肯定就真系饮过，觉得好，肯定支持咗好耐，跟住囤货嗰种啦。
0: 咁、有啲朋友问你嘅，阿四叶草问啦，想问阿福哥，我血压偏低一啲，可唔可以饮啊？
1: 偏低少少咧，就少饮啲，即系唔好话日日饮，一个月一个礼拜就饮咗一次到两次得啦。
0: 啊，都可以饮啲啊。咁啊，阿通记话啦，老叶先够味啊。姜都系越老越辣啊！其实都系呢个原理咯吓，
1: 冇错吓。
0: 因为你要佢药食同源有效果，你啲嫩叶佢仲未嗰啲营养未成熟嘛，
1: 系冇错，
0: 系嘛。咁你为咗要达到某种嘅功能，你肯定要等啲叶成熟先得，
1: 系冇错，
0: 就咁意思啦。好，咁啊，如果大家咧想试一试嘅，或者想囤啲货嘅，咁去任君选择啦，有半斤装嘅。啊，有五斤装啊，系嘛？
2: 有一罐，有两罐，有五斤装嗰啲。
0: 喂，你送条嗰啲
1: 五斤装限50份咋？
0: 限50份，
1: 系冇错。
0: 因为你送嗰条链系嘛？
1: 系冇错。
0: 喂，嗰啲链都唔平噶喎，嗰啲
1: 几百蚊搞条链啊？等下送，等下送茶送即系买茶送埋条链，等下系免费噶啦。
0: 喂，嗰啲沉香链咧，带住咧，听讲有啲人话可以。会咩？会刺激啲穴位或者闻嗰啲味咁，都几舒服噶。
1: 系啊，一般咧就即系沉香链，一般就系咧带住啲刺激啲穴位啊。一个就系即系个又招财啊、辟邪啊，各方面好多嘢。
0: 哦，啲咁嘅嘢吓，咁啊嗰啲就你信唔信啊？你啦，
1: 冇错啦。
0: 咁啊，总之系送条呢个沉香链，男装女装啊，
1: 随机
2: 上。佢冇所谓啊，都可以带噶。
0: 都可以带。
1: 即系男装就大少少，女装细少少嗰啲啊。
0: OK， 好。 啊，咁啊，讲起啦吓，咁呢个亦都系沉香叶茶啦。咁另外一个就系第二种嘅礼品咧，就系陈皮啦。啊，我唔使太多介绍陈皮呢啲，大家知道。咁今日咧就邀请到嚟自系高腰嘅阿麦总嘅。
2: 麦总，
3: 你好，郭 Sir。
0: 嗰日我俾电话你，你话嗰啲陈皮嗰啲红皮咧，仲未系时候采摘系嘛？
3: 未，红皮咧系十二月份采摘嘅，大红皮。
0: 咁啊，依家咧就依家采摘嗰啲应该青皮噶咯，依家
3: 系啊，而家采摘青皮
0: 啊。但系你今次带嚟我哋直播间咧有两种嘅产品嘅，一种就系四年皮系嘛，
3: 嗯，
0: 二年嘅
3: 系
0: 二年系红皮定咩嘢大红啊？
3: 大红皮
0: ，继续搞一次一波福利佢俾大家啦吓、啊。因为点解推介佢哋嘅陈皮佢俾大家咧？我好简单啫，我觉得咧呢啲水果嘅嘢咧，特别啲嗰啲茶枝金系嘛，茶枝金一定要种出嚟咧，要食得放心健康先啦。
2: 嗯，
0: 咁我去你嗰度睇过嘅，你哋种嘅整个茶场咧，你整嗰啲
3: 果场
0: 咧，系喺山里边嘅。
3: 系
0: 吓、啊，山里边咧，其实去到哇，望到就蓝天白云，好清嘅。而且咧，你最好嘅就系用嗰啲嘅泉水嚟灌溉。
3: 系啊，山上即系我哋嗰果场喺两边高山之间嘅，
0: 就夹住嗰条。
3: 系咁山上面流落嚟啲山泉水直接入到我哋果场嘅。
0: 其实山谷咯。
3: 系，咁咧，我哋果场咧，嗰啲全部都系可以讲系饮山泉水嘅嗰啲果树。
0: 冇错，佢而且咧，你冇工厂嘛？你周围
3: 系廿公里都冇工厂啊。
0: 所以种出嚟啲金屋嗰啲金食果咧、就比一般去其他地方买啲金屋甜啲嘅。
2: 系、放心好多啦，起码系。
0: 至紧要水好、土好、空气好，种出嚟嘅植物、农作物唔会差喺边度。咁所以都系广东人，其实以前啲陈皮就系啲茶枝金，以前都唔冇话卖嘅，就搣咗皮放屋企啫嘛，屋企晒干之后就攞嚟用噶啦。
3: 系咯，
0: 最尾做咗成个产业之后又咁啊！我相信呢啲唔系话咁矜贵嘅，但系啲时间呢个本钱要有，系嘛？你哋每年摘咗之后，你要搵人去剥，搵人去晒，
3: 系
0: 又要
3: 有全放系
0: 啊！咁今次攞咗22年嘅。翻嚟咁啊！22年咧已经系4年啦，
3: 4年
0: 2、3、4、2、5、2、6啊，4年啦。咁所以讲呢个4年嘅先，4年嘅都做一波福利俾大家啦。如果你话想存翻啲4年嘅陈皮送礼嘅，同埋自用都得，你已经包装都好靓噶啦，有一个罐系嘛？
3: 系一个礼罐，
0: 礼罐
3: 嚟嘅，
0: 系几重嘅？
3: 半斤装系
0: 啊，都
2: 而且系唔计嗰个铁罐，即系里边嘅净含量系半斤装。
0: 嗯。我嗰日打开闻过都有啲药香味啦，已经
3: 系啊，
0: 四年啦吓、啊，你日日喺个仓库里边咧，即系要抽，要抽风系嘛？
3: 佢
0: 抽水，
3: 即系嗰个湿度啊，要保持喺65以内嘅。
0: 嗯，
3: 咁咧佢陈皮咧就每年都会陈化啦，即系你时间越长，佢陈化嘅香味又越好嘅。
0: 嗯，冇错啦吓。咁呢啲大红皮咧，老实讲，你去出边咩边度买好贵嘅，特别四年嗰啲，喐亲啊有啲啊，半斤起码上1000蚊都有嘅。
3: 有啊，
0: 冇都700-800蚊。咁今次我哋纯粹，你老豆系最好嘅。佢话呢啲皮我唔当佢系宝嘅，其实呢啲就系果皮。你哋嗰阵时乡下，你哋屋企你阿爷边个？佢种呢啲啊，你卖金嘅啫嘛。
3: 系啊，以前系卖金
0: 嘅。我啲皮要嘅，好啲垃圾嚟啫嘛，咁样。既然要，
2: 而家知道好嘢啊嘛。
0: 咁而家搵到钱，我哋都当系一种水果咁卖系啦，咁样。所以搞个最低价俾大家吓。
2: 系，咁啊，而家半斤装嘅话咧，原价系要成399，即系差唔多成400蚊咯。而家就200蚊都唔使，199，而且系大红皮嚟嘅系咪？咁啊，而家买嘅话咧，仲有优惠，系除咗系平咗之外咧，再送5个。金宝嘅，
0: 咁啊金宝啊，
3: 系
0: ，OK， 就199蚊半斤啊，
2: 嗯，
0: 总之系靓嘅，
2: 22年嘅茶枝金皮，
0: 嗱，咁呢个系4年嘅，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1年嘅，嗰啲唔算陈皮，系果皮，更加平啲卖俾你哋。总之嗱，依家10月份啊，准备10月啦，10月开始可唔可以晒啦？
3: 10月份咧就系晒青皮嘅，都仲系
0: 陈青皮，
3: 咁大红皮去到12月，
0: 你哋系摘啫，但系我攞啲旧皮嚟晒得噶，
3: 哦，系。
0: 系嘛？
3: 即系系嗰时候晒噶，冇错啊！
2: 等干燥嘅时候，
3: 即系10月底开始晒，系干燥啲，冇错。
0: 所以我话你跟住落嚟同阿推介呢个果皮一年皮啊嘛。一年皮系旧年25年嘅，
3: 系
0: 25年又年。咁你再翻去，大家依个时间买翻去之后咧，下个月再晒晒佢，咁啊2年啊嘛。
3: 系
0: 再晒多一年就系陈皮啦。
3: 冇错。
0: 咁依家
2: 好快。
0: 咁依家当果皮卖俾大家，平平地吓，因为你屋企太多，咁你老豆话啦。唔卖放喺度阻住我个仓库，
2: 因为你今年采摘
0: 又嚟啦，
2: 系又嚟噶啦，又摘，
0: 就当垃圾卖啦咁样。所以嗱，如果要细陈皮嘅朋友，你留意一下，咁呢个一年嘅大红佢果皮，果皮其实咧你自己晒咧，其实要注意啲咩问题咧？
3: 即係我哋曬陳皮嗰陣時咧，就揾啱即係頭先所講嘅十月。

0: 底開始到十二月左近嗰、那個即係北風天啊，即係曬臘尾嗰個時候啦。咁啊攞出嚟曬最好嘅，平時攞出嚟曬嘅話咧，因為天氣濕度太高啦，其實意義唔大嘅。咁咧嚇呢個過程當中咧，攞出嚟曬光嘅情況下，即係天氣比較乾燥嘅話，你可以唔使話。咁快冚返个蓋，即係密封咁快囉、
1: 啊。即係曬完之后、啊、
0: 都可以俾佢透下气排下酸嘅。係得。就係、是、咁就湿度比较高呢，就唔好话打开就得㗎啦。
1: 即係依家曬完之后俾佢坦一坦先。其实人哋讲话曬陈皮唔好曬到个乾晒。太乾呢有时候呢佢话冇辦法氧化係咪
0: 係。陈皮呢其实喺陈化过程当中呢佢需要
1: 湿度。一啲湿
0: 度。係温度。即系适应嘅温度啦，同埋要有水分。如果你保持太干爽嘅话，佢系唔会陈化。
1: 即系甩甩声就冇办法。
0: 系
1: 哦，所以啦，
0: 一定要有啲湿度。
1: 不过相信咧，如果要买果皮嘅朋友，应该佢都平时都系晒陈皮嘅。
0: 依
1: 个钟数到处去揾啦，啱晒我送上门啊。咁啊，依家嗱，做一个福利俾大家啦。呢啲一年嘅果皮，大红果皮啊，系做个福利。
2: 价钱真系非常之优惠，佢有唔同嘅重量啊，大家根据自己需求啦。一斤装嗰啲原价系要成168啊，168，而家先68蚊，
1: 冇咗100喎，68蚊一斤，
2: 直接由三位数直接达落去二位数。咁啊，如果系三斤装嘅话，除咗系平之外咧，佢仲有嘢送。嗱，三斤装嘅就204蚊，已经有三斤。再送你一罐的菊花，咁五斤装嘅咧，而家咧就优惠咗之后就340蚊，而且到手其实系五斤半噶啦，因为五斤装嘅话你系再送多半斤，所以
1: 送多半斤，
2: 到手系五斤半。咁如果系十斤装嘅话咧，十斤装原价系要成1680嘅，而家就680蚊，再送你一个巨型嘅大铁桶。
1: 哦，嗰个铁桶值钱，铁桶
2: 嗰个铁桶都系大。
1: 都上百蚊嘅，
0: 系成100蚊嘅铁桶。
1: 咁你即系依家总共600多蚊，有十斤陈皮喎，果皮喎，系嘛？送埋个铁桶。咁所以如果话想晒陈皮嘅，你又认可呢啲陈皮嘅，我觉得你系入手嘅最佳时间，系嘛？因为你哋唔将呢啲皮卖咗佢咧，今年嗰啲又唔知放边度啦。你屋企有五间屋，五间房间放嘅吓，
0: 仓库
1: 五六间嘅仓库吓，都搞唔掂，咁所以太多啦。嗱，咁大家如果系话诶陈皮。想晒返啲嘅，咁你或者买少少先啦，唔紧要嘅，买少少啊。上次我记得有一位嘅听众呢，一买好似买咗唔知6次7次嘅，10斤10斤咁买嘅。啊，佢买完之后睇过之后佢就晒，可能佢自己攞嚟囤嘅，攞嚟藏嘅。
2: 可能佢有一啲呢就係、是、连续买咗几次嘅，咁佢就係睇过收到货之后觉得非常满意，咁佢咪再继续复购囉。
1: 係啦，四年嘅直接陈皮你可以去揀啊，一年嘅自己买返去晒又得啊，任君选择。咁啊，讲到呢度咧，就系、是、我见咧，通记话啦，阿郭 Sir 不如即系带红皮嘅时候带队去行下。前年已经讲过啦，前年都话想去啦，但系最尾嗰年系咪落雨啊？嗰次啊，吓咁啊，佢落有一次咧带队去睇阿福哥啲沉香树都系嘅，
3: 系冇错，
1: 又系落雨嘛，
3: 系啊冇错，
1: 去到啦已经，去到啦。上唔到山嘛，
3: 系啊，
1: 惊危险啊！
2: 而且你嗰啲山上边系咪你停车？如果多人都系一个点停车？
1: 佢啲路好窄嘅，
0: 系好窄。
2: 系佢嗰啲山路嚟噶嘛？
0: 系好难停车。如果系即系话两部车回车嘅话，就好比较麻烦啲。如果多几部嘅话，就难搞啲。
1: 你话咧就组织几部啊，冇问题。
0: 系，
1: 但系组织几部就冇必要啦。
3: 系嘛？你话呢？几十步得，我哋嗰边而家。
1: 你个几十步啊？
3: 我哋几十步。
1: 你嗰阵时话可以啲沉香树可以认领噶嘛？
3: 系啊，
1: 啊认领咗一棵沉香树咧，就到时候啲
3: 有几斤茶叶俾份噶啦。
1: 一年每都有几斤茶叶俾佢系嘛？
3: 4到6斤咯。
1: 依家认领到几多树到啊？
3: 而家基本上认领完啦。
1: 完啦。
3: 系啊。
1: 我见有啲广州啊、中山啊嗰边嗰啲朋友佢哋认领嘅。
3: 后屘闹咗有成萬棵，唔搞啦。
1: 就唔搞啦。
3: 啊自己搞埋啦又。
1: 哦，认领咗之后咧，佢每年都有啲沉香叶茶送俾
3: 嗰啲认领啲咯，系啊。
1: 认领又唔贵啊，一棵树都系几1000几
3: 百蚊啫嘛，
1: 就几百蚊。
3: 500蚊嘅呢啲就系俾500到600嗰啲就系俾个4斤茶叶。
1: 哦，4斤茶叶。
3: 700到800蚊就大概俾翻5斤茶叶。
1: 哦，
3: 900到1000蚊呢就系俾翻6斤茶叶嘛。
1: 咁你同佢淋花，你同佢淋同佢咩噶咯？
3: 要
1: 帮佢养噶啦嘛。
3: 管理咧，佢管理之中就系一年俾翻120蚊管理费就得。
1: 哦，咁佢到时啲树大咗啦，想卖咗佢啦，咁又可以分，佢可以咩噶？
3: 佢占90%咧，我哋占1%咧。
1: 即系卖咗呢棵树之后，
3: 冇错，
1: 你占翻10%。
3: 系冇错。
1: 哦，咁样嘅，即系所以咧就喺农业嘅嘢，大家都唔接触啫，即系佢唔知道系嘛。 咁所以咧就系有时间多啲出去行一行咯，去睇睇咯。OK， 嗱，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咁啊，所以喺中秋来临之际咧，同大家做呢波嘅礼品嘅福利啦吓，咁有需要嘅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国瑞严选去睇睇啦，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其实就喺第一页啊，第一页有国瑞严选，或者而家咧喺佛山家收听紧节目嘅朋友咧，你直接见到最下边就已经有一个小黄车，就是、我哋个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点入去都会见到噶啦，
1: 冇错啦吓 ，OK， 我哋宝宝时翻转头继续同大家咧广东广西广东仔嘅
2: 阿通记话，我哋叫北风北热啊，用嚟晒腊味晒陈皮最好，即系可能。即天气吹北风的时候最好了，
1: 北风最好啦，因为它干燥嘛，
2: 快啲干咯啲嘢，
0: 系啊，
1: 啊咁啊，所以陈皮呢、這个下个月开始或者再下月咧就攞出嚟等佢吹吹啦。我屋企都有两大罐啊，嗰啲桶啊，系嘛都要晒晒先得啦吓。咁啊，即系唔好晒得太干，我觉得都系吓，晒一般晒一个零钟头得啦嘛，
0: 吓个零钟得噶啦。
1: 啊，个零钟有太阳、啊，
0: 太阳底下咧就唔好超过两个钟咯，
1: 冇两个钟，收完之后就唔好马上装系嘛，
0: 系唔好马上装，如果你马上装咧就可能会有
1: 又焗翻啲水，
0: 系，
1: 哦，明白明白 ，OK， 好多谢两位啊。
4: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6: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5: 无马星厨披萨、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6: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7: 下昼4:30，
8: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9: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0: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9: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0: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9: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11: 946天气报告，
2: 好啦，嚟到晏昼时分，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啊！哎呀，会有雨水、啊，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26度，最高都有29度啊！同埋咧，呢两日雷雨天气会比较频繁啊，请大家留意。
4: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0: 呢首作品呢，属于魏涵嘅一只嘅不羁恋人啊。时间嚟到咗系4:35，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哇，喺而家啲地方落雨。
1: 阿怀集星哥啊，单做好大雨，咁啊李子咧就话出煲，单做落大水啊，通知大家收衫啦喂，咁样。我记得之前好多朋友都话落雨啊，等我揾揾先。哦，挤在城市的风，佢话广州海珠而家好大雨、哦。
0: 嗯，
1: 啱啱仲有好多朋友系报唔同地方嘅落雨啊。
0: 啊，但系依家收衫都迟啦，为时已晚啦，系嘛？干脆俾佢淋湿再洗过系啦。
1: 吓、啊，
0: 所以就系一啲天
1: 气。你咁豁达，
0: 边有不测之风云吓、啊？
1: 嗯。
0: 啊，咁大家咧即系要开车或者去到啲落雨嘅地方，就系要慢行系啦吓。
1: 天有不测之风云，不过如果该落雨嘅话，近段时间落咗啦。等中秋节嘅时候好天，等我哋赏月啊，唔会头晕晕。今日讲起咧，临近中秋节啊，所以好多朋友而家都喺度谂紧啊，究竟拣啲咩月饼啊？咁啊，万飞为大家推荐就系百辉月饼啦。嗱，百辉咧就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亦都系佛山嘅老字号啦。品质方面严格把控。信得过，佢哋有双黄白莲蓉啦，绵密清甜，又有五仁月啦，人香醇口，而且佢今年啊推出一个三零月饼啊，除咗系保持大家中意嘅一啲经典嘅广式口味之外咧，关键嗰啲三零月饼咧就唔额外添加香精，唔添加色素，冇防腐剂，所以叫三零，好食又更加健康。咁除咗有传统经典口味之外咧，仲有法式嘅奶酥。奶酥鱼奶香浓郁，咁啊咸甜交融，又有法式嘅高纤荔枝鱼，呢个咧就果肉含料啊，含量系20%嘅。哇，佢话啲荔枝咧清爽又唔油腻，喜悦团圆礼盒一盒系8枚。四种口味各具特色，有经典嘅，有法式创新嘅，再加三零健康，无论走亲访友啊，企业团购啊，非常之适合。关键而家好优惠、哦，一盒咧就188，两盒就348。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月饼嘅。包括咧，金腿咸五仁啦，珍品嘅双黄白莲蓉啦，热卖嘅奶酥蛋黄莲蓉月啊，因为价钱99元起，99元起，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应该龙飞精选嗰度就会见到啦。
0: 嗯，好，咁啊，中秋节大家都系食下，咁啊，仲有玩下咁啦。啊，咁啊，讲起玩咧，其实咧就唔一定喺中秋节嘅，啊，即系其实错峰咧都唔错吓。
1: 系、
0: 啊、中秋国庆假期又快到啦。
1: 哦，要拣个好天气去玩、啊，随时用车话。我而家喺罗定听东西啊，罗定好大雨，咁啊7/7/8咧，仲有广西落大雨啊，咁。
0: 系嘛，咁睇嚟即系依家咧好多地方落雨吓、啊，天气。好，咁我哋讲起玩，我今日邀请两位嘉宾上嚟自直播间，因为我哋一位同事咧准备有个团队咧准备出发去大西北。咁啊，系嘛？去新疆嗰边听讲话系嘛？
1: 哇！
0: 啊，咁啊，所以我哋今日邀请到嚟嘅系阿詹，你好。
2: Hello，Hello， 咁啊，郭 Sir 出你哋好啊，咁啊，继续会有赖金康啊，同大家一齐咧就系推介一下好玩嘅线路。我系阿詹嘅。咁啊，今次咧其实除咗有我上嚟郭 Sir 节目之外咧，咁仲有。

0: 会有咧，我哋嚟自广东中力嘅坤哥同我哋一齐介绍嘅，坤哥好。
1: 系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系坤哥你好。
0: 今次我哋咧其实真系错峰啊，好似国锤话斋咧，就揾一个相对比较咧，即系唔算特别啊旺嘅日子。咁但系咧就下个月可以俾你感受咧大西北嘅秋意嘅，咁就系10月16号，我哋咧就会即系我咧会同阿坤哥一齐咧就同大家去一去咧就新疆嘅东部东疆，咁就感受翻咧丝绸之路，同埋睇睇咧喺嗰度好神奇嘅地貌，咁啊好似火星一样嘅地貌嘅。
3: 嗰条路咧就好多人一到。秋天啊，就中意行嗰度，因为嗰度有一个好出名嘅就系嗰啲芙蓉林睇下。
0: 系冇错，今次咧其实有几个独特嘅卖点嘅，就去睇嗰度嘅伊吾芙蓉林。咁当然亦都会咧深度去玩一玩咧敦煌呢个地方。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啊，咁就系会有越野车，其中有两日咧就真系入到系啲无人区入边嘅。咁所以我哋就想
2: 咁深入，
0: 系啊，好深啊。咁所以咧就八日嘅时间，我哋想请阿坤哥咧都同我哋介绍下今次嘅特色先嘅。
1: 好多佛山街坊咧，一到秋天咧就话要出去玩，咁咧就唔想对住啲城市啊高楼大厦啦，
0: 系唔想咁湿啊，
1: 系啊，
0: 想干爽啲，
1: 干爽啲，咁啊去大西北就好啲啦。咁咧就大家一提起新疆咧，就可能会第一时间谂起北疆、南疆，但系咧东疆咧就可能系冇乜印象嘅。其实咧东疆咧主要系围绕住哈密同埋敦煌呢一片地区嘅。因为东疆咧其实咧就系以前咧丝绸之路嘅时候咧由中原入去新疆嘅必经之路嚟嘅。点解咧？因为嗰度有水啦，有草原啦。咁啊，以前咧基本上系冇交通工具咧，就系骆驼。咁啊，只能够系骑住骆驼去有水有山水同埋草料嘅地方咧，就去煮一下。咁咧，今次咧我哋主要就唔系骑骆驼啦，系坐越野吉普车去穿越，有两日嘅时间咧就可以去穿越嘅。
0: 所以好唔一样嘅，郭 Sir 就系话以前啲朋友咧去新疆咧就基本上咧坐大巴啦，咁我哋咧就其中有两日咧就唔坐大巴嘅，就系坐啲四五个人一部嘅越野吉普车。
3: 咁啊，刺激啲，哇！
2: 呢个刺激好玩好多。
0: 所以就其实基本上今次我哋咧属于一个咧非常之精品嘅小团，我哋只系收20位嘅朋友，咁啊分成5部车。咁就可以呢就即係穿越喺呢个叫做河西走廊啊，由呢个敦煌到哈密嘅一段路上面。咁而且即係大家千祈唔好有黑板印象，就话觉得嗰度好似好荒芜咁。实际上呢即係从唐朝开始，其实嗰度算係比较水土丰茂嘅。所以係有好多嘅自然景色同埋好有层次感嘅嘢俾我哋睇得到。咁当然我哋其实首先呢就最重要一个卖点就係广州飞敦煌先，直飞㗎系嘛。
1: 冇错，直飞嘅，但係飞4.5个小时嘅，都唔算特别远，亦都唔系好辛苦。因为从广州白云机场直接飞敦煌㗎啦。
3: 哇，咁真係又好舒服喎，留返啲力量去嗰度旅游行喎，係咪
1: 可以悭时悭地。
0: 冇错。咁我哋先喺呢敦煌就会直接呢就去呢、这个叫做大海道。一个好特别嘅呢个穿越嘅呢个道路嘅，咁其实就系去大家好熟嘅哈密嗰个路上噶啦。咁啊，沿途咧，其实我哋会中间嗰两日去换成嗰个越野车咧，其实我哋仲会喺入边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戈壁营地会住一住添噶，系嘛？
1: 系啊，冇错啊，我哋咧就呢个行程咧就安排咗2晚景区入边嘅主要酒店，其中咧一晚咧就大海道嘅核心景区叫做红楼滩酒店，咁住喺酒店咧就。其他旅行團嘅咧就係當日完咗之後咧就要離開呢個大海道啦，但係我哋呢個團咧就住喺大海道，可以睇到大海道夜晚嘅星空，同埋第二日嘅一早咧就可以睇到日出嘅。所以就安排咗住一晚
0: 喺旷野上边啲营地。
3: 呢个真係一生里边呢个机会唔多啊。
1: 係啊，好。即比较少，
2: 戈壁滩嘅星空可能应该都几震撼，同我哋城市嗰啲灯光完全唔一样。
0: 基本上冇咩灯光啦，
2: 所以咪睇到漫天嘅星辰。
1: 系啊，睇到好多星星啊。
0: 咁其实假设咧，我哋喺嗰度睇到嘅现实上嘅地貌，除咗星空之外，其实嗰度嘅地貌都听讲系好震撼噶嘛。
1: 系啊，冇错啦，佢啲就好多系亿万年前咧。就风吹成嘅好似火星表面嗰啲地貌咁，有通天洞啦、企龙大峡谷啦，呢啲就好具有好强嘅视觉冲击。
3: 系咪嗰啲我哋所讲叫戈壁滩？系咪嗰啲地方？
1: 接近戈壁滩，但系同戈壁滩又有少少唔同啊。佢又似啲丹霞地貌之类嘅，
3: 即系佢完全系天然嘅天府神功嗰啲咁啊。
1: 冇错啦， 全部是天然、
3: 天然而成嘅，
1: 系冇错。
3: 哦，咁啊值得一睇喎吓。
0: 系系啊，咁所以咧除咗丹霞嘅呢个叫做戈壁之外咧，其实当中仲会有好多咧，比如话胡杨林啦、盐湖啦，同埋高山草原。所以我哋今次可以见到嘅景色其实会比较多嘅。咁当然其

0: 其中我自己会比较期待嘅一个位咧，就系喺嗰度会途经一笪地方叫伊吾，咁嗰度咧就真系一个咧叫做话系特别大嘅胡杨林，嗰度啲古代即系嗰啲树龄好长嗰啲胡杨咧，据讲系古代到而家一直系喺嗰度噶啦。
1: 哇，几千年
2: 啊！从一千年开始到六千年都有啊，可以睇到唔同形状嘅
1: 古树，
2: 古树啊，
1: 嗯。
3: 哇，非常震撼咯！咁即系尤其你哋去嗰个时间段，应该就系佢哋景色最靓嘅时候。
0: 十月中系啊，就系、是、深秋咯。
2: 深秋就从九月底开始到十月底咧，呢、這个系秋天最靓嘅景色嘅。
1: 我见啲朋友影嗰啲胡杨林嗰啲照片翻嚟，好有意境嘅。
0: 嗯，
1: 即系一种好
3: 苍凉得嚟
1: 嘅，非常有嗰种生命力嗰种咁样嘅。好
0: 咁啊，啱做壁纸啊嘛，郭 Sir
1: 系嘛，真系
3: 影多啲相。
0: 即系其实是但影咧，都可以影出呢个大片嘅效果咯。
1: 嗯，
0: 再加埋其实嗰啲位置咧，远处会有雪山，可能近处咧就会有啲戈壁，再近处就系胡杨，所以非常之有。
1: 喂，中意影相啲朋友啊，摄影啲朋友真系呢条线系啱喎。
0: 系啊，系
1: 系嘛，戈壁滩本身天然嘅，系嘛，嗰啲咁样嘅风化咗嘅呢啲咁样嘅。佢啲山土系嘛？
0: 系啊，
1: 嗰啲形状你系做唔出嚟噶嘛？
0: 系本身佢啲山就五颜六色噶啦，
1: 冇
0: 错。所以我哋今次去到嗰度，可能有比较长嘅时间咧，就停留喺度影相啊，或者系感受嗰啲大漠嘅风光啊。
3: 嗯
0: 啊，因此就真系咧会比我哋广东干爽好多。
1: 所以你哋即系拣呢啲景点咧，完全系即系比较即系过滤过、筛选过。所以你哋只要求呢个团系20人。
0: 系啊，我哋系纯玩。20人嘅小团，
1: 哇！咁啱嗰啲
3: 精品团，
0: 精到不能再精啊！真系，
1: 我摄影啲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
0: 嗯，系咁嗱，当然啦，其实我哋都会有啲人民风情睇到嘅，即系唔系净系去郊外嘅。其实我哋都会去到哈密噶，系嘛，坤哥？
2: 系啊，冇错啦，去到哈密啦，而且咧就喺哈密咧就可以。哈密瓜嘛，
1: 哎，瓜食下先。
2: 广东人要通常要讲饮讲食噶嘛，咁啊可以亲手去到果园嗰度摘哈密瓜，
0: 系真系有得摘。
2: 哦，可以摘哈密瓜。
1: 嗰地方叫哈密啊，
2: 系啊，
1: 所以出啲瓜叫哈密瓜。
0: 系啊，谷常。
1: 哦，
0: 即系真系噶，佛山咪有个援建嘅地方叫加斯，嗰度啲瓜就叫加斯瓜
3: 嘛。加斯瓜，都系嗰啲蜜瓜好。
0: 所以其实嗰度系一个水草比较丰茂嘅地方，其实唔算特别荒凉，即系种嘢系非常之
1: very good。佢名啊几好，有个蜜字，好甜啊！啲瓜
0: 系，所以搞到哈密瓜就感觉就好甜啦。
3: 一听甜蜜蜜啦，仲要哈哈笑嘅甜蜜蜜。
1: 如果个地方叫哈苦咧，就好麻烦啦。
0: 系咁又好似冇咁嘅地方喎，郭 Sir。
1: 即系假如咁计啫。
0: 系咁啊，真系揾自己笨啦。
1: 我以为佢太甜啦，叫做哈密瓜啫。
0: 哦。
1: 原来个地方叫哈密，
0: 系啊，所以就喺嗰度，其实我哋会饮到即系叫最地道嘅哈密瓜嘅嗰个甜嘅感觉。咁同埋咧，新疆我咪成日都推荐喺嗰度饮下嗰度嘅水整嘅乌苏嘅，哇，真系非常之好饮。
1: 个哈密除咗系食瓜之外，仲有咩睇嘅？
0: 系啊，除咗食瓜，仲有
2: 哈密王府啦。清朝嘅哈密王府，因为清朝嗰阵时咧，就哈密瓜系清朝嘅贡品嚟嘅。
1: 哦，
2: 相当于我哋嘅荔枝系贡品一样啊。
1: 王府系以前啲真系皇帝住的，
2: 当地嘅王爷住的，
1: 王爷住嘅
2: 系冇错。
1: 哦，
0: 咁所以就呢啲都系我哋好重要嘅一个参观嘅景点啦。咁、除此之外咧，除咗哈密啊呢啲有人民特色嘅地方之外咧，其实我哋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嘅，就系、是、喺敦煌，因为我哋会先由广州飞敦煌，兜一个圈喺东疆嗰度画一个叫做顺时针，跟住最后嗰两日我哋都会翻到敦煌嘅。
1: 敦煌主要睇个敦煌壁画啲之类嘅啫。
2: 系啊，莫高窟啦，
1: 莫高窟
2: 系啊，世界文化遗产咯。
0: 系咁啊，所以咧，其实敦煌我哋会比其他人会更深度一啲，即系可能普通嘅朋友仔咧就去敦煌就净系去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啦。咁但系我哋咧就会再人民少少，我哋会去埋敦煌博物馆，去埋佢有一个夜市咧，好多嘢食噶，即系你知嗰度系碳水大省嘅，又系有一个叫做沙洲夜市。基本上你喺嗰度食完一晚咧，第二日就好肥噶。
1: 嗰度食咩？食羊肉多嗬。
0: 羊肉啊，即
1: 系瓜呀，
0: 嗰啲咩肉夹毛啊，
1: 哎呀，
0: 啲、哦、你知啲刀削面啊，咩拉面啊，嗰类。
3: 好有特色。
1: 新疆风味。
0: 啊，即系类似
2: 系西北风味
0: 西北嘅。
2: 西北风味。
0: 即系你知西北好多，即系唔系肉就系碳水噶啦嘛。
1: 啊。
0: 所以大家都会应该会几好咁感受到嗰种饱肚嘅感觉嘅。
1: 咁啊，去到嗰度大西北咧，唔知有啲人话惊食唔食得惯啊？咁应该有啲人都中意食嘅，啱我哋广东人。
0: 其实食住都唔错噶，系嘛，坤哥，我哋今次
2: 住嘅话咧，我哋都会安排喺当地比较高标准嘅四转酒店，咁啊，仲有安排喺两晚嘅。就景區酒店嘅，
3: 哇！喺景區住更加舒服啦、
0: 啊。希望大家舒服啊嘛、
2: 哦。一個大海道景區啦，一個係伊吾胡杨林入邊嘅景區啦。呢兩晚住景區入邊嘅，咁啊可以睇到日落啊、日出啦、啊、咁。
0: 嗯 系真系几好啊！
3: 漫天嘅星辰啦、啊，咁就会近距离啊！喺如果喺游客即系比较少嘅情况之下，大家普通旅客可能已经翻咗酒店，你哋仲可以欣赏景，推窗见景。
0: 同埋，我觉得我哋系会兼顾翻广东朋友嘅口味嘅。

0: 因为喺好多嘅配餐嘅呢个上面咧，其实我哋都会照顾翻广东菜，会有啲咁就唔会话真系咧就特别令到大家就净系食当地嘅嘢，唔会咁嘅。咁而且咧就因为而家我哋预计咧喺十月份去嘅时候咧，嗰度仲系会比较晒嘅，所以系阳光啦，加呢个大漠啦，再加西北风光咧，其实就会好通透咯。咁而且今次我哋嘅行程咧，因为系小众团啊，所以就其实名额会比较有限嘅。咁所以假设各位旅游记喺十月中你系有得闲嘅时间。可以同我哋一起出发，而且呢种形式会比较特别啦。我哋系纯玩团、精品团啦，咁都可以咧揾一揾我哋嘅客服嘅。咁就系喺微信揾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咁就可以了解成条线路嘅嘢噶啦。
1: 咁又有位阿峰哥佢问噶嘛，适唔适合70岁嘅老人去？
0: 哦，有屋企人陪同，其实冇乜问题嘅。系，因为其实我都会带我屋企嘅长辈去，咁佢都系呢个咁上下年纪嘅，系会有咁嘅情况。
1: 其实我觉得70岁都完全唔使陪啩。
0: 唔系，我觉得系会精神过我哋咯。
1: 系啊，
0: 会系咁咯，好多都。
1: 你睇下边个开演唱会70几啦？
0: 哦，咁啊系，校长开演唱会啦，系咪？
1: 系嘛，完全都冇啊，即系话使人陪噶嘛。
0: 系。
2: 佢系因为旅行社嘅规定啊嘛，佢哋旅行社有一啲系啊，佢哋旅游行业嘅规定。
0: 部分系咁，但系我哋其实都会无人欢迎嘅，因为毕竟喺十月中有时间嘅。朋友可能都有一啲系长辈嚟嘅，
3: 咁所以大家都唔使担心嘅，因为我哋呢度有个全呢、這个团咧会有广东嘅全陪陪住嘅，大家都系会比较
2: 同声同气
3: 啦，冇
0: 错。咁我哋都会侍候住，即系每一位嘅朋友咧，希望佢哋可以过得愉快，所以有咩情况我哋可以互相去帮助得到都。
1: 即系头尾系8日时间系咪？
0: 系冇错，
1: 8日时间，我觉得如果你哋话景点唔会太多嘅话，就好悠闲啦。去到嗰度慢慢游下睇下咁样吓。
0: 其实路上嘅风光确实就会比较多咧，因为我哋今次行嘅成个里数都会比较稍长一啲。咁但系就叫做喺东疆咁样走一转咧，其实系我觉得从公里数嚟讲，其实冇南疆同埋北疆咁长，但系又可以一样体会得到咧，就系敦煌啦，或者系新疆嘅风貌。
1: 我哋各位听众莲子话佢真系好多人去过南疆同北疆，
0: 嗯，
1: 佢话冇听过又去东疆，吓东疆啲旅游团都少啲嘅啫。
3: 是没错，因为东疆呢其实佢是集咗南疆同北疆两边嘅风光一齐嘅。因为北疆呢基本上是自然风光为主啦、南疆是人文历史啦、而东疆呢就是既有人文历史亦都有草原啊湖啊呢啲自然风光喺度。
1: 即係一啲咁样分散咗。
0: 咪地貌多啊。
3: 係
0: 啊，东疆就会。
1: 咁今次个团呢八日大概几多费用到呢？
0: 哦，费用其实就我哋就9999，因为系一个比较精品同埋品质嘅小团。咁所以就今次呢确实呢就考虑到系十月中叫做最靓嘅时候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嘅话呢，就一起同我哋感受其中嘅美景嘅。
1: OK, 咁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嘅或者諗住又去嗰度行一行嘅。
0: 系，
1: 可以留意一下啦。
0: 系，都可以联系广东中旅啊。
1: OK， 好，咁有咩补充啊？阿谢坤哥，
4: 冇啦，
0: 差唔多，
1: 差唔多啦。
0: 咁反正大家记得可以喺佛系玩家度揾客服叉烧包，同埋揾广东中旅啦。
1: 好，
0: 多谢晒郭 Sir。
3: 好，多谢大家，多谢郭 Sir。
5: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脂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6: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5: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8个装先至98蚊一盒，
6: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5: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7: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8: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8: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座，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9: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响响响响响咧，伴我启航啊！咁啊，听住呢首歌，时间嚟到尾声4:16啦吓。
1: 系阿 Lisa 问旅游报名去边度报，系咪知啱啱阿尖嗰个团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啊，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就可以报到名。又或者咧喺广东中旅应该都可以报到名，任何一间门店都可以嘅。
0: 嗯，其实旅游咧，我觉得如果可以错峰系最好嘅，
1: 系
0: 嘛？即系如果你话中秋或者国庆啊出去旅游，睇啲细路仔有佢有假期啊，大家有假期，但系呢个时间去旅游咧，确实。啊，真系如果你逼过一次咧，你就会系有啲咁嘅阴影嘅。
1: 嗯，
0: 啊，咁啊，最好就嚟错峰，一个就平，即系住食啊，同埋人少啲啊，旅游整嘅质量都会高啲嘅。
1: 个体验感差好多，
0: 系啊，
1: 差好远。
0: 错峰就差好远啦，
1: 吓。系人又少，景又靓，尤其而家秋天睇睇嗰啲秋景应该几靓。
0: 嗯 ，OK， 好。咁啊，今日咧就系、是。倾下东，倾下西，都倾咗就两个钟头啦啊！多谢大家嘅捧场啊！咁啊，今日要过一段落啦啊！嚟到咗系星期一14啦啊，已经一月中噶啦噃。咁啊，再过几日时间咧，就到中秋啦啊！中秋又可能会大家咧就都会放几日假。
1: 系啊，讲起中秋节，提醒下大家，即系如果大家如果系买月饼，尤其喺网上买嗰啲预售嘅月饼，你留意一下喎。原来今年咧中秋节有啲月饼佢系属于预售嘅，咁佢系提前几多日，咁你就住佢嗰快递时间，可唔可以喺节前咧适时咁样送到你想送嘅人手上咁
0: 啊？咁啊系啊，你买之后一直等8/16先送到，咁你真系唔知过唔过好系咪？
1: 系啊。
0: 好，咁啊，最后同大家要道别啦嘛。听日下午啊，星期二15咧，再同大家喺广东仔里边再倾偈啦嘛。
1: OK。
0: 最后带出由呢一只嘅歌曲《放飞梦想》，一齐听一下啦。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四六老方
2: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慢路段收到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桂和路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沙水路口相方向，广云路仙溪路段相方向，旅水大道金蕉路口往和顺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需要你忍让。温馨提示，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发生事故。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4: 洗衫唔使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6: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4: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9带翻屋企。
6: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9。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鸭济纳，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鸭济纳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鸭济纳优选电梯酒店。
4: 9-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是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7: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3: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7: 门票仅余少量噶，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8: 港乐男神时代曲千人大合唱。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敛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9: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0: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
11: 这件衫的吸停几有设计感啊！
10: 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2: Cut！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喇。
10: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0: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係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 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4: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0: 可是这样的话，
1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8: 最近财经圈有个热议话题，当年凭着穷爸爸富爸爸红遍全球的财商教父罗伯特清奇，被爆出喂竟然欠了12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得意的就是他本人的态度，就是说特别潇洒的，他说如果我破产，暗示银行都会破产的，关我什么事呢？一个日日都教人哋点样去要通过咧扩大负债嚟实现财富自由嘅富爸爸，反而咧自己就有百亿嘅负债啊！咁啊，亦都印证咗呢个道理吓，好多人喺顺境入边赚到嘅钱咧，其实并唔系个个人能力有几强，而系咧错误咁将风口当作咗本事，风一停，风口上嘅猪迟早咧就要落地噶啦。熟悉呢本书嘅朋友都知道啦，嗱，佢翻嚟覆去讲佢嘅呢一个核心逻辑好简单，穷人咧只会老老实实咁存钱，但系富人咧就不断咁会去借钱啦。现金咧其实系冇用嘅，债务先系资产，只要敢借就能够咧买一啲可以生钱嘅资产，就能够实现咧财务自由。嗱，呢一套讲法咧当年系非常之流行嘅，无数人咧都觉得咧就系自己嘅一本理财嘅启蒙书啦，这个嘅作者就是自己嘅理财嘅启蒙老师啦。咁而家咧亦都有好多人咧会去推荐大家嘅理财，第一步咧就睇呢一本书嘅。咁但系好少人会去谂咧，嗱呢一套嘅负债致富论咧，究竟系喺点样嘅背景之下而生出嚟嘅？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咧就崩塌，美元同黄金挂脱钩啊，咁啊全球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八十年代开始咧，美国开启长达40年嘅降息大周期，借贷成本一路走低嘅，叠加全球贸易嘅扩张，房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讲白咗咧，呢一位作者清奇咧，其实改造咗人类历史上罕见嘅长达40年嘅流动性大水漫灌期。咁喺咁样单边上行嘅呢个行情入边，只要你有胆够胆咧去加杠杆买资产咧，好大程度上咧，其实咧你嘅资产系能够翻倍嘅。佢所讲嘅财商，本质上咧就系将几十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嘅时代红利咧，包装成自己嘅个人投资能力。咁而佢自己咧，日日都话房产啊、油井啊、金矿投资啊，其实佢呢一世人入边咧，最稳定、最赚钱嘅生意就。

0: 佢经常咧喺网上发一啲嘅言论啊，将自己打造成 IP 啊，到处去做演讲啊。一旦如果佢嘅 IP 并唔生效啦，佢嘅培训嘅生意断咗咧，其实佢资金链咧就会断裂，12亿嘅债务大山咧有可能会将佢压低嘅。睇落去系玩转资本，都提啦咧，其实自己就锁入咗一个高杠杆嘅笼子。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并唔系话咧吐槽边一个，而系咧可能我哋都要从呢件事入边提醒自己。市面上有好多嘅成功学、财商课，都好中意话俾你知咧，要敢于去做负债啊，要学识用杠杆啊。咁但系从来都唔会讲咧，靠杠杆赚大钱嘅人咧，其实咧佢可能都系踩住钢丝嘅，又或者人哋嘅背后喺杠杆嘅背后，其实系有稳定嘅一啲收入现金流。咁我哋普通人最应该学嘅一课就要敬畏周期，顺风顺水嘅时候咧，借住东风行多两步冇问题。但你要知道嗰个系环境嘅力量，人生咧从来都唔会系靠一次嘅豪赌就可以定终身嘅。长达几十年嘅时间入边咧，能够安安稳稳咁样嘅生活啊，唔会被大浪冲走咧，就已经系赢过好多人噶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日呢，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禅医口腔的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在种植牙方面有超过十年的经验，今天我们特登请他过来聊聊天，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陈医生，我们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这个讲法，尤其是很多广告打出什么几百元种牙的，这样东西靠不靠谱呢？
4: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3: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那种植体品牌这么多，什么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都很多，那我们到底怎么选好呢？
4: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3: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结果呢种牙失败咗，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面呢有没有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4: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得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3: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4: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 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

0: 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1: 陈医生，啱啱有位叫方医嘅听众问咗我一个好具体嘅问题，佢话自己嘅牙齿咧好多都只系剩翻啲残根，咁如果要修复嘅话，系咪全部都要拔光嘅咧？种满28粒先得呢？
0: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1: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0: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1: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哋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呢一类复杂同埋高龄病例上边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呢？
0: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1: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嚟禅医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0: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1: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要拨打禅医口腔的预约电话 0757-831-32226 进行一次专业的检查和咨询，等啲专业的医生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的种牙方案。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账号线上预约。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

0: 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1: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佳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好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马飞今日为你准备嘅啦，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本色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是佛山宾馆的全资子公司，既继承了佛宾美食的美味，保证了食品的品质，也都乐于在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的百辉月饼，既有传统的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也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还有中西合璧的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月。这款月饼的酥皮和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的奶酥皮用的是星级老字号的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不会太油腻。馅料它是金装纯莲蓉，选用了湖南优质串三莲和高品质的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样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那个咸蛋黄经过了特别的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这款的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了广式月饼的古早味道，也都糅合了西点的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喜欢的。另外一款是升级健康配方，采用了亚麻籽二脂油的健康配方，真正地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食月饼是怕油多同埋容易肥啊，而亚麻籽二脂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不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是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也都只需要98元。无论是送给爸爸妈妈，亦或是送给朋友，定是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的。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6: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

0: 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九四六天气预报。
1: 现时佛山室外气温是27度左右啊。同埋咧就见到，除咗禅城之外咧，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咧都挂起咗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啊！咁啊，同埋咧南海系仲挂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啊！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嘅情况，吹东北风两级，气温介乎喺25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啊！傍晚5:32同你刷新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是海伯路的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的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桂和路的江夏立交往桂城方向，广文路的仙溪路段上方向，旅水大道的金朝路口和沙中市场对出位置上方向都塞紧，佛山大道的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往南石方向，桂华路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二环路跨线桥往杏坛方向，广佛高速的避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车流量大，亦都要提提大家，广佛江珠高速的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是有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就记得要绕行到去行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这个高站收费站重新上高速。这个位置工期会持续到国庆期间，去到10月5号的，请各位经常行开这边的朋友仔要注意返。
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信息爆炸时代，不要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他有他想法，今日你怎么看？

0: 今日系2026年9月14日星期一啦，全新一个星期啦。咁啊，嚟到星期一晏昼嘅5:35啦，开始今日嘅节目啊！欢迎晒大家喺听广播嘅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呢可以找到我哋直播间啦。第一轮嘅积分福袋呢已经系发送当中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入嚟领取嘅。咁另外呢又见到好多朋友仔都入咗嚟打卡啦，咁有匿名用户啊，初见的太阳啊，佢仲问今晚有冇开视频直播，系有嘅。咁嚟到呢个抖音平台啊，搜索咩都讲一餐呢就可以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仲有华姐啦 ,Lily 啦出鼻初六咬的人啊等等嘅朋友仔都入咗嚟打卡。欢迎晒啊！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首先嚟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咁今日咧见到国家卫健委介绍咧，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嘅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咧就举办呢一个嘅托幼服务机构啊，等啲市民朋友咧可以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嘅价格咧获得呢个托幼服务啊。咁啊，生育意愿低咧，咁亦都系近呢几年咧经常被讨论嘅。咁啊，好多时候咧有啲嘅即系叫适婚或者叫适育年龄嘅朋友都话咧，唔系唔想生，而系计完条数之后咧就唔敢生啊。咁啊，其中啊包括好似托幼贵啦、托幼难啦，呢、这个亦都系咧喺好多嘅年轻家庭身上咧一种负担嚟嘅。咁所以今次嘅呢一个嘅探讨或者呢一个嘅政策嘅方向咧，就解决咗咧好多人嘅嗰个叫做问题嘅关键啦，就近啦、啊、方便啦，同埋咧最关键就系可负担啦。咁啊，接落嚟咧就要睇下点样落地啦。咁啊，例如呢个社区嘅托幼点咧，可唔可以尽快即系多起身啦？咁而价格系咪真系降咗落嚟，令到绝大部分人都可以负担得起啦？中国足球小将啊，回应西班牙夺冠，咁最近咧，中国足球小将咧，2018队即系 U9 啊，即系九岁以下嘅，咁啊出征西班牙，咁而且咧九战全胜咧攞低呢个冠军嘅，咁呢个咧系佢哋本年度喺欧洲斩获嘅第二座奖杯啊，咁啊随后咧带队人董路咧现场都捧起咗奖杯咧跳舞庆祝，咁啊并且连发十几条微博咧分享呢一个嘅喜悦，咁而颁奖嘅现场画面咧喺网上亦都系引发咗热传。骗捐者获刑啊，并且处罚呢个罚金咧10,000元啊。咁啊，根据《检察日报》正义网报道咧，上海市民韩先生咧，咁啊之前就刷到一条叫做重病求助视频。咁啊，视频入边嘅小朋友咧就卧病在床啦，咁啊身上都插满嗰啲嘅针管啊，咁样咁啊睇落去咧，亦都系相当之动人、感动或者叫做令到人心痛嘅。咁啊，韩先生当时都系被打动咗嘅，于是就捐咗款。咁啊，点知咧呢一份嘅善意咧，竟然落入咗骗局，原来系有人冒充呢、这个。重病患而求助，最终亦都统计之后发现呢个诈骗金额咧去到20,000多元。咁目前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呢位嘅发布呢个骗捐嘅人张某系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嘅，咁并处罚金10,000元。咁判决已经系生效啊。咁对于呢个判决好多朋友就话咧，会唔会判得即系唔够重咧，冇警阻吓性咧？咁同埋咧佢有缓刑一年啊，咁所以呢个咧对于呢个判决咧，网上嘅讨论亦都比较多啊。女仔咧就考入咗殡仪学院，咁啊点知被屋企人反对。咁啊9月14日咧，湖南长沙嘅一位女仔王同学咧就单招考入咗当地嘅呢个殡仪学院啦。咁屋企人系强烈反对，咁啊理由就话咧啊女仔人家接触呢一啲嘢唔系几好咯咁样。咁但系呢位女仔嘅态度咧，或者呢个嘅意志相当之坚定，佢个人就认为呢个一个神圣嘅职业嚟嘅，而且就业前景非常之好，毕业之后就可以入职咧就殡仪馆，亦都可以作呢个留校工作。咁所以呢一件事好多人就讨论啦，一边咧就系屋企人嘅传统观念啦，另一边就系年轻人对于职业嘅清晰判断。咁啊殡葬行业咧确实系缺人嘅，咁啊待遇亦都唔差啊。王同学亦都睇得非常之明白，咁而佢屋企人担心亦都可以理解。咁之但系女仔唔适合呢个理由咧，确实咧就真系即系

都唔算理由添啦。咁而且咧，令到每一个嘅逝者有尊严咁离开嘅呢个职位咧，可以讲系值得被尊重嘅。咁希望咧，黄同学可以坚持自己嘅选择，亦都希望有一日佢嘅屋企人咧，可以能够为佢感到骄傲啊！一名男子出轨之后咧，变成咗植物人，咁啊被公司开除。咁啊，根据南方都市报嘅报道咧，河北一名已婚男子咧出轨女同事之后咧，变成植物人，随后咧就被所在嘅单位开除。男子家属咧就向公司索赔38万，就话咧啊，佢而家仲瞓喺医院，你呢个时候炒佢系违法咁样啊。咁但系法院审理认为咧，该名男子嘅行为咧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喺佢本人嘅知情底下咧。是违反了公司制定的行为规范，因此呢公司解除这一份的劳动合同呢不属于违法行为啊。博主 Jason 吴咧吓送呢个外卖啊、助农卖瓜啊相关嘅视频咧，亦都好多嘅流量。咁但系咧，亦都被人即而咧就叫做冇苦硬吃啊，或者黐流量咁样。咁而根据成都商报嘅报道咧，对于呢一啲嘅言论咧，佢本人就回应啊，既然选择咗抛头露面咧，就做好咗被质疑嘅准备咁样啊。减重嘅朋友咧，就唔好净系挂住睇呢个重量本身呢一个咁单一嘅指标啊！人民日报咧近日发布咗健康减重提示啊，佢就话真正嘅健康体重管理咧，需要结合 BMI、腰围、腰臀比等呢个嘅综合评估啊，倡导咧家庭咧要配备呢个体重秤啦、腰围尺啦，同埋体重管理日历三件套，强调咧食呢个叫做咩动平衡咧，系呢一个嘅管理同埋维持健康体重嘅关键啊！幼儿园学历三年，除龄亦都系三年。咁啊，最近咧，江苏徐州一间幼儿园啦，开展日常嘅生活劳动课程。咁啊，呢个视频当中咧，见到啲小朋友咧，好熟练咁喺度，即系搓面啊、炒菜啊，甚至有啲叫喺度缝衫都会有嘅。咁啊，做起嘢上嚟咧，就有模有样啊。好多网友就留言话：，哇，喺呢间幼儿园读三年咧，厨艺或者叫厨龄亦都有三年咁样。咁啊，见到嗰啲小朋友咧，就系即系做呢啲劳动家务。或者叫生活劳动嘅时候咧，好多嘅情况都系咧，真系比唔少嘅成年人咧都仲要爽手啊！咁所以话咧，劳动课喺呢间幼儿园就唔系话过场咁简单，系真系等啲小朋友咧去认真做、认真学啊！有啲人就会担心啦，哎呀，佢哋咁样去住联针啊，或者叫做炒餸嗰阵，会唔会整亲啊？咁样咁，但系有啲时候咧，你担心得越多嘅话咧，可能就真系连第一步都行唔出嘅。咁同埋咧，你识煮饭啊，或者识叫做简单嘅联啊、衫嘅呢啲咁嘅。本事咧可以讲系跟人跟一世嘅，咁啊比佢哋呢个时候咧学嗰啲所谓嘅古诗，可能过多两三个月就忘记咧，我觉得呢一啲嘅技能咧系更加之有用啊！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9: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10: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1: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2: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听广播，同时可以嚟到佛山嘅 A P P 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嘅，亦都好多朋友即系继续入嚟打卡啊。咁第一轮嘅积分福袋咧，应该系派送完噶。咁第二轮咧，亦都会喺6点之后开启啊。咁继续咧，就欢迎大家咧留喺直播间啊。咁先嚟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其实啱先喺节目开头咧都睇到咧，即系佛山几个区咧都挂起咗啲嘅雷雨大风嘅预警。咁而家再刷新一下咧，就剩翻南海同埋三水咧，就仲挂紧呢个雷雨大风嘅。咁顺德同高明方面亦都系撤低咗噶啦。咁而根据中国天气嘅报道啦，咁呢一排咧主要就受到呢个南海热带低压影响啊。咁所以今明两日咧，咁见到我哋即系广东嘅沿岸啦、广西嘅沿海啦，仲有即系呢一个。即是海南岛方面都是有 好多嘅地方係要出現呢個大到暴雨嘅情況啊。咁而廣東天氣方面都明確咁預報講到咧，咁啊粵西啊、珠三角南部啊，咁啊今日係會有呢個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情況。咁啊中西部海面同埋沿海城市咧，甚至會有呢個六到八級嘅大風啊。咁啊今年汛期咧，廣東省應急管理廳亦都曾經研判講到咧，影響廣東嘅呢個颱風個數咧係接近常年嘅水平啊。咁但係強度係稍微偏高嘅，有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正面袭击的可能性亦都会多于往年，所以亦都意味着对上两个月甚至乎接下来几个月类似的好像先出大太阳再落劲雨再转为高温的天气剧本是会反复上演的。当然我们广东的朋友仔对于这些恶劣天气亦都是并不陌生的，但是今次的情况亦都有几个注意的地方。第一呢，九月到十一月咧，从气象学嚟讲啊，已经系算系秋台风啊。好多人，我哋广东边有秋天嘅啫咁样。咁但系咧，秋台风咧就同呢个夏台风咧唔同嘅地方就在于咧，会多咗一阵嘅呢个冷空气啊。虽然话呢个冷空气本身强度唔算特别大，咁但系台风咧携带住嘅呢个充沛嘅冷呢个暖湿水气咧，两者交汇之后咧，就会喺呢个台风嘅外围，甚至更远嘅地方咧，就会激发出呢个强降水。咁即系话咧，落雨嘅地方咧就唔一定话啊个台风嚟到个中心位嗰度先落，有好可能就台风嘅大外围咧已经系会突然间倒水，防不胜防。咁啊呢个亦都系我哋对上一个星期咧啊各位广东街坊嘅呢个常态啦咁样。咁而且咧，从今日开始啦，就佛山嚟讲啊，前期嘅呢个咩多云为主嘅天气咧，亦都会慢慢转向呢个嘅多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情况。咁啊，气温亦都会逐步咁回升。咁啊，一个星期左右啊，会持续。咁啊，去到下个星期一开始咧，咁啊，降雨会明显减少，咁啊，转为呢个晴间多云。咁啊，气温亦都会砰砰声飙升啊，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左右嘅。
13: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14: 今日你点睇？
12: 最近咧喺呢个赵雷呢个歌手嘅鸟巢演唱会上面咧出现咗一个争议嘅音幕啊，有对情侣就喺演唱过程当中咧就求翻咁样，咁男子亦都提前咧向周边嘅观众咧就派喜糖，咁而身着婚纱嘅女友咧就激动起身，咁亦都阻住咗咧后排观众嘅视线，咁啊嗰啲观众亦都觉得你阻住晒我睇嘢咁样，于是就大嗌坐低咁样，咁啊相关嘅视频喺网上传开之后咧，亦都引嚟咗热议啊！咁啊，确实啦，求婚咧就系呢个私人嘅嘢嚟嘅，咁啊，演唱会亦都系公共场合，咁啊，而且买得飞入去嘅朋友仔系俾咗钱噶嘛，咁样，咁所以当呢个叫做私人情感表达侵入到公共空间，影响到人哋观演嘅体验咧，呢个时候矛盾就产生啦。咁啊，后排嘅观众买票入嚟听歌噶嘛，唔系嚟咗睇呢个咩啊，睇狗粮啊嘛，咁样啊，咁所以咧，你有你派喜糖着婚纱企起身，咁你挡住嘅就系我嘅视线啦，咁所以我亦都有权咧，就叫你坐低，呢个亦都唔系不近人情，系维护紧自身嘅正当权益。亦都有啲人就话，嘿，人哋人一世啊，求嘅婚可能一次，咁啊都唔一定一次嘅，咁样咪浪漫一下点啫，咁样咁啊问题就系、是、你呢种嘅浪漫咧，从来都唔系随心所欲嘅借口啊！你喺你自己屋企求婚，你中意点样求就点样求啊！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多网上可能发布咗啲叫做咩动人时刻啊，咁好多人就对于呢个求婚嘅仪式感咧，就话哎呀，人哋做过嘅我唔做咁样，咁所以已经越嚟越多人咧就有一种叫自我为中心嘅意识。咁啊，可能就会喺中间企起身啦，甚至乎周围嗰啲亲朋好友系一早约定好啊，就会开埋闪光灯啊，啊，甚至乎喺就哎呀嫁俾佢，嫁俾佢，就影响晒成个呢、这个即系体验。咁所以有啲时候呢啲睇落可能系小事，但系加埋嘅咧，就会变成咗一种叫公共体验嘅恶化。咁所以你求婚俾人叫坐低，呢、这个本质上就系呢一类问题嘅呢个矛盾点啦。 咁另外咧，从另一个角度嚟讲咧，呢件事都反映出咧公共空间规则意识嘅啲缺失啦。我哋成日都讲啦，公共场合要注意影响啊，咁但具体到呢个实践当中咧，有啲人就真系唔会咁样做嘅咁样。咁啊，呢啲情侣好可能系真系要一时激动，但系点解？佢哋会准备咁多嘢呢，好明显就有部署㗎啦。咁所以呢件事都讲明咗啦，即係你愿意喺呢个公共场合表达情感係 OK， 但係你呢一个嘅过程一定要有边界感，要尽可能减少对他人嘅影响，唔好等其他人为你嘅浪漫去埋单，因为真正嘅浪漫呢应该係令到对方感动之余，亦都唔会令到其他旁人觉得尴尬。
15: 表情包，
16: 好嘢，点赞，狂赞你！
17: 赢球就挑打法的毛病，输球就全盘否定青训。这些中国孩子刚刚在西班牙以九战全胜的成绩拿下了冠军，评论区就又有人不满意了。北京时间9月14日凌晨，中国足球小将2018队征战西班牙布拉瓦杯，决赛常规时间以2-2战平，点球击败了梅西今年刚刚买下的球队科尔内利亚，九战九胜，捧起该球队本年度在欧洲的第二座冠军奖杯。以前说中国小孩就只会打团队，小年纪只练战术不练个人能力，不像欧洲孩子都是先练个人能力，这些战术长大了再练。现在呢又说小将只会个人能力，不像欧洲孩子训练有素讲究战术，发现没有，标准永远跟着结论跑，你弱说你没个人，你强说你没整体，这种二人评判本身就不客观。真正的青训本就是个人技术和团队战术同步成长的，中国足球希望不该困在非黑即白的口水争论里，而是要看一代又一代的孩子站上国际赛场，去拿下一场又一场实打实的胜利。

0: 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战胜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除咗话可以听广播咧，可以嚟到佛山加 A P P 啊，入到嚟之后咧，喺首页点击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啊。咁啊，第二轮嘅积分福袋亦都系派送紧嘅啦。咁啊，目前仲有十个八个可以攞啦。咁啊，欢迎入嚟领取啊。与此同时咧，亦都可以嚟到抖音平台啊，搜索咩都讲一餐啦，可以入。到嚟我哋嘅视频直播咁样，咁好多朋友仔都讨论緊最近呢、這个粤超啦，或者嗰个粤 BA 嘅明星赛啦，咁好多朋友仔其实都好关注呢我哋本地嘅一啲嘅体育活动啊，或者体育比赛咁样。我觉得呢、這个亦都係今届我哋呢个城市联赛呢，就即係咁多嘅流量或者咁多嘅目光嘅重要原因啦。咁其实真係我哋广东地区呢嗰、那个叫体育嘅氛围呢一直都好好嘅，即係你只要去睇下星期五六日呢啲嘅时间，可能你出去租场踢波啊、打波啊、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呢，其实好多时候都係爆满嘅，你唔係提前去订嘅话呢，咁真係可能都冇位咁样啊。咁所以呢，其实搞呢一啲叫做城市之间嘅比赛呢，咁一方面可以令到地方与地方之间嘅市民朋友呢，可以互相去对方嘅城市玩下啦，咁了解对方嘅文化，住返下，住返一两晚啊，玩下咁都 OK。咁另一方面都可以呢，就提升返我哋本地嘅呢个体育活动嘅所带嚟嘅一啲嘅正向影响咁样啊。咁啊，再关注下另一个嘅话题啊。咁啊，最近咧见到新石器无人车啊呢一个嘅公司咧，就正式签约落地咧，就顺德区啊。咁啊，项目总投资咧系10亿元嘅。咁啊，而且咧呢个嘅选择嘅位置咧，就系中通快递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项目嘅地块入边咁样啊。咁呢一次咧，亦都系顺德咧就以商引商、以企引企嘅招商思路嘅标志性成。作为这个典范案例，这个项目直接就依托既有的产业载体和龙头企业场景的资源实现这个快速落地。传统的招商往往就可能要做多些宣传，亦都会发布一些政策，还会去到各地跑这个展会，甚至会说、哎、我这里的补贴高过哪里，人家300万我们有400万，即是类似这些。而顺德今次就行了另一条路，首先中通就以这个50亿就投资拿低了顺德君安就200多亩的地块，这个地块也都是即会即建设成为就集这个智能装备制造、区域建算、智慧运营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枢纽。项目落地之后，顺德招商部门也都没有停低，而是顺着中通的产业链就往上下游去挖。而其中呢，今次讲的这个新石器汇通技术呢，就本来呢就是这个中通的战略合作关系来的，招商团队也都是精准地找到他们，就推动他们就直接 咧就入住到中通嘅呢个项目地块啊，咁呢个就系我哋所理解嘅以商引商啦。咁好多人就话啊，龙头企业本身就系最好嘅招商说明书咁样啊，见到嗰度有嘅话，咁就证明嗰度 OK 啊，系咪先？即系佢都愿意喺顺德就抌50亿起呢一个嘅叫做园区嘅话咧，就讲明咗呢度嘅产业配套啊、交通枢纽啊、仲有呢个运营商嘅环境啊，都系经得起市场嘅考验嘅。咁而新石器作为呢个合作伙伴啦，亦都系用脚投票啦，决策成本自然就会大幅降低。咁啊，同一个地块啊，先嚟一个50亿嘅呢个链主啊，再有一个嘅10亿元嘅呢个链上关键环节啦，呢个亦都唔系巧合，亦都系产业链招商嘅必然结果啊！
3: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2: 经常开车的朋友仔咧都会讲噶啦，咩十次事故啊，九次快咁样。咁啊，但其实咧开得太慢咧，同样都好危险，甚至有可能系违法添咁样。咁啊，见到央视新闻报道啊，咁啊最近咧成都交警嗰边咧就公布咗一啲嘅典型案例。咁啊，其中一个咧就话喺条嘅主干道上面咧，有一部汽车咧喺近200米。咁短短嘅范围之内咧，先后被18部车超越。咁啊，民警就调取咗视频后，发现咧，原来个驾驶员咧就开得非常之慢。咁啊，而且咧佢系一路开车，一路喺度玩手机咁样啊。咁啊，据报道啦，成都交警咧就从去年4月咧就上线智慧系统治理呢个龟速车啊。咁啊，运行以嚟咧，已经系通过呢个嘅即系系统咧，就安全提示咧就超过。近差唔多30,000次噶啦，亦都对7,000多名嘅龟速车驾驶员咧，就推送咗呢个提示短信。其中有300多名司机咧，因为分心驾驶咧，甚至系被处罚嘅。咁呢个数字都背后亦都讲明咗呢一个长期被忽视嘅问题，就系龟速行驶并唔系小事，而系实实在在咧，有可能系呢个违法行为啊！即系点样为之龟速行驶咧？佢唔系单纯开得慢咁简单嘅。咁啊，第一种情况就系佢违反咗最低限速，好似我哋高速公路咧。一般我哋就会留意嗰个咩120啊、100啊呢个叫做最高速度上下。咁但系有细心嘅朋友仔亦都有啲时候会留意到咧，有一个80或者60嘅一个下限标志喺度嘅，即系话咧你喺呢条路上面正常情况底下，你系唔可以低于嗰个叫做时速60或者80公里嘅啊。咁啊，道路交通安全法亦都有明确系写清咗呢个理由嘅。咁啊，除此之外唔单止高速嘅，仲有一种情形咧就更加之隐蔽，而且亦都系更加多司机朋友。有最反感的就是车速和车流速度严重不匹配，明明你部车前面什么车都没有，非常之空旷，本来可以以80

嗰個情況係出現三到五倍嘅呢個差距，即係話咧一部龜速行駛嘅車咧，唔單止會製造後車司機嘅煩躁，更加會令到一條道路咧隨時出現呢個安全隱患事故啊！咁有啲辩驳就话，哎呀，咁我开得慢系我嘅自由啊，咁我唔系好熟手啊嘛。咁但系道路系公共资源，路权系共享嘅，唔可以为咗你一个人嘅自由或者你一个人嘅驾驶技术史而要牺牲成条道路嘅通行效率同埋其他人嘅安全为代价。咁就越界啦，好明显。亦都有网友讲到啦，你一个人系拥有自由嘅前提系唔妨碍其他人嘅自由。你开车屎嘅，你就去一啲空旷啲嘅地方练好咗，你再开出嚟，唔好阻住人哋。咁同埋咧，喺今次公布嘅呢啲嘅案例当中咧，有啲就唔系真系开车屎嘅，就纯粹就系边开车边玩手机，甚至有啲就可能喺呢、這个即系攞住电话嗌交啊，甚至有啲就系因为睇路牌啊、睇导航啊唔识路咧，就搞到咧就喺路上咧就好慢，你唔识路你就靠边啊，即系睇完导航再重新出发，而唔系边行边睇啊。咁所以咧，今次你嘅呢个智慧系统咧上线咗之后咧，好多其他地方就哇，我哋都要即系捉下嗰啲龟速车啦，即系因为佢喺锁定呢个同时咧，佢唔系直接罚你嘅，佢仲要咧通过其他嘅高清摄像头咧睇下你有冇违规行为，如果有嘅话咧，佢就会再进行一个进一步嘅处罚咁样。咁所以咧。治理龟速车咧，而家呢嗰个技术手段咧已经系进步紧嘅啦。咁但系更需要嘅就系我哋所有开车出街嘅司机朋友嘅观念一定要转变啊！虽然你话十次事故九次快，呢、这、一个咧就喺呢个叫做咩特殊情况底下咧就讲啊，即系当然啦，你即系正常驾驶应该100嘅，你开120、140，咁肯定系危险啦。咁但系当呢个嘅车速嘅道路系有一个标准，叫你行60到80系最合理嘅，你就唔好。开40、30上去啦，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唔单止系唔好超速，同埋亦都唔好异常开得咁慢啊。

咁啊，啱先亦都讲起咗呢个龟速车嘅治理咧，咁好多朋友仔喺佛山家都留言啦。咁好似百事通就话：，我最憎就系嗰啲莫名其妙嘅龟速车啦。咁样咁啊，波波糖甚至话：，哎呀，叫嗰啲人啊犯规啦，唔好阻住地球转咁样。咁一盏茶就话咧，啊嗰啲即系特登或者异常嘅龟速车咧，真系阻住人哋发达，需要整治嘅咁样。啊，咁啊确实系啦。咁啊，而家嗰啲摄像头啦，或者叫做治理嘅手段啦，都越嚟越智慧噶啦。咁样咁，所以都希望咧呢一啲即系开车麻麻地啦，或者叫成日分心嘅司机朋友仔啦，当有一日你收到嗰个罚单，就话你因为开得慢咧，龟速车或者叫分心咧，被处罚啦，亦都要即系预咗啊，即系你呢个抵你嘅。咁但系咧，希望你有呢个教训之后咧，啊咁亦都可以正常咁开车出街咁样啊。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池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4: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6: 热点事件多面睇，
7: 今日你点睇啊？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佛山家入边我哋直播间嘅最后一波嘅积分福袋咧，亦都系开始准备发送啊，应该系20分嘅时候，咁啊亦都有兴趣朋友仔可以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咧领彩咁样啊。咁另外咧，喜洋洋就话啦，咁啊龟速行水咧应该就重罚，咁啊呢个唔系嘅，有相关嘅规定嘅，咁啊你该系即系查到佢系分心驾驶咧就该扣分啊扣分，该罚款啊罚款，咁样亦都有呢个嘅即系点样讲有呢个细则去执行嘅，咁但系咧。按照之前我哋了解到嘅啲案例嚟讲咧，确实咧就捉龟速车嘅情况咧会比较少一啲，因为佢个认定嗰、那个叫做嗰个标准啦，啊，亦都比较严谨嘅。你唔会话好似即系超速或者冲红灯呢啲咁直观，佢冲咗有相有视频就知噶啦。超速你系行100嘅，你超到120咁啊，好明显都可以监测到。咁但系你龟速嘅话，佢要。叫做衡量嘅就係話呢條路有冇出現啲嘅整路嘅情況啦，啊咁係咪其他人都行得慢啦，咁所以咧佢哋而家見到成都交通面咧呢一個叫做智慧系統咧，亦都運行咗咧就超過1年嘅時間啦，先至會叫做越嚟越精準啦，咁所以先至咧就央視以呢一個作為案例咧就即係。对外宣传就有啲地方已经系捉紧龟速车噶啦，咁希望咧各位嘅司机朋友咧，亦都可以咧就精进翻自己嘅驾驶技术之余咧，亦都要改变下观念，就唔好觉得任何时候开得慢系你嘅自由啊！即系如果你异常慢嘅话咧，亦都可能会被交警咧就会处罚啊！虽然咧而家就九月中啫吓，咁啊，但系下个星期咧就系迎嚟我哋嘅中秋假期，咁啊，中秋假期之后再隔两三日咧就系呢个国庆假期嘅，咁所以咧咁啊呢个都系根据翻我哋之前嘅呢个节日安排嘅通知啦，咁样咁啊，其中咧就9月25到27号咧就调休。加埋有三日，咁国庆就10月1日开始放到7号咁样，咁有网友已经系总结咗呢个调休节奏，就系、是、上午休一，下个星期开始啊，上午休一就上午休三，跟住就上三休七啊，仲有呢个上三休一咁样，咁就将呢个嘅组合咧就排出嚟，咁即刻嚟到冲上咗热搜。咁啊，点解一个叫做放假安排嘅呢个口诀咧就引起咁大讨论呢？因为佢真系直接关注到咧就每一个打工仔嘅生活节奏咁样。咁啊，调休嘅本质咧就系借将周末就借出嚟拼成长假，然后咧就喺前或者后咧就还翻去咁样。咁啊，对于有啲朋友嚟讲咧，咁啊确实可以有一个叫比较长嘅假期啦，可以出下远门啊，或者翻自己嘅老家啊，咁呢个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咧，对于另一啲人嚟讲咧，你嘅日常嘅生活或者工作嘅节奏咧，就会被打乱啊。咁可能连个闹钟咧都要重新再校过咁样。咁啊，甚至咧，对于一啲本来就只有担忧嘅朋友嚟讲咧，调休之后可能会面临更长嘅连续工作日啊。好似今个星期日咁呢係要返工嘅，有啲朋友就话哇喺、我哋公司我哋单位星期六係例牌唔休㗎喎，咁你星期日又要我返工，咁我即係要连踩成11日咁样先至去放中秋假，真係好唔国际囉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对于呢个调休呢，我哋嘅好多时候核心嘅关键呢就唔係话即係要唔要放啊，而係话点样放啊。目前嘅调休呢就係全国统一嘅，咁呢个呢有好处，即係有个叫做强制性喺度，咁当你嘅单位冇放嘅话呢，佢要补返你啦，一係就俾钱你啦咁样啊，咁呢个亦都有个叫强制性喺度。咁但係呢唔同嘅行业唔同嘅岗位呢，实际情况嘅差别都非常之大啊，有啲朋友可以弹性办公，有啲呢就必须要到岗打卡咁样。咁所以有啲人呢就长假可以享受到嘅，反而呢有部分嘅行业呢长假就反而更加啲忙嘅。咁好似我哋呢份即係了解嘅朋友都知道㗎啦，咁凡係长假前后呢，咁我哋可能都要特别准备一啲嘅内容啦，就安排喺假期放啦，咁同埋都有呢个值班嘅呢、這个即安排咁喺度嘅。咁所以呢你话统一嘅安排呢有佢嘅好处，但係亦都好难呢就令到所有人都满意啊。咁从呢个政策初衷嚟睇呢，咁可以呢就增加呢个假期连续嘅天数啊，咁可以去刺激返呢个消费，咁逻辑系讲得啱嘅。咁但係而且呢今年呢甚至乎系比去年仲要多5日， 按照调休之后计啊，咁啊，因为去年系中秋同埋国庆系连埋一齐嘅，咁所以嗰边咧就少咗两日咁样，咁所以呢个本身嚟讲咧，其实都叫做多咗，咁但系调休带嚟嘅咧就系连续多日翻工嘅问题咧，依然都需要正视，咁所以有专家都建议咧，可以探索更加之灵活嘅呢个休假制度啦，例如允许呢个错峰休假，咁啊而唔系将所有假期咧都集中喺某一个嘅时段，即系好似啊我。俾你放嘅呢个叫做中秋假咧，你可以喺前两个星期或者后两个星期咧就放咗，按照你嘅需求啊，咁甚至乎，我前两个星期玩就冇咁多人添，咁样唔使集中喺呢个中秋。咁但系呢个都要定下一个叫做比较有一定嘅强制性，就系话咧呢个调休系要真正落实到嘅，唔可以去到年底就话哎呀公司安排唔到啊，直接俾钱你啦，咁啊呢个就叫做等于先斩后奏咁样。咁而且咧放假呢样嘢咧真系既要宏观嘅即系考虑呢个经济，亦都要考虑到个体感受啊。长假可以有，咁但系如果调休之后大部分人都觉得体感唔系几好嘅话咧，咁呢个假期嘅意义咧就可能会打折。咁所以都希望咧就之后嘅一啲嘅假期嘅安排啊或者调整咧，能够揾到更好嘅平衡啊，满足到更多人嘅需求啊。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都见到唔少媒体咧就报道关于求职咧就一啲嘅诈骗套路啊，咁好多求职者咧就话咧佢而家去搵工咧系竟然要你俾嗰啲咩叫做培训费啊、保证金啊咁样，其实呢啲一直都有嘅，咁但系咧就而家好似变得越嚟越明目张胆咁，同埋情况咧越嚟多咁样，咁甚至乎咧好多人就即系觉得好似见到人哋又俾佢又跟住俾啦咁样，咁但系俾完钱之后咧，咁啊对方可能直接失联都会有噶。目前各地的具体的案件数量或者涉案金额亦都是统计当中，暂时并未有完整的披露，但是从已经曝光的案例来看，套路亦都是非常之相似的样。首先就是利用求职者的焦虑和信息差，找工的那些人越急的话就越容易相信就洗钱能够办事的这种心态。这班骗子都捉住这种心理，就说这些我们打电话关系啊、内部名额啊、包装到似层层，尤其对于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讲，社会经验不足，听到这些包就业保录取的字眼就会容易上头。而更加令大家警惕就是那种叫做什么培训贷模式，表面上就是培训，实际上就是等你签那些即是贷款合同，钱没有找到之余还要背一身债，这种模式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灰色产业链，从招聘平台到培训机构再到放贷方环环相扣，求职者以为自己在找工，其实就已经成为了对方的客户。怎样去防呢？第一，任何要求先俾钱嘅招聘基本可以锁定为骗局，正规企业系唔会喺入职之前要你交咩保证金正式嘅。咁第二，所谓嘅包就业嘅呢啲字眼咧，呢啲承诺咧，一定要警惕嘅。越系拍晒心口，越系话一定冇问题嗰啲咧，就越系有问题啊。咁第三，签任何协议之前要睇清楚究竟嗰份协议系咪真正嘅劳动合同，入边有冇包含啲所谓嘅贷款嘅一啲嘅细则咁样，一定要睇清楚，唔好乱咁签。第四，遇到可疑情况就要即刻向相关部门，好似咩劳动监测部门啊、公安机关啊等等去求助反映啊。咁所以咧，即系求职者自己要小心之余咧，同埋一啲嘅招聘平台咧，其实都要负一啲嘅审核责任啊。因为有啲骗子已经系融入到去嗰啲招聘平台当中噶啦。咁啊，呢啲咁嘅虚假招聘咧，佢哋系咪可以去核实一下咁样咧？咁而监管部门咧，对于嗰啲咩贷款、咩培训贷啊、求职诈骗嘅打击力度咧，亦都要加强，提高嗰啲诈骗团伙嘅违法成本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0: 是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 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
13: 讯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

0: 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 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9: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8: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4: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3: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4: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他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0: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2: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3: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

0: 慢路段收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街边跨线桥往丹造方向，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永旺对开往和顺方向，绿水大道沙涌市场商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佛山大道南落松跨线桥往禅城方向，龙舟路士板路段往番禺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桂南路南头大桥往容桂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多加忍让。提示你，广佛江珠高速新联入口收费站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请要行到行军特大桥桥底二环路，再从高湛收费站重新上高速了。工期为期到10月5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洗衫唔洗再搬住瓶瓶罐罐啦，一次一粒就得啦。
6: 偶爱你黑科技洗衣珠，洁净留香超省心。
5: 一盒30粒，两盒先39.99元。浓缩3D 洗衣珠，一罐足足158粒，99.9元带翻屋企。
6: 仲有校服证、内衣洗衣液，对折49.9元。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轻松搞掂全家衣物洗护。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7: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6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3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7: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7: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开数倒计时。
8: 有我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演绎 N 首港乐经典，有 DJ 范琪担任表演嘉宾 ，DJ 张家维献上剧场版旁白演绎，
2: 更有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现场惊喜表白，点知音乐会咁简单啊！
8: 门票仅余少量咋，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2: 9月19号晚7:30，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8: 港乐男。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最近财经圈有个热议话题，当年凭着穷爸爸富爸爸红遍全球的财商教父罗伯特清奇，被爆出喂竟然欠了12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得意的就是他本人的态度，就是说特别潇洒的，他说如果我破产呢，暗示银行都会破产的了，关我什么事呢？一个日日都教人家怎样去要通过呢扩大负债来实现财富自由的富爸爸，反而呢自己就有百亿的负债。咁亦都印证咗呢个道理下，好多人喺顺境入面赚到嘅钱呢，其实并唔系佢个人能力有几强，而系呢错误咁将风口当作咗本事，风一停，风口上嘅猪迟早呢就要落地㗎啦。熟悉呢本书嘅朋友都知道啦，佢返嚟覆去讲佢嘅呢一个核心逻辑好简单。穷人呢只会老老实实咁存钱，但系富人呢就不断咁会去借钱啦。现金呢其实系冇用嘅，债务先系资产。只要敢借就能够呢买一啲可以生钱嘅资产，就能够实现呢财务自由。嗱，呢一套讲法呢当年系非常之流行嘅。无数人呢都觉得呢就系自己嘅一本理财嘅启蒙书啦，这个作者就是自己的理财嘅。

0: 嘅启蒙老师啦。咁而家咧亦都有好多人咧会去推荐啊，大家嘅理财第一步咧就睇呢一本书嘅。咁但系好少人会去谂咧，嗱呢一套嘅负债致富论咧，究竟系喺点样嘅背景之下而生出嚟嘅？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咧就崩塌，美元同黄金挂脱钩啊，咁啊全球进入到信用货币时代。八十年代开始咧，美国开启长达四十年嘅降息大周期，借贷成本一路走低嘅，叠加全球贸易嘅扩张，房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讲白咗咧，呢一位作者清奇咧，其实改造咗人类历史上罕见。长达四十年的流动性大水漫灌期，在这样单边上行的这个行情里面，只要你有胆够胆去加杠杆买资产，很大程度上其实你的资产是能够翻倍的。他所讲的财商本质上就是将几十年一遇甚至几百年一遇的时代红利包装成自己的个人投资能力。咁而佢自己咧，日日都话啊，房产啊、油井啊、金矿投资啊，其实佢呢一世人入边咧，最稳定、最赚钱嘅生意就唔系投资，而系卖书同埋办培训班。因为《穷爸爸富爸爸》呢本书红咗之后咧，衍生嘅培训课程啊，收费唔低嘅。呢啲其实对于佢嚟讲咧，几乎系零成本而且高毛利嘅现金奶牛。佢攞住呢一份稳赚嘅收入当作底仓，再去金融市场加杠杆，进可攻，退可守啊！咁而家咧，全球嘅大环境咧彻底改变啦。高利率时代回归，曾经嘅低成本债务咧，转眼间亦都变成咗咧，其实系好多嘅利息嚟嘅。咁好似清奇咧孭上咗12亿嘅美元债务，其实咧亦都咧系停唔到落嚟嘅，因为佢经常咧喺网上发一啲嘅言论啊，将自己打造成 IP 啊，到处去做演讲啊。一旦如果佢嘅 IP 并唔生效啦，佢嘅培训嘅生意断咗咧，其实佢资金链咧就会断。12亿嘅债务大山有可能会将佢压低嘅。睇落去系玩转资本，都提嚟咧，其实自己就锁入咗一个高杠杆嘅笼子。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并唔系话咧吐槽边一个，而系咧可能我哋都要从呢件事入边提醒自己。市面上有好多嘅成功学、财商课，都好中意话俾你知咧，要敢于去做负债啊，要学识用杠杆啊。咁但係從來都唔會講呢，靠杠杆賺大錢嘅人呢，其實呢佢可能都係踩住鋼絲嘅，又或者人哋嘅背後，喺杠杆嘅背後其實係有穩定嘅一啲收入現金流。咁我哋普通人最應該學嘅一課就要敬畏周期，順風送水嘅時候呢，借住東風行多兩步冇問題，但你要知道嗰個係環境嘅力量。人生呢從來都唔會係靠一次嘅豪賭就可以定終身嘅，長達幾十年嘅時間入面呢，能夠安安穩穩咁樣嘅生活啊，唔会被大浪冲走咧，就已经系赢过好多人噶啦。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 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5: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4: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5: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4: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5: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4: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5: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蚊，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回去试匀晒它，平均一盒都不用10蚊鸡。除了说意粉之外，这个品牌还有同款的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一份到手

0: 洗十蚊雞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追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系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三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临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3: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北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啦，即是讲来讲去不知讲的什么啦，有什么办法呢？
4: 我们是要去表扬他愿意主动跟我们沟通的这个行为，我们去鼓励小朋友去大胆这样表达内心的想法。譬如说当他主动跟你分享校园趣事啊，提出我今日不想去公园，我想去图书馆啊，即提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及时地表扬他这些大胆沟通大胆表达的一个行为啦。表扬这个沟通的行为呢，令到他感受得到我愿意表达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更加愿意跟家长沟通啦。跟小朋友对话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使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那些负面的批评。小朋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很正常，因为他年纪小嘛，他很多事情他不懂具体怎样处理嘛。我们看到他犯错，家长就要避免去批评。比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在那玩笔，你就不要退批评他了，哇你做什么又是在那玩啊，你几时写得完啊，这样。那我们可以怎样说啊，嗱，我哋一齐先将多余嘅笔啊文具收起嚟先。你认认真真写15分钟，妈咪同你睇住个手表，睇下今日会唔会比琴日快2分钟。
3: 嗯，
4: 写完之后多出嚟嘅时间，我哋可以再去玩玩具。
3: 嗯，
4: 咁样好唔好？即系我哋可以俾一个建议佢，用正向嘅语言去俾佢感受得到，家长其实喺度帮紧我，唔系去批评同指责我。温柔的话语他更愿意配合。
3: 而且呢，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其实他无论是负向语言都好，他都会听成是正向。即比如说你又再玩笔了，是不是？所以他下次他就会又再玩笔的。即你越说他你不好做什么，你发现他就会越容易做什么。这个在低龄的小朋友里面是很明显。
4: 其实你这个负面语言是强化了他的负面的行为。
3: 哎呀。
4: 所以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这些负面的评价。
3: 是啊，就是你做业作业真是写的字真是工整啦。咁你每次都话佢你写嘅字好工整嘅时候，其实佢就会强化咗佢呢个好嘅。
4: 行，我下一次我又试一笔一画认真写。
3: 系啊，
4: 简单概括起上嚟咧，其实小学低年段小朋友嘅嗰个沟通密码就系12个字啦：用心陪伴、耐心倾听、用爱理解。家长朋友咧就需要转变一个沟通嘅思路，要学会用孩子嘅方式同小朋友展开对话。从一个说教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从要求者变成一个引导者，用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我们展开沟通。在这个低年段呢，如果家长将这个沟通当作成为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就能够容易和他建立起彼此信任彼此理解的亲子关系了，让小学低年段成为孩子启蒙沟通的黄金时期。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展望明后两日，我市仍有雷雨，请注意防御。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年年中秋送来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

0: 钻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隻可爱嘅红色小纹丝，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周慧思眼碌碌金银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1: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
5: 李子通听大家咁样讲，下咗决心啦。佢话反反啊！第二日，凤鸣关城头就扯起反旗，李子通自命为河北凤鸣王啊！南阳关作反，凤鸣关作反啊！咁唔通隋炀帝杨广唔知道咩？咦，早就有告急文书就送上朝廷啦，但系呢，冚唪唥俾丞相宇文化及啊压住。咁而且呢个隋炀帝呢？佢成一两个月都唔上朝啦，就算系宇文化及将奏章俾佢睇啊，佢都唔理得咁多啦。点解啊？哼！佢自从登基做皇帝之后啊，即刻就要咗先王嘅宣华夫人同容华夫人啦。佢系嫌宫女太少噃， 下咗道圣旨，要喺全国啊选出色嘅美女送嚟京师。咁隋炀帝呢道圣旨啊，真系冇阴功咯，使到无数年轻美貌嘅姑娘受到侮辱同迫害。各处地方官就乘机敲诈勒索，好多人家为咗自己嘅女啊唔好被选中，就卖房卖地嚟送礼俾官府。好多人家搞到骨肉分离，好多少女自尽身亡啊！唉，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啲美女呢送到京师应选都仲算万幸噃。有啲都未到京师咋，就俾嗰啲咁样嘅官员糟蹋咗，或者转手卖咗去做妓女，嗰啲仲惨啊！隋炀帝杨广唔理朝政，终之无日喺后宫啊亲自嚟到选美，选中嘅就成为嫔妃，唔够嫔妃资格嘅做宫女。佢挑选咗三宫六院啊72嫔妃。而且宫女5000人，啊，那个陈后主呢就已经出咗名，系个好色昏君啦。之隋炀帝杨广啊，佢宫中嘅美女超过陈后主成倍，佢又更加荒淫无耻，系个双料嘅走色之徒啊。咁啊，隋炀帝杨广弑父散位嘅第二年，嗰日佢喺金殿之上啊落咗道圣旨。正式改个年号做大业，咁啊册立萧妃做皇后，为咗庆祝呢件事啊，杨广又落咗道圣旨，大赦天下。一声大赦天下啫，咁全国嘅各州府县收押喺监嗰啲犯人，不论佢个罪名大小啊，一律就释放出监。点知道喺山东东昌府？东阿县一放出只大老虎，哇！系咩大老虎都喺监嚟嘅，又唔系动物园。各位，呢只大老虎系人啊，情老虎，大英雄，乃系情咬金啊！情咬金号之捷，乃名叫一郎，佢阿爹叫做情泽神，喺南陈咧做到长春关总镇。咁啊！嗰年程咬金一出世呢，哇，系个大头翁，面如青泥，就发似朱砂，高权突眼。佢阿妈莫氏夫人一睇，哎呀，我哋呢个仔啊，点解生得咁难睇嘅啫？哎呀，好啦好啦，就将佢叫做阿丑啦。因此佢个奶名又叫做阿丑噃。程咬金七岁嗰年。杨坚、杨林第三次兵伐南陈，马明关总镇秦仪同杨林打咗3日3夜，就战死沙场，关塞失守啊！咁啊，隋军打到长春关，总镇程泽臣啊率领兵马出关迎敌，佢手上一把锯齿飞镰大砍刀，哇，真系凌厉勇猛！杨林啊，劝程泽臣献关投降隋朝。就封佢高官厚禄，但系程泽臣性情刚烈，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林劝降无效啦，咁啊交锋嘅时候连下毒手，终于程泽臣就死喺杨林嘅水火囚笼棒下，以身殉国。咁长春关就失守，夫人见到丈夫阵亡啦，就唯有带住程咬金走难啦。咁啊，母子两人就跟随住啲难民走啊走啊，就嚟到山东东昌府东阿县，喺班沟镇就揾到一间屋住落，同一个织柴耙卖嘅黄老二啊做咗邻居。呢嗱，眨下眼又一年啦，程咬金啊到咗8岁大啦。咁程夫人呢就将程咬金送去私塾读书，第一日上堂啫。老师是教他读千字文，天地元王宇宙洪荒。程咬金没心机读书的，老师兜起上来就搏他一戒方，他闪闪开还踢了老师一脚，当堂踢到老师搭在地来。老师兜到牙牙牙咁牙了半日，他就说我不教得你啊，就将他送回屋企。
6: 程夫人就话啦：先生，你点解将个仔送咗翻嚟啊？
5: 老师话啦：我一打佢啫，佢踢到我跌咗一跤，我冇法子教佢。
6: 啊，咁等阵我管下佢，又再送佢翻学啦。
5: 冇，你唔好送佢嚟啦吓。我唔敢教佢，我唔敢教佢啊。老师走咗，程夫人嚟责问程咬金啦。程咬金就话：阿妈，你唔好叫我读书啦，我一读书你就头赤噶啦。咁佢阿妈闹佢啦，
6: 叫你读书你又唔肯读，但系你大个咗啊，做开眼盲公你就知啦。
5: 佢阿妈个口系咁闹啫，但系我心谂嘅咩呢？
6: 唉，丈夫阵亡咯，孤儿寡母，仲下个仔呢都要噶啦，佢唔读就唔读起啦。
5: 咁程咬金从此之后呢，就群埋一班靓仔，周时打交，夜时生非，咁屋企就热闹咯，日日都有几个人嚟到告状，
6: 睇下你哋阿丑啊，打到我个仔咁。
5: 做老母嘅就要出嚟安抚人哋咯噃，佢就话：
6: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等阵翻转头我打佢下。
5: 等到程咬金长大啦，依然系成日咁夜时打交。比如讲喺墟镇嗰度，有啲人嚟装定嘅局嚟到呃人，专门呃嗰啲老实嘅乡下佬。程咬金呢就等人哋生意就快做成啦，上前就要分钱，人哋唔俾佢，佢行埋一巴升过去，下面就踢一脚。嗰啲人怕晒佢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大晒啦，你大晒，俾你俾你得啦啩。仲有嗰啲出老千开赌害人嘅，啊，到晚头黑分肥啦。程咬金照例嚟攞钱啦，你俾唔俾啊？唔俾咯，唔俾系嘛？好，你睇下老爷嘅拳头，哇，沙煲咁大嘅拳头，大家冇法子啦。打交又唔够佢打，打官司咩？佢又唔怕坐监，因此呢，大家就起咗个花名同佢，叫做程老虎。即是话佢好似隻老虎咁，行到边树边树就怕。但咁喎，程咬金份人有到好处，佢从来唔打好人嘅，佢仲将抢到嘅啲不义之财就分俾穷人添。咁老实人都赞佢话：哎呀，程大哥啊，你咁样一嚟呢，我哋呢度嗰啲呃神骗鬼嘅行当真係少咗好多啊。嘿嘿，你真係好。只是打坏蛋不打好人。程咬金就说了：哼，如果我只是打好人，我算什么英雄啊？程咬金还有样可取的，为什么呢？他在外面打了交回到家，只要他阿妈对他碌下只眼，他即刻就认错了。妈，我以后不敢了，我不敢了。就是这样打打闹闹闹闹打打，程咬金眨下眼有十八九岁。有一日，程夫人就同佢话啦：
6: 阿丑啊丑，我问你啦，你阿爸死嘅时候你几多岁啊？
5: 七岁咯。
6: 阿丑啊，我哋走难嚟到山东，虽然话烂船仲有三根钉，但系而家，唉，阿丑你睇下，真系家空物净啦。你成日在外面同人哋撒气、打交、打官司，唔做正经事。唉，人哋十岁嘅细蚊仔咋，都会买啲生果嚟卖下，卖十个赚三个。你就系识得坐吃山空，咁你是要点至得噶？你唔通真系想饿死你阿妈咩？
5: 程咬金听咗话啦：阿妈，你唔使忧心，我出去搵钱啊。
6: 嗱。我唔准你在外面打交噶，唔啊！
5: 我都话你唔使忧心啦，我点都唔同人打交。程咬金行咗出屋一谂，哼，我去边处搵钱喎？仲系要打官司啦。各位，人哋打官司就望赢啊，程咬金打官司就唔系俾佢望输，输咗要坐监，因为一坐监有饭食啦。嗰、那个年代啊，

0: 喺监里边咧，混嘅冚唪都系被屈含冤嘅穷人，唔止话饭食唔饱啊，仲要日日挨打受罪。啲程咬金坐监就唔同啦，佢入到监，上至炉头就下至狱卒，个个都要听晒佢嘅。佢第一次坐监嘅时候，咁啊有个炉头想欺负佢，程咬金就话啦：你头，我犯了案嚟打交啫，几日我就出翻去噶啦。你屋企喺边处啊？我知道晒噃，我哋喺出边见啦。你即管问下人啊，我叫做程老虎。哇，炉头都怕咗佢，又每次入监，炉头都要打翻四两酒啊，同佢接风嘅。今日程咬金出咗大门，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其他谋生嘅办法，结果呢，仲系一谂就谂到打交坐监呢个方面。不边个见到程咬金嚟，边个都匿埋一边。佢一去到嗰处啫，嗰啲人就话啦：，行开啲，行开啲，程老虎嚟啦。咁啊，程咬金揾咗半日都揾唔到打官司嘅藉口，哈哈，想惹是生非，打官司都唔系咁容易噃。哎，佢行行下行到个山坡，得啦，各位点得法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6: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5: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6: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5: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6: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屋企个细路有冇成日扭计要出街食呢？今期放心好物快手美食专场，令你秒变大厨，轻松喺屋企复刻西餐厅嘅美味啊！首先推荐你一款门店同款嘅木马星厨意面，煮耐咗都唔会黐成一撇啦，劲到 Q 弹，麦香浓郁。特调配方，一盒里面配有6种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是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揀的，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是意面好经典的风味。59.9有5盒，再送多你一盒，到手6盒，可以揀同味的一 set， 又或者是3味各2盒，翻去试匀晒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啊！除咗话意粉之外呢，呢个品牌仲有同款嘅 pizza 一样咁吸引。和牛、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都听到你流晒口水啦，系嘛？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几分钟就可以搞掂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哇！69.9，到手4只圆形 pizza 加3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7件，计落嚟1份到手唔使10蚊鸡，性价比拉满啦！追求淡淡肉感嘅呢，就唔可以错过一口爆汁嘅醉肉技巧肠啦！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例，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好简单㗎，特别选用嘅係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啦。芝士、藤椒、脆骨等多种风味任你揀，而家99元任揀3盒，再送多你12条黑椒味嘅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晒，宵夜早餐都有着落啦。放心好物全线美味现已开启优惠，嗱嗱嗱，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晚上的8: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9月14号的晚上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启。不过呢，从今个礼拜开始呢，会有少少的不一样。不知道在你的心里面呢，会不会都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今个礼拜呢，要上5日的班，但是呢，只有1日的休息。休完那个短暂的1日之后，我们再上5日的班，就会迎来3日的小长假。3日过后再上3日的班，就会休足7日。有时候都想，哇，这个上下又休下，上下又休下，究竟是会打乱我们的节奏，定是说给我们在生活当中多了一些小确幸在这里。欢迎你选择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透过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和我进行互动的。我的互动方式呢，除了说佛山家之外，还可以通过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天气方面呢，这两日都是多云有雷阵雨。朝头早去买咖啡的时候，手机突然之间弹出话顺德有红色暴雨预警信号。那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所在的乐松出着大太阳，然而在大梁和容桂听说落了大暴雨。

更加可以证明最近的雨水是无定向的，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回把遮，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嚿乌云几时飘到你头上。

男装皮鞋巨头奥康国际就发布了2026财年的半年报，咁呢个半年报咧引发咗大家嘅关注嘅。佢里边写到，营收同比系下滑咗将近三成，而且扣除咗非经常性嘅损失之后咧，依然系亏损超过660万元嘅。可能你会问啦，哇，洋葱。点啊？今晚今夜情为证要讲皮鞋咩？唔好急住先啊！喺话题开始之前咧，我都想问下你噶，日常嘅通勤翻工，你会着啲咩鞋噶？系波鞋、皮鞋，定系话踢对拖鞋噶？曾几何时，拥有一对擦到另一另的皮鞋，应该是很多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吧。莫言先生就曾经讲过，自己最开始写小说赚稿费，就是为了可以买一对皮鞋。而当时这样的冲动，应该很多人70年代、60年代出世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吧。但是对于现在的90后甚至00后来说，买皮鞋可能会有的，毕业的时候穿一下，见工的时候穿一下，平时可能真的一些重大的场合才会拿出来。所以当我见到奥康的这份报告，一点都不觉得奇怪。除了奥康之外，其实国内的几大皮鞋巨头的财报同样都不是那么好看的。如果我们单单从产品出发，我们可以找到100个皮鞋被消费者抛弃的理由。譬如说材质太硬，保养会麻烦一点，不是很适合去逼地铁逼巴士。最紧要嘅系着皮鞋仲要好睇穿搭啊！咁你可能会问，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会令到当年咁多人去青睐嘅一对皮鞋，而家逐渐咁退出我哋嘅生活视线呢？其实退出我哋生活视线呢个，只不过系表象啫。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不同界别的大佬们，在一些发布会上面都开始推崇轻便舒适。譬如说苹果啦，你们有没有看到苹果的发布会啊？由乔布斯开始啦，乃至到库克啦，以及是刚刚上任的这一位，我都还没叫出什么名字的这位苹果的 CEO， 他给人的一种感觉都是一定是穿一件 polo 衫，再加一条牛仔裤，再搭一对波鞋的。就连是小米的 Are You OK 雷军先生，都是以一种很轻盈的方式出现在大家眼前的。似乎在科技界当中，大家更崇尚简约和自由。虽然在一些很正式的政要场合，皮鞋呢依然是很重要的时尚单品，但是正如是我刚刚问大家的一个问题一样，你日常上班穿什么鞋比较多一点的？你有没有都发觉，其实这个天平轻轻都在倾斜着？表面只是皮鞋，但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的关注点其实都发生着变化。过去我们由无到有，为了要证明自己，所以光鲜亮丽很重要。但是随着科技业 IT 业的蓬勃发展，日常化的服装风格亦都开始占领着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我们的侧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0: 其实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需要在一些大的场合去证明我是谁，现在再都不需要证明我是谁，而是转头更舒适更自在。然而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几多的人是拿着皮鞋的尺去量度着波鞋的人呢？时代变了，思想都要变一变。听听广告后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流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月。

0: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1: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小琪话，一对皮鞋意味住我从学生步入社会，步入社会就意味住我哋开始要社会化。讲起社会化呢三个字，你嘅脑海当中会有啲乜嘢嘅形象啊？或者有啲人会联想到喺酒台上边被逼敬酒啦，讲住一啲好客套嘅说话啦，同埋有啲人呢用好嗲味嘅方式同你讲，仔呀仔，女呀女，社会会教晓你做人㗎啦。但除此之外，其实社会化呢三个字呢亦都係意味住我同呢一个世界开始有啲连结啦。呢、这个连结包括係正向嘅，亦都係包括负向嘅。过去我哋同呢个世界嘅连结好重要嘅一个方式係交朋友。但係最近英国嘅一位心理咨询师严艺嘉就发现，而家在咨询室里面唔讲嘢嘅人越嚟越多啦。咁佢哋係咪就代表住唔会发表自己嘅见解呢？并唔係㗎。与此同时，作为屏幕长大嘅第一代小朋友，呢一批人同外界同社会嘅连结，只不过由交朋友变成咗敲键盘。所以这一位严姓的心理咨询师就认为，新的一代人开始慢慢消失了同人交朋友的能力。因为社会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与人相处。

0: 之所以在屏幕长大的孩子更依赖屏幕，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相处是一定会有令人失望的点的。而随着 AI 的出现，它有更多的服从性，会令到你觉得这个世界围着你转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小朋友应该怎样去结交朋友，怎样去融入这个社会。但是似乎从细开始就慢慢慢慢被剥夺了玩耍这个重要的过程。所以在身边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在屏幕之前是超级无敌伊人的状态，一到线下就变得超级无敌哀啦。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和我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讲下你平时上班的时候是着一些怎样的穿搭。我见到啦，余云飞话喺我嘅装扮概念里面，庄重嘅场合，譬如话赴读书会，又或者去图书馆咧，应该就要穿着整齐，并且系要着一对有踭嘅鞋，以示尊重。所以喺你嘅概念里面，对鞋有踭就系正装啦，系咪？咁其他人呢？你嘅睇法又系点啊？
1: 佛芬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2: 晚上8: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校服叉烧包报名啦！
5: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6: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咗白天嘅喧嚣。
0: 晚上8:10，在热闹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6: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今天我们讲一下穿搭先。风和日丽呢就话我都系休闲鞋、小白鞋，又或者系运动鞋啦。咁所以有啲乜嘢场合你会选择着皮鞋以示尊重嘅？定系话其实着运动鞋都已经系好尊重嘅呢？虫虫就话我着平板鞋比较多，已经有15年冇着过高踭鞋啦。容敏就话啦，我呢就是穿着比较悠闲一啲。而且比较揀嘅话，我多数会揀啲适合行路嘅品牌。呢名用户就话吓、皮鞋我唔记得咗上一对高踭鞋系喺边年买㗎啦。而家呢都系点样舒服点样着啦。薄痕鞋、小白鞋、运动鞋。跟住有呢名用户话我直接系踢拖鞋翻工，我就觉得你呢个踢拖鞋究竟系乜嘢工可以令你咁轻松自在一啲咯？喜力花生就话其实啊喺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个男人着皮鞋、西裤、衬衫嘅话，喺女性心目当中系会打高分噶。随住时代嘅变化啦，男士皮鞋嘅种类咧亦都开始多咗起身。就睇你嘅穿搭同埋身高啦。真係嘅。桃花香话穿搭啊，我好 casual 㗎，人字拖、背心、 短褲。唔知点解我觉得呢个装扮好似有饮啤酒。

花道女王话 ：Bobo 啊，我着鞋咧睇心情嘅啫，着裙咧我都着板鞋噶，心情好着得索啲，咁咪搭配高踭鞋咯。清晨的微风咧就话要睇着咩衫配咩鞋，跟住啦见到阿 Tim 咧就话，怪唔得知而家嗰啲皮鞋巨头都要重新去思考一啲更舒适嘅款式啦。

讲到交朋友呢件事啦，花果山就话有冇一种可能啦，线上交朋友会悭钱一啲，线下交朋友就贵咯。但系线下人同人之间嘅温度又会唔会深一啲嘅咧？晚上嘅8:37，喺呢一个轻轻有微风嘅夜晚，洋葱喺东平河畔同你问声好，亦都欢迎你啦，发送心事到14700900053。呢位 L 就话啦：洋葱晚上好，你叫我 L 就得啦。有件事想请教你噶，件事系咁噶。寻日下昼接到我大家姐嘅电话，佢话佢嘅 BB 陀紧嘅 BB， 医生叫佢画上一个句号啊，因为 B 超照到 BB 嘅脑里边发育不全，如果生出嚟嘅话系唔正常噶。我喺佢身边陪住佢一路喊一路喊。我家 姐今年46岁啦，晚婚，6年前先结婚噶。之前都怀过2次孕，但系唔知点解嘅原因都自动流产。然后呢一次怀嘅系试管婴儿。8月份嘅时候见红喺医院度补胎，补咗2个礼拜。寻日下午打电话同我讲，话个胎嘅脑唔正常，医生建议画上句号。但系佢真系好想生，好想生。我同姐夫都话，不如算啦，画上句号就算啦。但是他说这一次如果他不要这个 BB 的话，就再都没有机会生 BB 了。洋葱啊，我应该怎样去安慰他？他说明天他会带上报告去广州那里再去看一下。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去安慰？怎么去开解我亲爱的家姐啊？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你有冇发觉同样经手失败，有一啲人可以彻底蜕变，脱胎换骨，但有啲人呢，从此就一蹶不振，沉沦落去了。好多人认为这个是坚强症，不够坚强的问题，但其实不是的。真正关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里面都有一套无形的心理支撑系统，而这一套系统才是决定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撑不撑得住的底牌。那这一套内部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来的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积落来的安全感的根基。细个的时候一路被善待，有人接纳，情绪有人体谅，价值有人肯定的人，心底自然就有一块很稳固的地基。对他来讲，失败只是代表一件事做得不够好，绝对不代表我这份人一无是处。他可以坦然承认出错，但是不会全盘否认自己。相反，自细就成日被人否定、苛责同埋忽视嘅人，自我价值本来就好薄弱，一次失败对佢嚟讲就刚好印证咗，唉，我本来就系好差嘅呢一种谂法。外界嘅打击系会直接击穿佢仅存嘅心理防线，连自己都唔再相信自己咯，咁自然就无力翻身啦。第二个就是长期养成的思维归因模式了。懂得翻身行出困境的人，当他遇到挫败，多数会归咎于方法不对、时机未到或者外部因素，不是我这个人不得。当他们受到挫败之后，会认真复盘，将打击当成调整方向的参考。但是容易沉沦的人呢，早就已经养成了宿命论的思维，所有那些不顺利啊，所有那些失败啊，都会怪自己能力不够咯，命水不好咯，一旦碰壁就陷入了无尽的自我否定，看不到转机，更加不懂得调整，慢慢就被自己的无力感困了落死循环里面了。还有另一个就是有外部的依靠缓冲了。这份依靠不单止是钱，更加重要的是有体谅自己的亲朋好友，有稳定的人际关系，可以给你试错的环境，失意的时候有人撑你，情绪崩溃的时候有地方倾诉，那人才有勇气直面伤痛重新起步的。如果本来就已经很孤立无援，失意之后不单止没有人兜底，反而还要面对嘲弄和落井下石，长期的压抑消耗，咁好自然就失去了从头再来的心力了。所以大家要明白，有人可以绝处逢生，只是因为他心理支撑足够稳固，能够顶得住风浪，还可以藉着谷底重塑自我。而有人一击即垮，只是原本内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6: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5: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6: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7: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晶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7: 有幸会面， 不负相见。晚上的8:48，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小 M 话：洋葱啊，我身边有个同学都是在她怀孕7个多月的时候有个类似的经历。但最后她选择搏一搏生了下来。10多年过去了，她的仔至今都是健康的。有时候真的要看多几间医院，看定一些报告。虫虫就说了，我觉得可以相信医生的。如果真的不信的话，可以去找另外一间医院去确认一下。我之前呢有个同事，他的二胎呢都是被医生确诊为母脑儿。他最后都相信医生，送走了二胎。养好身子之后，大概1年左右，他再次怀孕，是健康的胎儿。其实有时候就算是痛都要学会放低。如果不是的话，你将那个不健康的 BB 带到来这个世界上， BB 又痛苦，你又痛苦。霸道女王就说，我觉得最紧要是陪伴咯，因为我们都没办法身同感受，很多时候陪伴是无声胜有声的。我曾经就有类似的经历，经历过阿爸意外离开，处理好阿爸的后事之后，还要好好地照顾我阿妈。我不是不心痛的，只是当下那个时候我阿妈更需要我。那一刻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伤心，只有更多时间去担心我阿妈。喜力花生就说，其实有条件的话，是不是选择可以抱养呢？冇条件生落嚟，只会内耗连累大家。小 A 就话：你要转告一下嗰个姐姐啊！我二宝咧嗰个时候就系做羊水穿刺嘅低价项目，结果都未出就嗱嗱声翻咗乡下。因为疫情防控期间，后来这三围呢又在乡下做，条件就差了。后来细 B 就有天生的缺陷，不过是

口腔里边，唔系外边。一般人呢，我都唔会话俾佢听，人哋都唔知道我嘅细 B 有啲缺陷嘅。不过而家佢的而且确讲嘢唔系太流利啊，所以一定要去多几间医院去检查一下。所以 L 啊，你问我点样去安慰？与其讲去安慰，倒不如同佢讲我喺度。因为所有嘅安慰喺呢一刻其实都系唔起作用嘅。甚至你讲正确嘅说话，喺某种程度上嚟讲都系副作用嚟嘅。所以你唔需要同佢讲唔紧要，唔好伤心，快啲笑。呢啲都系正确嘅废话。与其讲点样去安慰，倒不如只系陪伴。咩都唔需要讲，我哋要听，听佢有几咁苦，听佢嘅倾诉。然后当佢倾诉完之后，你都唔需要有太多嘅建设性嘅建议，你只需要同佢讲：我听见啦，我知道啦。佢唔知嗰啲理性嘅建议咩？佢知噶。学你话斋咁多年，佢都硬撑落嚟啦。只不过喺此时此刻，佢嘅情感冇办法去接受呢一个结果而已。所以佢去广州，除咗话去进一步确诊以外，好多时候佢其实喺度同自己和解紧。佢好惊有一日突然之间会谴责自己，当初点解冇竭尽所能去到处求医，去救翻呢一个仔，救翻呢个小朋友？或者最尾嘅结果系一样。但是这一次去广州的路上，除了说找一份希望之外，更多的是他对自己一次心灵的救赎。所以他哭的话等他哭，他发泄的话等他发泄，他难过的话我们就陪住他，我们听

0: 虽然我唔系女性，但系我应该可以感受到佢有几痛。我突然间谂起《甄嬛传》里边有一个剧情，皇上罢免皇后嘅嗰一幕里边，蔡少芬饰演嘅皇后话佢嘅仔当时发高烧，然后所有嘅太医都束手无策，佢冒住风雨去求满天神佛，去求各地嘅菩萨唔好索取我个仔嘅命，要索就索我嘅命。嗰一幕可能系因为蔡少芬嘅加持，令到我觉得好有印象深刻。所以作为母亲嚟讲，佢一定系痛嘅，但系陪伴亦都系重要嘅。呢名用户话：我有个同学经历啦，同虫虫讲嘅差唔多。如果真系唔健康嘅话，大家都辛苦，要对 B B 负责任。唔知道系咪另外嘅一位匿名用户就话：我有个朋友经历咗十几年嘅各种治疗，有试管，到最尾冇胎心，后尾领养咗一个女仔嚟养，所以成为母亲嘅方式都系有嘅，系咪？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搵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

0: 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效就是马上行动。
2: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3: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5: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6: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6: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7: 晚上的9:03，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53。阿诗话咧，我已经有10年冇着过皮鞋啦。我平时翻工啦，都系着运动鞋噶。我出街同埋翻工都系一模一样嘅穿搭，好少化妆，应该讲从来都冇化过妆。怎样方便怎样来做最真实的自己。小 M 就说，洋葱啊，其实我已经习惯拖鞋翻工好多年了，因为舒服嘛。只不过在进入角色又或者出入活动的时候，都是换回对舒适的平底皮鞋啦。在家里我经常就不穿鞋的啦。軒仔话我休息嘅时候啦，出去都系会短衫短裤出去噶。咁天冷呢，思晴就话上班咧，有时要着一啲工装服嘅。一个小小的西装内搭一件 T 恤的感觉，看起身比较悠闲，非常之感恩领导没有硬性要求我着裙啊。阿海说，突然之间听了这个心痛的故事之后，我都开始要慢慢学习活着真好这四个字。人生浮沉都是经历，有很多时候伤痛打不败我们。

最近太阳落山之后啦，会唔会有一弯嘅上圆月啦？嚟紧都中秋啦，不过闻说今年嘅中秋咧，月亮系十七先至圆。当然唔系话十七嘅晚上啦，都系十六嘅晚上，只不过过咗零点之后。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系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小 Q 话好开心啊！今年国庆节唔使值班。小 Q 啊，同你再分享一件开心嘅事啊！我都系。呢位话你叫我做笔笔啦，洋葱啊，我想问啊，我同一个男仔暧昧咗半年，佢每一日都会陪我倾偈，关心我，但系一直都唔去确认我哋之间嘅关系。有一次我终于忍唔住，我就问佢。我哋而家到底算系乜嘢啫？佢居然同我讲话，而家我哋关系几好啊！你知唔知啊？我听完之后啦，有啲失望噶。其实佢好好，我都觉得可以发展下噶。但系既然都系我嚟挑明呢个状态啦。佢都只系话，而家我哋嘅状态可以维持落去。咁我系继续等佢啊，定系话及时止损啊？

0: 虽然在21世纪的今日，男女生之间，我哋唔系话边个表白先至系应该嘅，但既然你都选择主动啦，而佢又享受呢一种嘅暧昧，但系向前一步又咬底嘅话，咁就意味住可能日后有好多嘅一啲压力事件之下，佢都可能会选择视而不见，又或者系逃避。我哋当然唔先同佢贴标签，唔好话佢系咪渣男先啦。倘若佢系有呢一个情况嘅话，咁我哋系咪要重新考虑一下，日后遇到一啲突发嘅事情，佢会唔会都突然之间变成一只鸵鸟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绿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啦？9月15号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不完美才是常态。我们成日说道理我都懂，但过不好这一生，后来才发现并不是道理太难，而是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0: 友友就话，我觉得呢就好似揸车嘅时候发现自己偏航嘅话，就冇必要继续向前行啦。如果唔系嘅话，越开越远，仲有可能迷失方向。阿华就话，及时止损啦，如果对方真係鍾意想同埋你一齐嘅话，鬼唔望早日同你确定关系，然后日日都卿卿我我咩。但係从你嘅状态可以睇得出，对方只係想拖住你，唔係打算真正喺埋一齐。

敏姑娘就话：要么就系当你系备胎，要么就系已经有家室。情深轻轻一吻就话：开心咪停留咯，唔开心咪离开咯。所以或者佢嘅过去有好多嘅伤痛导致今日呢一个局面，但係不啊，180日大概係半年左右嘅时间。我知道可能呢半年里面佢同你营造过好多好美丽嘅场景，但係人生30000天，180日咪算係我哋生命当中一个小小嘅逗号囉。或者你有决定的，无论怎样我都支持你的决定。分享一只我自己的心水歌，想哭的话哭出来，我怎么哭了。

姐姐定系阿姐姐啊？经一事咪长一智咯，以后大眼识人啦。夏小甜就话：，唉，真心中意你嘅话，又点会同你喺度搞暧昧啊？呢名用户就话：，倘若对方系中意你嘅话，肯定做主动嗰个啦。如果都唔主动啦，其实只有一个真相，咁就系冇咁中意啦。千祈千祈唔好去飞蛾扑火啊。花果山话：咦，好耐冇听过洋葱来电。係啦，你哋都唔预约嘅。我都好想知道花果山近排过得点。定是说新来的听众不知道有这个环节的存在。虫虫说：洋葱啊，我还以为你会分享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是五迷啫，但不至于没有职业操守的。那首歌这么摇滚，这么开心的感觉。如果会推介的话，可能是后来的我们。但其实啱啱嗰首歌呢，有一个版本呢係阿信都有唱过的，只係冇录音室版本而已啫。跟住见到大蒜就话：今日嘅电量有啲低係咪？洋葱啊，已婚已育嘅中年男人真係好攰啊！今朝早送个仔返学，跟住又返工，忙工作同埋各种各样嘅沟通。中午呢仲要去太太嘅单位帮忙完成业绩。下午又要等个仔坐校车返嚟。食完晚饭仲话要辅导功课。我啱啱终于忍唔住啦。当我以为阿大蒜忍唔住要做咩嘅时候，佢竟然只係好细声咁讲咗一句：我都系等太太辅导功课啦。咁样嘅老公点搵啊？辛苦你啦！最忍唔住嘅做法就系等太太辅导功课，咁你都未发火，还好还好。

0: 晚上9:28，突然之间谂起今日都几沉醉于做节目。有人问洋葱系咪忘记咗啲乜嘢？好似系，今日都未派呢个积分嘅红包添。3:30之后会派嘅。亦都欢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阿乔啊，洋葱啊，我呢就冇啱啱先话调休嘅嗰种烦恼啦。因为中间嗰几日我请咗假，由中秋开始一直休到国庆。嗱，所以呢啲咪就係顶级嘅晒囉。不过都恭喜你，有时候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嘅假期，甚至请假嘅时候都可以大大方方，我諗都係部分打工人梦寐以求嘅一个追求啊。
1: 晚上9:30，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6: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6: 系妻子、
0: 系父亲、
6: 系母亲、
7: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6: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0: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6: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31。Annie 话：中年妇女落班完成所有嘅家务，而家开电脑继续工作嘅有没有？咁你都未叫做落班吓。K K 话：好羡慕有人有咁多嘅假期，而我只有上班、上班，仲系上班。

无可救药。你会唔会对你嘅工作讲爱你爱到无可救药啦？撞鬼咯！樱花时光话，打工人呢只能够喺发梦嘅时候先够胆抬住个头对老细讲：我忍你好耐啦！你确定发梦嘅时候够胆？有时候发梦嘅话啦，都几真噶、哦，都分唔清究竟系梦啊定系现实噶、哦。因为我都好多次咧，发梦梦见将调音台咧咩声都冇，揿乜嘢都唔出声，揿个录音出嚟啊，全部错晒。一醒吓出一身汗，一睇凌晨三点钟。阿子就话啱翻到屋企咧，就开始倒水模式，所以番禺而家系倒水模式，系咪？大家要小心啦！我爱男装就话洋葱啊，我啱落班，而家一个人喺车度听你做节目，或者一个钟头，一日24个钟头，只有而家呢一刻先系属于自己。辛苦你啦！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系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我应该叫你咩名好呢？我叫你小 G 啦，好唔好啊？洋葱啊，我有个妹，佢喺8、9年前呢怀住二胎嘅时候同男方离咗婚，但系之前呢就一直都仲住喺男家嗰度。近两年佢冇住到男家嗰度啦，搬咗翻嚟娘家度住。不过呢，佢又冇同前夫断绝来往，仲有发生关系噶。一直呢就好似当自己系冇离婚一样，又唔搬返去男方屋企住，一直呢就食外家嘅，用外家嘅，又唔俾费用，又将自己嘅小朋友9岁嗰个带返嚟外家度，即系二胎啦，系咪？自己又唔凑，乜嘢都抌返嚟俾我阿妈带。成日就话冇钱冇钱，但系呢一日到黑就出去玩，食下午茶，晚上呢甚至同南方嘅朋友出去食宵夜。我困惑嘅系，佢既然仲同前夫有联系嘅话，点解仲唔搬返去南家呢？成日喺外家度，觉得个个都要让住佢。所以小 G 啊，我想问噶，喺外家度个个要让住佢，你阿爸阿妈系咩态度？同埋当你望住佢可以肆无忌惮咁用外家嘅食外家嘅，你个心会唔会轻轻都有少少唔平衡，同埋勾翻起一啲往事啊啦？

多谢小 G 嘅回复。小 G 话其实多少都有啲噶，个心有啲唔平衡。其实从细个开始就已经系咁噶啦。我哋屋企系三姊妹，我排中间嗰个。有时候我父母自己做唔到嘅事，就要求我同埋家姐嚟帮细妹。但系我哋自己都有自己嘅事，而且小朋友嘅陪伴成长，我哋系冇办法去代替噶。我阿妈而家对手有啲唔方便，都每日煮早餐俾佢哋两母子。我都同佢讲过，你可以自己起身早啲嚟煮，又或者出去食噶。我同家姐有时候真係唔係好想见到阿妈咁辛苦。

所以你有冇发现系边个造成呢个局面嘅？你好多时候心里边有一把尺去要求住自己，但系喺呢一刻，你有冇发现原来呢把尺系冇办法去量度人哋？正如好多时候我哋会出现一啲意见不合啊，又或者觉得对方唔啱，好可能就系因为用自己嘅尺去量度人哋嘅人生。佢嘅理所当然，佢嘅怡然自得，好大程度上都唔系你又或者家姐去造成佢咁嘅局面嘅。系边个？是你阿爸你阿妈。你有没有发现当他们自己一旦都搞不定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求你以后看着阿妹啊。所以偏心这一样东西是一直存在着的。他是既得利益者，又怎会去改变呢？所以你说你好心疼阿妈，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就连你阿妈佢都冇办法去落呢个决定。佢轻轻咁同你呻一呻，你就会去讲，你就成为咗佢嘅代言人一样去话呢个妹衰人你做晒。然而虽然我哋觉得阿妈好辛苦，但係你有冇睇到呢一刻真系唔系由你造成佢依个局面嘅，佢可以咁坦然咁食外家嘅，着外家嘅，而你唔得。呢一种不平衡，其实好可能从细开始就已经存在，而且啱好形成咗一个闭环。你睇下，阿妈有啲唔舒服，你会自动开口，连丑忍佢都唔使做。几完美嘅事，所以有时候我哋要将嗰个问题睇清楚一啲，系佢嘅课题交翻俾佢，系阿妈要去拒绝嘅就交翻俾阿妈。有时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有好多时候我哋默默咁成为咗一个家里面嘅嗰个拯救者，好习惯咁将所有嘅责任放喺自己嘅身上，觉得唔去救就係不孝。但我想同小 G 或者係同小 G 相似经历嘅人讲，有时候承认自己对有一啲事无能为力，又或者呢一啲事根本就唔係因你而起，你有权利 say no 㗎。父母的期待固然是属于父母的了，能够满足到他们的期待我们就满足，满足不到我们都不需要说夹硬来。你 say no 不代表你不孝，只是你更懂得去珍惜自己，爱护自己。所以回归到最终的问题，如果小 G 你的困扰只是你的妹不应该这样做的话，那这个困局是无解的，因为任何人不会因为你讲了什么事他会发生一些改变，尤其是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再者就是我们没办法用量度自己的尺去量度人哋嘅行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哋听听后声音翻嚟继续有洋葱的私房歌。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鍾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2: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1: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4: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5: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洋葱你好啊，我姓刘嘅，今日想点翻首风吹鸡蛋壳，因为感觉最近啲财运都麻麻地，唔单止投资一直都冇见起色，就连保险、卡数、贷款全部都堆埋晒一齐，所以突然之间谂起呢首歌。有阵时如果改变唔到事实嘅话，不如就调整自己嘅心态啦。毕竟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啊嘛。

趁呢一首歌呢，其实积分咁多都系要俾你哋嘅，与其慢慢收埋收埋，倒不如偶尔 happy 下，系咪？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积分都系咁话。预计今晚呢，我哋佛山嘅天气呢唔系好稳定，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嘅雨势比较大，所以听日出门嘅话记得带返把遮啦。听晚见，晚安，好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7: 阿妈吓，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9: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6: 防范灾害。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真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我是王佳。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肯定有很多的不公平，而唯一公平的大概就是时间。而在真正属于我们的时间里，越来越快节奏的生活留给我们的疑惑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并不能也不会好好的休息。而影响休息的原因不一定是没有时间、没有假期或者没有有趣的生活方式，而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就是手机。和它相伴呢，还有互联网带来的，好像微博、短视频网站、网络小说、电视剧，因为动动手指就能够消遣的那个世界是最简单的，而不间断的这种视听影音的刺激会给大脑皮层极大的满足，它让人短暂的沉浸在愉悦的多巴胺满足里。不过醒来之后，这种愉悦也会转瞬即逝，反而会留下更大更深的虚空。所以我不知道常常追剧的人会不会有一种追完一部剧好像获得了过程的巨大感受，杀掉了时间，但也留下了需要另一部剧、另一些综艺来弥补的巨大空洞。好消息是，我发现身旁有很多被手机侵袭的人们正在尝试回归过去的日常生活。当我们的世界从屏幕当中的那个遥不可及或者充满了幻想的世界回到眼前真实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再一次和人群建立了联系。离开手机的时间，人们会选择用各种方式弹琴、冥想、看书、做饭、去健身房、看演唱会、去爬山等等等等。每一次付诸行动，也切实收获了放松和快乐。

如果你的时间可以自己掌握，自己控制，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保证自己的休息？今天我们说到的休息已经不只是睡觉吃些好吃的这么简单了，甚至有的时候对一些脑力劳动者来说，睡觉并不是一个好的休息方式。所以有很多人会从休息延展开去思考，休息不仅意味着它填充了一段时间，对现代人来说也意味着一种更加注重感受，更加轻盈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尝试拉远一点距离来看待自己的工作跟学业，看待以往曾经觉得难以承受的压力，让这个休息变得更加的理直气壮。虽然也有人质疑说，有效跟休息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是不是有些矛盾，就好像我们习惯休息的时候也要保持某种效率，达到某种目的，就是休息也不能白休息，或者是为了下一步更好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质疑或许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让我们先放弃苛责那个曾经选择无效休息的自己，这样才能进而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我的一位朋友曾说，并不是所有人的休息跟放松方式都一样，所以每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能够在让自己得到有效放松的环境里去做一些事情，才是最好的休息。比如对我来说，在准备音乐资料的时候，能够发现一些新的推荐我没有听过的歌曲，就是一种休息。甚至在发现的过程当中，能够找到一些让你完全放松的音乐节奏。今天想跟各位在讲到有效休息的时候分享的这一段呢，叫做《春之歌》，它是来自苗族的音乐，也是世界音乐的一种表达。

0: 一天24小时，去掉8个小时的睡眠，如果剩下的时间你大部分需要有繁杂的一些工作要处理，没有时间看手机的话，或许躺下点外卖刷短视频对你来讲就是一种放松，一种最简单的事。但是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如果你使用手机的时间已经超过了8个小时，甚至有些人到了10几个小时的时候，或许就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说，我只能一次次的在刷手机的过程当中鼓舞自己，去开启那些刚开始要麻烦一点但是更加能够令自己放松的事情。比如在我们的后台有一位四川的朋友，他说，我叫叶芝，39岁，我知道玩手机是最无效的休息，比如简单的单机小游戏还有短视频都很杀时间，玩的时候特别过瘾，但结束之后会头晕脑胀，内心也会觉得有点空虚。隔绝手机也许是最有效的休息方式。对我来说，我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充电器呢放在离床最远的柜子上，每天晚上充电的时候其实就客观隔离了手机，所以上床的时候看会儿书就很舒服的睡着了，第二天因为要起来才能关闭闹钟，也就不会赖床。现在我每天睡觉的时间提前了，有效防止了熬夜，同时睡眠质量也明显提高了。以前很多梦的睡眠，现在能够很舒服放松的一夜到天亮。对你来说，你的有效休息方式是什么呢？如果选择远离手机，你认为最能够给你有效休息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1: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2014年第一天这个美好的夜晚，于是我送给你一首特别放松的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极具亲和力的一首歌，小小夜曲。我们不是舒伯特，做不出那么好听的乐曲，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夜晚。

0: 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说说，在这个手机忙碌的时代，如何做一个能够有效休息的人，获得有效休息的生活方式。20岁的梅氏说，我喜欢打一款游戏叫消灭星星，它可以随时开始随时停下来，但是呢没什么趣儿。不过一段时间累积起来呢，每天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最近啊，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每次想玩的时候呢，就去看会儿书。昨天下午没课的时候，我去了学校的草坪看了一下午的书，我发现不打消灭星星的这两天，我居然看完了整整一本书。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即便在生活里不是一个游戏发烧友，可是就是手机自带的那些单机游戏，也能够让一个人毫无征兆地花掉一些游戏的时间。而能够用看书的方式来分散这种游戏吸引力的人，需要有他的毅力，可有的时候也就是心理上的某种小小的戒断，不如给你的生活一点小小的挑战和考验。我相信人只有在这种不断的自我考验当中，能够获得更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25岁的 Andrew 说，所谓的无效休息呢，对我来讲就是周末随意刷手机、短视频、朋友圈。其实最开始看短视频呢，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学一些我喜欢的网球技术，但是算法总是刷着刷着就会跳出来一些其他短视频，莫名其妙，然后我就忘了最初的目的，因为感觉时间被浪费，越到临近要休息的那刻越沮丧，就开始后悔没有出门直接上手去打一打网球，或者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最近手机提示了内存不足，我索性卸载了很多的软件，从盲目刷软件上省下来的时间足够我做很多别的事情，比如找球搭子一起去练网球，或者通过小程序去寻找一些运动类社交活动，比如最近小长假就去团购了一个射箭的运动，一个人才不到30块，这种初体验对我来讲就很好，能够让我认真地投入到某件没有做过的新鲜事里而不会劳累。如果能从中有所收获，我会开心一整天，那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当然之后得洗个热水澡，并且抱紧我的猫猫。

21岁的冬雨未晚留言说，在备战研究生考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倦怠期，以及总觉得要学不完了，专业课背不过等等，这种焦虑跟自我内耗的时刻。当时的无效休息就是躺在宿舍看手机刷短视频，企图通过吃播或者是搞笑视频让自己开心起来，结果呢不但没有开心，反而让自己陷入了脱离现实的空虚感。本来就背资料背得头昏脑胀，这个时候不适感就更加强烈，因为做不到想做的事情，负面情绪也加重了。后来我开始学习有效休息，首先呢就是学习的时候不带手机，让自己沉浸在脱离网络的状态中，慢慢的产生放松感。我不再关注互联网上同为考研的我的同龄人们在做什么，而只关注我自己每天都学到了什么。如果累了或者是焦虑了，就放下书本，果断地回宿舍去睡觉，不去考虑别人是否还在奋斗，因为睡一觉醒来，我可能整个人就神清气爽，可以投入新的学习了。再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呢，出一次门，比如去拍拍证件照啊，或者是朋友的生日小聚一下，聊聊天，看看电影，吃个辣火锅，来刺激味蕾，唤醒神经，或者去追一追大爷大妈的脚步，去公园里吸吸人气儿等等。总之呢，一定要跟人在一起，因为有朋友的陪伴，让我有一种我还活在这世间的真实感，飘忽不定的情绪也会自然而然的落地。听听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我想我想。好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停在了我想我想而不去做的阶段。当你发现你真正的迈出去那一步，你走出去看一看，你做了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生活和内在会立刻变得充盈起来。家人有约，今天想跟你说说有效休息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个离开手机可以有效休息的好办法呢？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和更多。

0: 準化，優品傳承，知情知味。佛芬月餅提醒你，而家嘅時間係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I want to be found for you。
6: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7: 好久不见，
6: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8: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6: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26岁的西西说，每次很烦很累的时候，我就会离开实验室去拿快递，因为我们的快递点离实验室很远，所以我通常都会骑电动车，一边给妈妈或者朋友们打电话，也不是非得抱怨什么，只是半个多小时里呢，我终于能够从实验啊、数据啊、还有论文以及工作的围城里短暂的离开一会儿。原先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实验室啊，所有人讨论来讨论去都是那些内容，就是你实验做怎么样了，数据能不能用，仪器修好了没有，论文写的怎么样了等等，全都围绕这些，逃都逃不开。但打电话给我妈的时候呢，我妈妈从来不问这个，她会跟我说啊，她昨天和同事买了特别好吃的玉米，或说前天在姥姥家打扑克，自己输得特别惨。跟朋友们也不说，他们会说呢，演唱会的票真的很难抢，说你爱豆前几天那个综艺看又变帅了。

他们聊聊这些特别琐碎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时候，就感觉自己重新回到生活里来了。希望你的生活里也有这样的朋友，有的时候不一定在一个城市能够见面，但是打电话的时候能够找到他们，听见和被听见也是一种幸福。

关关说，我生活在广东，对我来讲最有效的休息方式呢，就是烹饪做点心。早晨起床之后，吃完早餐冲一壶茶，想想午餐和晚餐的菜谱，摆弄一下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心情就很好。不知不觉呢，就到了10点，到楼下的菜市场逛逛，买好菜，到家里准备，再喝喝茶。11点半做饭，12点半前做好吃饭。午饭之后呢，收拾收拾，拖拖地，然后午休。起床之后就弄点小甜品尝尝。下午5点又开始做饭。忙碌的工作之余，为自己和家人做饭是一种享受。不过我觉得关关说的应该是他的周末的生活方式，因为呢，他这个时间已经把这个工作的时间给摘开了。但是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呢是在咖啡馆或者就是在家里时间自由的工作。那么对于一个人来讲，如何有效地安排这一天的时间就变得很重要。想跟你分享这首歌，叫做《至味在人间》。有的时候去研究做一些什么好吃的给自己或者是给家人，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有效休息。

0: 是燃烧。
1: 有一位江苏的朋友说，在我大学的第一个国庆假期啊，出于第一次参与集体生活的新鲜感，我跟舍友呢一起每天昼夜颠倒的打游戏，消磨时光，但觉得很无意义。因为我慢慢意识到我不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大学也不该这样过，所以我暂时放弃了游戏，果断拒绝了舍友频繁的游戏邀请。虽然还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爱好，但当我选择从宿舍里走出去，走累了就升级装备，买来辆自行车开始骑长途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生活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自行车虽然不累啊，但是它很占用时间，随便一骑半天就过去了，自然也就没有时间再消磨了。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特别有钱或者特别有闲才能够有效休息，事实上给你的生活稍稍做一些改变，在模式上做一些调整，你就会发现你的时间设置和规划以及使用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效率表达。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佳人有约，今天讲讲关于有效休息的话题。如果离开手机之后的生活你过得特别充实，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29岁的十七说，我曾经一整天啊都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刷剧，到了晚上呢，剧也刷完了，就会很焦虑，反复回忆过去的时间，然后又很担忧未来的生活，又惶恐又无助，好像要看到人生尽头处的凄凉。后来有一天我就开始探索有效休息这件事，比如周末有一天一定要出门去见见朋友，逛逛商场，去周边的城市，可以是毫无目的的闲逛，也可以是心血来潮的记录。还有一天呢，早上起来就打扫房间，然后看1到2个小时的影视，再做做自己喜欢吃的饭。每次看到锅里的排骨煎到金黄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的生活也是金灿灿的，很安逸。午饭之后看看喜欢的书，然后困了就去睡一下，下午的时候呢，去附近的球场打球，然后在路边摊着看看夕阳，晚上也不会为了报复周一的到来就熬很深的夜，会像工作日一样早睡，等早上醒来又神清气爽，上一周的疲惫都散去了。就像每年国庆那样的长假，我一定会回老家走亲访友，爬爬故乡的山，见见故乡的人，说说故乡的话，就像我从未离开一样。我相信人只有心向这个世界敞开，休息就是有效的。

有位叫做爷爷拿铁的朋友说呢，每天早上起床就会去外面深呼吸一口微凉的空气，眯着眼睛看从树叶里露出来的阳光，蹲在宿舍门口喂喂学校里的猫，看猫猫，或者赖在宿舍的小床上听英文歌，下课之后晚上跟朋友去街上走走，看看在灯火映衬下生动鲜活的人们，最后听着歌骑车回到学校。对我来说，这些就是我的有效休息。其实我看到很多人留言的有效休息的方式啊，大部分都跟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有关。可是你知道，人在生活里面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大开大合的跌宕起伏的经历，而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微小处的生活过好了，你的那种充实感是非常真实的。我相信很多人像这位叫做织物猪的朋友一样，他说我目前可能没有探索到有效的休息方法，但是我尽量保证了休息日要出去走一走。我住的地方附近有很多的桂花树，特别香，感觉出去走走，吃点想吃的东西，再去超市逛逛，买点新鲜的蔬果，就真实的拥有了这一天的休息，而不像过去那样只不过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我最近有尝试早起跟一些朋友去看日出，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可能起不了那么早，追不了那么好的日出，可是就是追逐的那个过程让你有一种完成任务的目标感，而真的有一天看到红彤彤的日出时，你会觉得这一天都充满了能量。

我看到有位叫小陈的朋友留言说，我会提前为我的有效休息做规划，比如按时吃饭、睡觉、运动，还会把每天的事情写下来，完成了就打勾勾，这样下来就又清爽又有成就感。还有时候会疯狂地收拾屋子，断舍离，身体是累了，但是做完这样的收整之后就非常的舒服，然后也会把这种状态带到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去，感觉整个人的效率都提高了。总而言之呢，其实就是先把自己理顺了，知道自己每天该做什么，把自己安定在一个时空里扎下根来，生命就是充实的。甚至我看到有位朋友说，我的有效休息方式啊，是开始旅游，而且当特种兵，就是每个月会挤出时间奖励自己去旅游一次，出去之后回来就像充满电一样。而出发前准备攻略的过程，回来后跟朋友家人聊起来，出去看到的所见所闻，就是一种放松。我今天把这段留言留在最后，是真的觉得在所有的留言里面，这个其实给我的启示是最大的。我们常常说 City Work 就是这位朋友留言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我们去不了特别远的地方，因为时间不充足，但是我们可以去一些城市里面值得 City Work 的地方，而还可以去到周边城市。在现在的便利交通之下，那个花费的时间也很有限，却可以让你看到一个新的城市、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无论如何，都希望你拥有自己有效休息的方式，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期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分享。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946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啱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5: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就睡成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6: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网络安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3: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2: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3: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2: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I'm a big, big girl.
7: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你讲我听。
1: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

0: 任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

0: 及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1: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2: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

0: 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3: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6: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

0: 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1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

0: 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0: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今天。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1: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0: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入客叉烧包啦！
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陶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手系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8: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0: 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南海外国语学校钱小巴。
11: 探讨抗挫能力，那我们在教学当中也会发现，孩子成绩比较好的似乎他们抗挫能力有点弱。
12: 提出这个观点是源自我在日常工作中观察到的越来越多令人心痛的这个现象。无论是老师和家长经常认为成绩好的孩子就是省心的代名词，因为他们特别自律聪明，目标又明确，就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家长去管。大家觉得这些优生不需要大家太去关注什么。其实有时候恰好是他们带着这些光环，可能掩盖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和压力，就是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往往等到一个触发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些压力和脆弱就会爆发出来。其实他们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高。无论是家长和老师和身边的同学，都认为他是优生，不可避免地给自己带上这个光环，会更加努力。有时候面对一点点挫折或者失败，很难去接受自己。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比如说我之前有个学生，化名叫小雨同学，他是成绩特别特别好，经常考试都是年级的前几名。他对自己的要求真的是特别特别高，基本上到了完美的地步。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认为这个学生真的是很乖很优秀，很多学生都特别崇拜他，他在同学们当中是特别出名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包袱，所以他给自己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有一次学校的模拟考当中，当时应该是有点发烧发热，但是他还是坚持了考试，发挥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大概在年级十几名。其实在我们老师看来，因为他生病了嘛，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他完全接受不了，在学校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回去的时候他慢慢就联系我们，就说小孩在家里面把自己反锁在房间，把那些试卷和一些奖状都给撕掉了，然后说我无法面对学生，无法面对老师，完全接受不了这样的失败。因为他也是一直在追求完美，对成绩的认识也是比较片面的，然后对自己的失败也是零容忍。家庭和学校也许给的成绩是唯一，他认为自己没有考好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不是那么优秀，接受不了。
11: 成绩也许就是代表他的一个个人价值。
12: 对， 对，
11: 成绩往下掉就是个人价值的往下掉。
12: 对对，我再谈一下小丁的故事。小丁是一个非常文静努力的这个女孩子，尤其是她的文科是特别突出的，作文啊也经常被语文老师作为全班的范文读给大家听，做事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特别勤奋的一个小孩子。但是进入了初三过后，因为也增加了化学啊理科然后数学啊这些难度加大了，学习压力也就加大了，应对起来就没有以前那么得心应手，所以到初三过后他就开始反复的检查作业，特别特别担心，尤其到考试的时候，他是特别紧张的，因为他怕他准备的不好，并且经常到考试之前他都想请假回家，就觉得回去要晚上再加班再好好的复习，特别特别焦虑。有时候在做题的时候也会很紧张，怕自己做不出来，然后遇到难题的时候不断的就自我怀疑，就是是不是我能力不行啊，我初三没希望了，我中考没希望。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咧，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系蝉医口腔嘅麦志斌医生啊。咁点解要请麦医生上嚟呢？因为我最近咧有个朋友，两年前咧喺乡下医院嗰度做咗根管治疗，以为搞掂晒啦，点知道牙痛一直啊反反复复，折磨咗佢两年，佢边度都查唔出咩原因。后嚟佢嚟到佛山，我就叫佢去三甲医院嘅口腔科睇睇，医生帮佢照完咗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睇，终于找到个真凶。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天专登请来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一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麦志斌医生。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两三日係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两三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係正常反应。但呢个阿伯呢痛咗两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複雜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係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2: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針對呢一种睇唔清啊、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3: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呢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呢，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呢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呢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呢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呢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呢杀干净。咁杀菌嘅话呢就更加彻底啦。
2: 即是话传统方法清唔到嘅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啦，系嘛？
3: 系，冇错啦。光动力技术咧，我哋有三大优势啊。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咧就系对周边嘅健康组织咧损害少，第三个咧就系唔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咧，我哋啱啱嗰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咧，折磨咗佢两年嘅牙痛咧，就真正解决咗啦。咁呢，我哋光动力呢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呢，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2: 哦，明白明白。即係话光动力技术呢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係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或者係牙根嘅深处。光动力技术呢就可以帮佢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先至可以用得更加长久嘅，系咪啊，马医生？
3: 系啊，其实咧，我哋可以比较，譬如话我哋买一台新车，咁我哋日日开呢台车，咁咧一两年之后咧，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十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搞一及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2: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这个道理大家都明，但是一讲到做检查呢，有些人又会讲了，没病没痛去看医生难道嫌钱多咩？还有啊，有些人连拍张牙片都觉得好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3: 其实呢，我们首先是这样的，拍片对于我们牙科呢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我们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的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呢你不拍片的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的，这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来的。之前有个伯过来找我们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来，坐两个钟过来啊，跟他讲拍片啊，阿伯说哎拍片伤身唔得，后尾呢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尾又要坐返两个钟公交返屋企，真係好可惜㗎。
2: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

0: 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啊？等下次咧有阿伯再掉头走咧，我都可以帮口劝啊佢啊嘛。
1: 系啊，其实我哋都会讲嘅。嗱，其实我哋拍片系咁样嘅。嗱，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支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系好低嘅。所以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嘅，但系有时有啲病人咧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咧，系
0: 即系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70次牙齿啊！
1: 我哋叫肺嘅 X 片呢，就真係相当于拍70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呢其实真係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又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0: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呢冇乜好驚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你啲嘢肉眼係睇唔到嘅。一定呢要靠拍片先可以睇得清楚。尤其是牙齿问题更加复杂的老人家，不要因为不肯拍牙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是啦，就是这样的道理。另外我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牙科治疗不是那么简单补补整整的，我们还需要一些很复杂的工具，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消毒的条件。譬如说我们三甲医院，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的一个检查的，上边的领导再上边的上边的领导都会过来检查我们的消毒的。所以呢，我们三甲医院的话呢，我们消毒是非常完善的。我们想起之前有些病人就在个市场外边整了一些非常小的一个大棚，那里面有些人就拿些不消毒的一些钳啊帮他掹牙，还要做假牙。跟着来到我们科见到，哇，入面的牙肉全部发晒脓，入面的牙齿入面的窿都没有愈合。所以呢，真的消毒是很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哪里做牙齿，都要看看它的消毒条件。
0: 所以说看牙真的不是买菜，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呢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才有保障的。今天多谢麦志斌医生这么详细的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了，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咪暂时收到有两个位置呢就特别慢啲，一段呢佛山大道喺车城路段往大岭，另外一段就是海百路桂江立交呢往广州方向。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我是大田。
6: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张志杰。
7: 啊，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4: 嗯，今天天气怎么样？
7: 我们考虑呢，今天呢跟昨天有点像，那么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多云天气为主，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往后推移呢，整个会太阳会逐渐开始往外冒，但是呢到午后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有个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
4: 嗯，接下来怎么样？
7: 那么考虑呢16号、17号也是以这个天气为主，那么最近的天气都比较像啊，都是早上的时候起来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然后随着天气的时间的推移呢，会太阳会逐渐开始显露，然后等到午后的时候呢，还有一波雷阵雨的天气等着我们。
4: 嗯，好的，谢谢。
6: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2026年佛山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佛山城市分布式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2.0 版本。
4: 佛山有4名学生获评宋庆龄奖学金。
6: 顺德机关大院国庆将会再次对外开放。

0: 俾市民免费停车。
1: 广东会奔赴七省市55所高校招聘。
0: 国家卫健委发声，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早知佛山，
0: 2026年佛山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昨日举行，现场发布佛山城市分布式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2.0， 多支专项队伍受其成立，四大网络安全品牌赛事也都同步启动。佛山城市分布式网络安全防护体系 2.0 版本形成1加 N 加 X 加 AI 的全新架构，推动防护体系从静态建设转向实践化、常态化的智能运营，持续提升城市整体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而新成立的佛山教育系统网安联防纵队，整合了网讯、教育、公安等多方力量，下设5区的分队和高校分队，构建起全域校园防护网络。而由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组成的网络安全宣传志愿队，就将网络安全提示融入日常的工作场景。多名佛山本土网络大 V 还受聘担任佛山市网络安全宣传员，集体宣读网络安全倡议。
1: 启动仪式上，飞鸿杯、启源杯以及白旗杯、铁军杯四项品牌赛事同步启动。赛事就是瞄准佛山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真实安全痛点，为锻造网络安全人才梯队注入新动能。而宣传周期间，包括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亦都会陆续铺开，推动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让网络安全的理念覆盖城市的每个角落。
0: 启源杯2026年佛山市工业互联网安全技能竞赛已经吸引63支参赛队伍踊跃报名，并且将在9月18号进行线上 CTF 的初赛。今年启源杯大赛首创校企一加 X 的联队模式，鼓励企业骨干、安全厂商技术专家同在校学生跨界组队，通过以赛促学、师傅带徒，令到在校学生走出课堂，加速成长为懂技术、懂场景的复合型人才。线下决赛将在10月16号到17号举办，比赛将还原真实工业安全事件，全面考察战队在复杂的工控环境下的综合保障能力和 AI 技术的深度应用水平。
1: 2026年佛山市环两江巨新智能机器人技术竞赛正在进行决赛前的集中培训。培训是采用线下实操特训的形式，围绕竞赛平台介绍、基础操作培训、让题解释和答疑等环节来展开。决赛会在9月19号举行，获奖选手将获得荣誉证书、奖杯和丰厚奖金，并且会优先享有重点企业岗位推荐、创业日投融资对接以及行业前沿培训等专属权益。
0: 9月19号是我国第25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当日佛山将在禅城区文华公园启动2026年佛山市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活动面向全体佛山市民，特别适合中小学生、青年朋友、亲子家庭参与，设计五大特色板块，打破传统国防教育的枯燥壁垒，令到国防知识可看、可玩、可学、可体验。活动启动现场还将会有国防教育知识有奖问答、装甲车、微型火箭炮系列国防装备实景展示、本地退役军人、女子民兵红色宣讲员轮番登场，讲述真实的军旅生活故事、国防守护历程、科普野外避险、军事安全常识。市民在9月19号上午9点半到12点在禅城文华公园的电视塔广场，就能够沉浸式体验，感受强军力量。
1: 顺德区昨日举行中秋国庆文旅推介新闻发布会。今年中秋国庆，顺德推出了11大文旅新场景、10大重点活动、超过170项活动、超 1.5 亿元的优惠让利，还有全国女排锦标赛、中国击剑俱乐部联赛等重磅赛事落地。其中新场景就包括10月1号正式开园的顺德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全长21公里集路跑、骑行、休闲于一体，将打造广东省首条获中国田协认证的5星级智慧健身步道。 而10月1日到7日，顺德区机关政府大院的院内大堂。

0: 会议中心、绿化廊道等公共区域咧会开放，提供免费饮水、行李寄存、母婴休憩、应急医疗活动咨询、生物招领等服务。物院内以及东西座地面停车场咧系24小时免费开放嘅。另外，顺德亦都联合金融机构同2000多家大中型嘅美食、酒店、景区、商圈，推出总价值超过1.5亿元嘅优惠让利。清辉园博物馆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1号到7号日场会推出全价门票8折优惠。顺德图书馆、文化馆等亦都推出多项嘅免费公益活动。
1: 今年以嚟，高明牛街持续火爆出圈，唔单止吸引众多美食博主打卡推荐，更加受到央媒嘅关注，成为大湾区嘅网红美食消费地标。下边请听报道。
2: 暮色降临，高明牛街逐渐开始热闹起嚟，各家牛肉餐饮店座无虚席，迎嚟一日当中嘅消费高峰，鲜活嘅市井气息扑面而嚟。餐饮店店主黎婉仪明显感受到生意嘅变化。
3: 我们是2020年3月份左右开的店，也是说这条街最久的是我们这一家了。以前就是一个城市的边缘地带一样哈，现在的话各个都过来吃牛肉，就感觉到真的是变化很大。一年每天都好像星期五、星期六一样，好每天都像过节一样。
2: 黎婉仪的切身感受正是高明牛街迭代新生的生动缩影。高明牛街是依托宁汇肉联厂自发形成的牛肉交易加工集聚点，前几年在大湾区美食圈已经少有名气，但是长期以来因为缺乏规范运营和整体包装，产业发展一度陷入瓶颈。从去年开始，乘住8000万工程重心推进以及佛山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的政策红利，高明区将牛街列为重点改造提升项目，创新推行企业投资、国资统租、街区统管运营模式，倾力打造佛山首条鲜冻牛肉主题特色美食街区，构建起从汤牛到卖肉再到集聚食牛的牛肉消费生态。从去年10月正式开街以来，街区的人气、营收、口碑实现全线爆发式增长，跃升成为城市特色的消费新地标。牛肉粥底火锅店负责人夏伯豪说，
4: 我们现在的日均的客流的话大概在200桌左右吧，周末的话可能在500桌左右吧，最高就是排号排了800多，然后一天宰牛的话就去到8头到10头左右吧。
2: 商家生意火爆的背后是全流程的标准化管控，宁汇肉联厂配备全自动机械化屠宰生产线，一头活牛从进厂处理到鲜肉上台最快只是需要10分钟，极致的鲜度更加源于源头的严苛把控，为了稳定牛员供给，统一肉质标准和完善溯源体系，高明打造明牛云仓活牛交易中心，深耕全国优质牧场，精选内蒙古、甘肃、贵州等多地优质牛员，充分满足街区商户多元化采购需求。高明牛街项目总负责人吕健认为，高明牛街已经成为激活高明夜间经济、释放城市烟火活力的核心载体。
5: 目前呢，我们接待游客已经去到120万人次了，特别是五一假期已经突破10万人次。目前我们1到8月份已经超过1亿了。
2: 阮凤娟、陶海恒的报道。
0: 在广州举行的首届广东数字社会治理论坛上，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作为唯一的镇街代表，在数字小区分论坛发言，分享石湾以公共收益监管为切口，推进有为社区的实践经验。实施有为社区建设近一年，石湾辖内的小区公共收益总余额同比增长 35%， 涉小区1、2、3、4、5公单就同比下降40%。
1: 由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湾区联动读书会近日在广州南沙举行，四市党员干部代表齐聚一堂，扎实推进书香机关建设，令到伟大长征精神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地生根，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能。四市嘉宾代表同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光南为坐交流，共同探讨如何将长征精神融入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以及两业融合的湾区路径。张光南建议，未来佛山可以继续推动工业设计从产品外观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延伸，借力世界绿色设计之都的品牌优势，加快建立绿色设计标准体系，并且深化同广深港澳的设计资源对接，打造大湾区

0: 业设计协同创新高地。
1: 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的评审结果公布，全国一共有1542名学生入选，其中包括佛山有四名学生，他们分别是佛山市华英学校的华宏杰、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育研实验学校的麦凯恩、佛山市同济小学的陈俊成，以及佛山市三水区实验小学的黄庭诺。宋庆龄奖学金是面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唯一国家级奖学金，每两年颁发一次，旨在表彰鼓励中小学生中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优成绩优秀者。
0: 佛山各区多个镇街昨日分别举行新兵欢送大会，新兵一身戎装，精神抖擞，他们即将告别家乡，奔赴军营，踏上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
1: 今年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正式生效满七周年，七年来佛山海关深入贯彻落实自贸协定的各项优惠安排，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服务，有力推动辖区企业和东盟经贸合作提质增效。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佛山海关一共签发中国东盟升级版原产地证书超过53000份，货值187.27亿元人民币，惠及企业2408家。
0: 佛山建材行业新材料新技术新产业交流会近日举行活动，专门设置技术瓶颈项目对接环节，现场发布20项行业极需攻克的技术需求清单，涵盖陶瓷装备材料国产化、发泡陶瓷性能优化、窑炉余热回收利用、外墙内后材料研发、废水废气治理、新型维护建材研发等方向，精准瞄准产业卡点，助力科研成果加速产业化落地。
1: 呢节内容先到呢度啦，稍后嘅新闻时间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机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今年月饼点拣啊？
3: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脂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2: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3: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2: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早晨，从946出发。
0: 早知佛山，继续系新闻时间。中秋临近，佛山月饼市场提前升温，除了蛋黄莲蓉五仁等的老面孔之外，西洋参肉灵糕、五红灵芝、黄蒸枸杞等草本风月饼亦都上架了。有议员亦都推出药食同源的酥点月饼，高糖高油月饼开始讲轻养生。超强热线的栏目的记者去了解过。
6: 在佛山一家大型商超，草本风味药食同源月饼成为新卖点。西洋参肉灵糕、五红灵芝、黄蒸枸杞五克、乌鸡白玉绿润地黄、雪梨百合等口味，瞄准注重健康的人群。
7: 有一款是加了人参啊，有一些是加了那个铁皮石斛，还有一些是加了那个西洋参啊那些水果，然后加那个药材，大家都比较重健康嘛。
6: 货架同步摆放黄精、铁皮石盒、陈皮、人参等嘅原料，方便消费者了解馅料嘅成分。大部分月饼都标注低糖，果蔬月饼、低糖版茶风味月饼都唔少。茶同果、茶同花组合催生创新口味。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都跨界推出6款药食同源酥点月饼，连接。

0: 陈皮、佛手、熟地黄等嘅药材变成糕点，开卖三日已经卖出超过2000盒。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治未病中心主治中医师刘正文提到，研发团队摒弃传统嘅高糖高油，采用天然代糖同低负担配方，将未病先防嘅中医理念融入月饼。
1: 本身这个配方里面呢，它就采用了一些低脂低油配方，它里面的一些材料呢，我们也选用了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去替代，例如甜叶菊替掉精制糖，用山药粉啊，用藕粉啊，这一些本身 DGI 的一些淀粉类呢，去替代掉了本身比较容易升糖的一些淀粉类的食物，在保证口感的一个基础上面，糖脂的负担呢，就会相对降低了许多。
0: 跟着来，医院都计划推出更多样化的中医养生产品，从汤包、茶饮、酥点拓展到蛋糕、雪糕等，使中医药更好地走进生活。创新款风生水起，传统口味并未退场。在佛山各大商超，莲蓉蛋黄、豆沙蛋黄、五仁等传统月饼依然占据货架的核心位置。有细盒装和礼盒装，售价从10几元到300几元不等。小巧独立包装的月饼不单只适合在中秋节品尝，亦都可以作为平时下午茶的点心。有生产销售月饼近40年的酒店负责人介绍，现在传统口味的月饼仍然占主导位置，而创新口味的销售数量亦都逐年递增。为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他们都不断推陈出新，今年联合咖啡品牌推出生椰拿铁咖啡口味月饼等。
2: 今年是刚上市，也是比较受欢迎的，里面也有四个不同口味的月饼，包括经典的口味，也包括新潮的咖啡口味，关注到我们不同客群的一个需求。今年还连同佛山石湾陶艺大师室联名做的这款事事如意礼盒，非常有本土口味跟佛山的陶瓷文化相结合，打开就是非常精美的堆叠的一个陶瓷。
0: 这位负责人说，他们会在包装和造型上别出心裁，巧妙融合岭南元素、传统文化元素，还附赠冰箱贴、陶瓷画等的小惊喜，将更多的本土味道融入月饼之中。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的报道。
3: 区域要闻，
4: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深水区昨天召开国民主党派新老领导班子集体座谈会，会议强调全区各民主党派要始终将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多党合作凝聚共识，融入服务大湾区建设，融入推动三水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之政，扎实开展民主监督。
0: 2026年佛山市三水区城市推介高校行活动9月22号将走进广州大学城，三水区将同步举办广州大学城专场招聘会，届时三水区20家的企事业单位将带来超过400个岗位，涵盖智能制造、电子信息、卫生材料等热门领域，包含工程师、开发主管、临床医师等的职位，最高年薪50万。
4: 顺德区三元协同化解家事纠纷工作机制正式公布，标志着顺德家事纠纷多元治理迈入体系化、规范化的新阶段。三元协同机制遵循一元主导、两元支撑、全流程协同的运行逻辑，以家事审判员为主导，依托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两支专业队伍，构建起权责清晰、联动高效的解纷体系。家事审判员全程发挥统筹作用，严格把控法律的适用标准，确保解纷工作于法有据、规范有序。家事调查员深入社区、家庭、学校走访核查，全面还原案件的客观实情，为后续调解、开展和裁判作出提供扎实的事实支撑。家事调解员聚焦当事人情绪纾解和关系修复，推动双方达成共识，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下一步，顺德法院和区府联将依托三元协同工作机制，持续深化协作联动，用好用活亲情公约、亲情课堂等柔性解纷载体，以家和有法、普法行动为揸手，持续提升家事纠纷化解效能，用心用情守护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顺德北滘行政服务中心昨日搬迁到北滘镇市民活动中心一楼的新址，并且正式对外提供服务。中心里面整合多职能部门公共服务单位的窗口，涵盖企业经营许可、证照办理、民生人社等各类业务。
4: 南海区多条公交线路将从9月20号开始优化调整，其中227路双向取消停靠西潮大桥东，潮09线双向增加行驶银湖南路，桂19路双向行驶取消广佛江珠高速副路部分路段，清风路增加行驶南平东路和最源北路。
0: 南海融汇今日上午将会联动贵州松江小组，在响前山百香果基地开展松江百香果专场直播。直播期间就会推出专属优惠和限量福利，以最实惠的价格将来自贵州大山的甜蜜带回家。
4: 第四届大湾区地冰壶邀请赛在高明举行，来自大湾区各地的80几名参赛选手齐聚高明同台角逐，同时超过160名香港澳门学生以及家长专程组团前来观赛助威。未来主办方将依托高明学校、社区、企业阵地，常态化开展地冰壶公益培训、梯队训练、城际交流赛、群众趣味赛，令到地冰壶运动在高明落地生根，常态发展。
5: 早知佛山，
0: 继续刷新新闻。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明日开始将会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跟着来的一个星期之内，活动就会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七个省份，在55所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将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的家门口。
4: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昨日正式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
0: 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规划正式印发，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勇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服务站体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体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
4: 国家药监局昨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亦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0: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昨日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幼、托育服务机构，使居民可以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雷海潮同时提醒婴幼儿童、少年儿童要对含糖饮料的摄入进行适当调控，提倡大家多啲饮白开水、淡茶水，要适当增加体育运动同锻炼，每工作50分钟到一个钟，应该适当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中小学推荐每日户外体育运动唔少于2个钟。
4: 我国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工信部话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结合行业实际制定完善结算支付管理规定，明确付款四项关键要素，要求发布大型企业及时支付倡议，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
0: 我国将重点通过四方面的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更好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 建设一批核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师资团队同核心。

0: 实践项目，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高质量数据等的资源。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经有超过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广东开设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1: 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近日发布，建立了覆盖汽车软件需求分析、设计实验、集成、验证确认、发布管理、升级与维护等全生命周期的车规级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规范，为汽车行业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提供统一遵循。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昨日已经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1: 这一节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有名民生直通车的特别策划一把手访谈栏目。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重点分享15民政事业规划部署、四大领域上半年的工作成效以及下半年推进计划。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收听节目。佛山新闻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家 APP 还会有视频直播。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占盛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5: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6: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6: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7: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8: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9: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0: 全球有超过97%
9: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1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946路况。
16: 好啦，咁同大家关注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咁先睇下咧，就佛山大道啊，车程路段而家往大力方向有慢嘅。桂华路去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各方向排队啦。海伯路喺桂光立交往广州方向，南海大道去到海泳路口系往区府方向，桂和路喺桂光铁路桥位置系双向。咁仲有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以及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有慢。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楼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